0: 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早安，我是唐玲，
2: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来喽，倾听世界，一块儿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
0: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早间啊，先来跟大家分享和推荐一下啊，我们近期呢主持人带团出行的一些活动了啊。最近呢，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啊带着大家去探寻好的和田玉了。各位听友们，国家和田玉的标准呢做过2次巨大调整。第一次是在2007年，当时呢只有新疆产的玉石才叫和田玉，后来呢只要透闪石含量达到95%以上的就可以被鉴定为和田玉。第二次调整呢是2020年，只要透闪石含量达到50.5%以上就可以被鉴定为和田玉。那么从此以后呢，和田玉市场变得混乱，消费者无所适从，特别是很多朋友想入手一块真正的和田玉拿来佩戴收藏，甚至是准备给下一代传家，都迟迟不敢下手。
4: 所以呢，现在我们台呢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啊联合的邀请，主持人燕青呢奔赴新疆啊，来深度的追溯这个和田玉石。他去到哪儿呢？去到的是新疆的于田县，开展官方的产地溯源啊。您可以微信搜一下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然后里面回复和田玉啊四个字来添加官方微信啊，拉您进这个和田玉的深度溯源群。燕青呢会完整走完和田玉从开采到筛选到精工雕琢再到面世的全链路，把最真实的采玉制玉过程原汁原味的带给各位啊。
0: 那大家一定要清楚啊，我们走进的是阿拉马斯矿区，不是花钱就能办到。合作的这家矿业企业呢，实力雄厚，资质过硬，矿区管控严格，只有拿到官方邀约名额才能获准进入矿区实拍探访。那还有市面上有钱很难买到的传奇典藏95年老料，只有本次溯源专场放出，外面渠道呢根本找不到。同品质的于田和田玉，比线下玉器店古玩市场便宜几千甚至上万几万，真正的花少钱收藏好玉。
4: 对，本次溯源的和田玉呢都是天然玉石，杜绝人工合成酸洗注胶化学染色等造假手艺，支持7天免费品鉴期，不满意呢是无压力退换啊。咱们这次的这批的这个于田料的证书啊会专门标注产地啊，原料产地为和田地区的于田县。那么划重点啊，全国范围内只有这家矿业公司能够出具带有于田县产地标注的国检证书啊，这也是行业的独一份的官方产地认证，所有玉石假一赔十。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四个字啊，回复和田玉即可进群来抢购啊。
0: 嗯，是的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第一个热搜了，来说一说2026年年轻人万亿零食消费趋势的解读。
5: 热搜导航。
4: 最近有媒体发布了2026零食消费趋势的报告啊。那么2025年呢，国内休闲零食市场规模是达到了11804亿元呢，已经是万亿规模啊。零食集合店呢突破了1200亿。调研团队是收集了500多份有效问卷啊，挖掘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说现在呢大家购买大件消费品十分的谨慎，但是呢却愿意持续小额购入零食，用这个低成本来换取情绪满足啊。今天我们就来拆解拆解这份零食的消费 报告后面的逻辑啊。
0: 嗯，那可能大家以前会觉得零食是消遣的时候吃的，但是

0: 现在呢，零食成为很多上班族工位的常备物资，不少人呢甚至用零食来代替正餐。于是呢，零食行业也迎来了多重变革，产品的口味、健康理念、消费场景、线下渠道都随着年轻人的需求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1: 是啊，那有一个趋势很明显，就是零食新品的迭代速度在加快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零食好像都是那老几样啊，从一年级吃到六年级啊。现在呢，年轻人普遍更热衷呢小额尝鲜啊。调研显示，75%的受访者愿意尝试新款，仅有5.5%的人拒绝新品。大家呢尝试新品呢是，比较喜欢猎奇的口味，其次呢是单价较低，试错成本也不高啊。消费者普遍抵制那种漫天要价的零食刺客，短视频平台和社交软件啊，很多也在成为零食重要的一个种草渠道啊。
0: 对，人群之间的消费差异也非常的清晰。女性呢，尝试新品的意愿高于男性。23到27岁的职场新人是尝新的主力军。当下的各大品牌呢，纷纷发力创新，商超呢推出自有平价零食，如其呢打造猎奇风味产品，传统食品企业融入养生概念，网红零食更新周期不断缩短，很难出现长期爆款，源源不断的新品持续分割市场的关注度。
1: 那么从口味角度来看，咸口的零食是小幅领先甜口的啊，各种辣味的产品呢受众也很庞大，酥脆的口感在零食当中啊是最受追捧，像薯片、脆片啊常年是排名前列。另外呢，有嚼劲儿的卤味、肉干同样有大量爱好者。那么口味选择上呢，女生更偏爱酸甜奶香的零食，男性呢更青睐原味和烟熏的风味啊。另外呢，低脂辣味零食这几年的热度在飙升，很多喜欢吃辣又怕胖的人啊，都喜欢选择这类零食。
0: 不过呢，虽然大多数人都是偏爱重口零食啊，但是随着现在健康意识在不断的提升，所以呢，配料党越来越多。年龄越大，选购零食的时候看营养标签的比例会越高。
1: 是，
0: 28岁以上的群体呢，大多会主动的关注糖分、油脂含量。年轻职场群体呢，相对宽松，消费者不再单纯的追求口感了，健康标签慢慢的成为一款零食重要的加分项。
1: 另外现在不少消费者坦言呢，有健康标识的零食能够减轻高热量食物的心理负担啊。另外品牌也顺应这个趋势吧，优化配料表，简化原料的构成，像是益生菌呢，包括药源药食同源的这个原料被大量运入到零食当中，健康化呢也是目前零食行业的一个长期发展方向啊。
0: 那像一些短保之期的新鲜零食也成为一个新风口啊，像短保的面包，还有鲜卤、冷藏酸奶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此外呢，其实新鲜零食和传统的长保零食对应着两种不同的消费场景。袋装的长保零食呢，适合大量囤货啊，满足居家的需求。但是短保鲜食呢，它偏向即时消费，逛街、下午茶、夜宵随时买，两种业务呢也不冲突，分别呢抓住了不同的消费场景啊，共同瓜分零食销售市场。
1: 还有一个趋势就是零食代餐化，有调研数据啊也在印证，说很多年轻人会用零食来顶替这个正餐啊，加班啊，或者懒得做饭啊，就是都可能会吃点零食来顶替啊。那么学生群体的代餐现象最为普遍，步入中年之后呢，依靠零食来解决一餐的比例啊就下降了不少。即使不少人清楚这样的饮食不够健康啊，但依旧难以改变这样的习惯。
0: 虽然不够健康，但是快乐也是一种健康啊。综合报告所有的内容呢，其实当下零食市场充满矛盾，年轻人大额消费，精打细算，却愿意为小额零食买单，一边呢追求重口解馋，一边也在寻找低脂健康的产品，既会大量的去囤平价零食，又愿意花钱去买精致短保的鲜食，多重需求并存啊，倒逼品牌不断的调整产品策略。
1: 那未来想要抓住这样的一个群体啊，我觉得品牌更需要一些平衡性价比、健康跟创意口味啊，适配这种社交平台传播的特点。你像万亿规模的零食赛道，其实依旧存在着增长空间。年轻群体在持续的带动尝鲜、健康代餐多条赛道在共同发展，零食行业啊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食物了，而是或多或少的变成了一种情绪的消费品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宣传啊，稍回来之后会有下一个热搜话题。下个话题我们来说一说短剧行业降温，游客拍戏爆火，横店解锁全新文旅逆袭玩法。
2: 哎，快来看快来看， 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4: 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6: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7: 梅西，加油！
8: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9: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9: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9: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0: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1: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1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4: Fashion music，
1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4: Together with you，
1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5: 出发
16: 出发啦，
1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7: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8: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间呢，我们满电续航第一线继续出发，8:23呢，这里是早听天下哈，大家早安，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没错哈，那在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一到夏天呢，很多的这个朋友啊，就是说吸油纸不离手，为什么？因为天气比较热嘛，然后呢，如果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又下雨，所以就会感觉有点闷，皮肤呢容易出油啊。很多人其实有个误区啊，就是脸上出油就是油脂太多，所以呢疯狂的用皂基洁面、吸油纸、控油爽肤水拔干，结果呢你就会发现毛孔呢越洗越大，出油呢直接翻倍，根本问题其实在于你的皮肤屏障受损了，留存不住这些水分，所以呢真正该做的是以油养肤。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适合爱出油的朋友用的林博士富林紧致抗皱精华油，它是清爽的水感油质地，一抹就吸收，就算是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

0: 坚持用就能改善你的面颊 T 字区出油的问题。
1: 30毫升的正装，平时官方旗舰要卖200多块钱啊，今天咱们的货呢是货损清仓价，到手只要89，因为包装盒有轻微瑕疵啊，但是品质、功效、保质期啊都不受影响，库存有限，售完不补啊。您可以微信搜一下东莞电台四个字，后台回复订购俩字就能下单选购了啊。它呢选用复合了多重优质的精华油脂，能够深层次的滋养干燥的肌底，慢慢把脆弱的皮肤屏障给养厚实。加上林博士特有的四代全分子量的玻尿酸技术，跟重组胶原蛋白的核心成分啊，再搭配上119种珍贵的，植萃胜肽，温和提拉紧致，坚持用下来呢，小干纹能淡，皮肤能紧致，下颚线呢都能托起来啊。
0: 好了，那大家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啊，搜东莞电台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0: 最近呢刷这个短视频，很多人刷到了一个有趣的横店新玩法，不是呢去横店单纯的拍照打卡逛影视基地，而是普通人呢也可以进剧组拍一个专属的个人短剧，短短2-3个小时给你完成妆造、拍戏、剪辑、出片全套流程。不少游客呢专门冲着这个项目直奔啊这个横店去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横店的这个聪明逆袭转型。
1: 是现在短剧闹的这个演员都没活干是吧，那个 AI 短剧闹的，很多人呢以前去横店啊，因为我也去过横店玩，在浙江金华哈、
0: 啊，没错，
1: 以前去都是看看他那个布景，什么清明上河的布景啊，什么秦皇宫的布景啊，但是从2016年开始呢，这 AI 短剧啊导致没什么实拍了，那不需要什么布景了，于是呢横店抓住这空档啊，把这个景致呢转化成了游客的体验项目。
0: 他最早的一个游客体验项目得回溯到我小学的时候了、我当时小学去的，我到现在都能看拿出我当时那个妆造还珠格格的照片。
1: 我的天哪。
0: 对，所以他最早是这种体验项目，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那简直就是 next level 了啊，现在升级了横店试点上线的短剧拍摄体验文旅项目，当时呢定价是320元4人成团啊，主打平价沉浸式体验。那个时候内容还比较简单，剧本少，流程简陋，更多是试水状态，没有大规模的出圈普及。
1: 对啊，可能就拍个小燕子或者紫薇的照片是吧？
0: 嗯，
1: 现在呢，你都一站式全包服务了，不再简单的是走个流程啊。那游客真的可以入住微型的实景剧组，拥有专属的人设、完整的剧情线。那而且呢，还保留热门的我在横店当群演这个即兴的体验，全程还有导演呢、摄像呢跟进指导呢，拍完不需要自个儿剪。团队能直接给您出片，免费交付给游客、保存转发。
0: 对，也就是说其实大家现在的旅游体验已经啊、不仅仅是以前我们拍张照片就得了，
1: 对，
0: 现在大家还想要视频、2016年呢更是迭代出了王牌项目入戏横店，也是目前的全网最火的一个版本了。游客呢可以自选全套的古风戏服，定制角色人设啊，不管是古装王妃、江湖侠客，还是宫廷反派、儒雅书生，热门啊，角色全都可以选，全程的专业指导，现场收音、实拍拍摄啊，后期剪辑、配乐、字幕，全部给你一站式包办。
1: 你想横店那么多的相关的配套的工作人员，但是现在的影视开机率却很低啊。我们来看看数据，2025年呢，当时是短剧、真人短剧的巅峰之年啊，横店全年开播的那个竖屏的短剧高达4016个。那么当时几乎所有的摄影棚都是满租的啊，街头到处都是在找那个拍戏团队。但是26年春节之后呢，那个短剧啊就是一下就腰斩再腰斩啊，这 AI 短剧呢开始爆火，这成本又低，然后呢周期又短，所以呢这很多呢从业人员呢现在就开始闲置了，原本忙碌的导演、摄像、妆造大规模的没活干，行业从极度爆火急速转入寒冬啊，所以呢开辟出来这个新的这个思路啊。
0: 那当下呢其实它是处于行业的空档期，横店呢没有被动的等待回暖，而是精准的抓住了普通人表演的需求和短视频传播需求、完成资源无缝转接，把闲置的实景棚位还有专业工作人员全部从商业剧组转向了拍游客体验哈，完美的盘活了闲置影视资产啊。
1: 是，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他们的角色选择也很有意思、非常贴合大众的审美啊。比如说女生呢最爱的是恶毒女配、
1: 还不是女主
0: 啊。

0: 对，然后还有落跑王妃，
1: 呵，
0: 还有古风仙女人设，
1: 哎，
0: 自带爽文反转的剧情。
1: 嗯，
0: 男生呢偏爱江湖侠客
1: 啊，这个
0: 高冷王爷
1: 啊，
0: 儒雅太医，霸气城主的角色啊，代入感呢极强啊。有没有人喜欢拍公公这角色？普通人呢也能轻松的拍出氛围感大片，门槛极低啊，体验感也极高。
1: 哎，你说公公这角色，我倒真想到一个认识的人，
0: 嗯，
1: 真的蛮适合拍这个角色的
0: 啊，
1: 说不定拍拍还能火呢，是吧？
0: 他都不用演
1: 啊，
0: 自己本色出演就可以了，
1: 就演这个魏忠贤。
0: 哎呀，
1: 然后我就演皇帝，
0: 哎呀，
1: 拉出去斩了。
0: 哎呀，过了一把戏瘾了你啊。
1: 当然这也是迎合现代人，就是喜欢娱乐自己的一个风潮嘛啊。
0: 嗯，
1: 总的来说呢，横店这次逆势转型非常是教科书啊，从那个 AI 冲击真人影视传统短剧降温，到行业低谷，但是他没有死守老路啊，而是顺势盘活资源，改造业态，把行业危机呢转化成文旅商机，从而解决了从业者闲置的问题，还打造了新的这个网红标杆啊。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竖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知识记心间。
7: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8: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7: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8: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7: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8: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7: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1: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交通情报站，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看看目前的堵车路段。首先呢，在滨海大道，目前呢在北向南的方向有堵车，还有新十大路啊，这会儿堵车是在十大路到广济路茶山段，有缓行。其次呢，在东城西路啊，鸿福大厦这块目前呢有堵车，向南延伸一直到雍华亭啊，堵车是500多米。东江大道引领路的附近，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有排队，还有管昌路，提醒各位，目前在工长路这边有堵车缓行的情况，

0: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呢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伴有雷暴；夜间呢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温度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展望明天的天气，多云到阴天，有大雨，伴有雷暴，25到31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好了，在早间我们的节目继续哈，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2: 暑假出游啊，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家天下文旅8月高射线路全线招募啊，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翻倍。甘青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17号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连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林芝尊享5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
3: 另外呢，我们还有云南的泸沽香格里拉线啊，8月18号、9月8号4999，主持人海峰会同行，漫游泸沽湖、漓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了摩梭家访，还有篝火晚宴、藏族吐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那同步热招当中啊，现在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种档期，总有一款合您心意。如果说您想报名的话，4-3-2241-3333-2241啊，或者您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儿旅游二字即可了解详情喽。
2: 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继续来到节目的热搜导航。
4: 热搜导航，
2: 我们来说一说啊，之前呢我们还聊过离职博主，然后今年开始啊，这离职博主彻底凉了，报几十万赞呢也养不活自己。之前呢在网上啊，曾经有一位热度很高的博主发笔记立下约定，100个赞就离职，最后呢这条视频冲到了28万赞，评论的3万多条，按照他当时的说法哈、啊，都能离职2800次了、嗯、
3: 对，我也刷过那条啊，评论区两边人还吵呢，说一边疯狂点赞啊，催他赶紧离职，另外一边呢是其他人留言说，哎呀我自个儿也想离职啊，蹲他后续离职之后过得咋样啊。本来以为这个离职爽文啊能一直挺吃香啊，结果今年再搜同款内容啊，我发现这个离职博主的数据啊也开始断崖式下跌了。
2: 是啊，不止普通素人呢、啊、自带光环的离职博主早就能轻松起号，早年是能轻松起号。孟雨桐呢最初从格力走了做时尚博主、
3: 嗯、
2: 那么他直接呢当时是攒下了146万粉丝、
3: 哎、
2: 然后还有湖南卫视梁田离职视频呢37点赞啊，还有字节的那个东东快跑标题呢一个赞就离职85点赞啊，然后还有80万人啊蹲直播看他收拾工位走人。当时啊平台全部都是同款的模板，就只要好像蹭上离职这东西啊就有点流量了、啊、
3: 问题离职博主这事儿呢，他只能蹭一次是吧，
2: 是
3: 核心的逻辑比较好懂啊，因为像一些大厂或者知名的企业单位啊，他本身呢在旁人眼中可能是个份好工作啊、
2: 嗯、
3: 主动放弃这个好工作呢，他自带这种反差的故事感，加上所有人呢上班的都知道职场内耗啊，有的时候不想上班想逃离这种情绪啊，所以一刷到这内容呢就忍不住共情啊，平台呢自然会疯狂推流。还有那种多重身份叠加的，比方说毕业是名校

0: 啊，然后离职是在大厂离职的啊，有些还做过一些很牛的项目。这样的离职博主啊，往往那离职那条短视频呢，能轻松的圈粉十几万，有的甚至标签堆起来啊，流量更是直接翻倍啊。
1: 但是呢，大家只看到了头部的光鲜，根本不知道底层有多惨。有调研呢，做出了一组啊扎心的数据，赛道里65%的全职离职博主，每个月到手收入不到1800，还有19%全年呢一分钱都没有赚到。1800放到随便一座城市，连单间房租可能都覆盖不住，更别说日常开销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就特别魔幻，全职离职博主，这你到底是想离职还是想全职呢？
1: 全职做离职。
0: 对，这你听起来就是特别矛盾啊。圈内呢一直有这样的说法，说自媒体呢是19分啊，放到离职博主的赛道呢，可能这都是谦虚了啊，那可能1%的离职博主能吃掉99%的流量跟收入，剩下99%的离职博主，那离职真的就是离职了啊。我身边呢可能就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例子啊，有些呢从大厂离职啊，做那个一些测评的账号啊，可能半年呢才涨粉1000多人，然后买各种各样的设备来回来去搭了20000多块钱，熬了大半年呢，就是灰溜溜的又回去上班去了。这种默默退场的人太多了，当然算法呢不会让你看到这种默默退场的人，你刷到的往往都是活下来的头部。那大批呢有那种小号就悄无声息的就注销了或者停更了，可能也看不着啊。
1: 对，这就是幸存者偏差啊。网上呢到处流传那种辞职转型年入百万的案例，比如说国外的律师啊辞掉高薪靠 AI 写博客啊年入百万，还总结了一堆速成技巧。但是其实这事儿吧普通人复刻不了，因为人家是有专业壁垒的哈，海外市场的红利啊，早期 AI 风口啊，三重的叠加，咱们普通人裸辞呢就只带了一个离职标签，根本没有不可替代的竞争力啊。
0: 对啊，还有一笔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算的隐形成本，就是上班的时候呢公司还交一些什么社保公积金呢，办公设备之类的，那另外什么杂七杂八的一些福利吧，那离职之后呢这些就全要自个儿负担了啊。还有人对博主的赚钱认知啊停留在以前啊，觉得当个博主接条广告啊上万或者几万块钱啊，100万的博主呢甚至你报一条可能有10万啊。但是呢品牌方有个问题，他只愿意找头部去带货啊，头部的转化率确实是有保障，但是像腰部往下的那个博主啊，可能基本上就没什么汤可以喝了。
1: 所以呢说到底啊，离职博主啊这个标签只能换来第一波的短期流量，粉丝呢也都是情绪粉，跟愿意付费的精准客群是两拨人，只靠离职两个字来吸粉，那后续如果没有垂直专业内容承接，流量自然就留不住了，也变不了线，这也是今年整条赛道直接塌方的核心原因。
0: 对，另外呢同质化的视频呢、也是这个压垮赛道的关键啊。那离职呢我看了1条2条觉得挺有意思，看了10条8条啊全是同样一个套路，什么大厂离职啊，100赞就离职，1000赞就离职，甚至文案叙事逻辑啊很多都是复制粘贴的，那这东西就没什么新鲜感了是吧。最后呢咱们要说垂直这点真的很重要，只专注一个赛道，做深做透，比方说职场啊理财啊数码啊单一方向，确实能吸引来粉丝啊，这商业价值非常高，10000个垂直的精准粉，有的时候甚至价值远超100000个这种情绪粉丝带来的变现效率啊。
1: 当然啦，很多人爱看这个离职啊，也是误以为说，哎，我离职就自由了，这是一个误区。自由呢，不等于说不用上班。其实真正的自由是你拥有选择权，你有随时离开的底气，拥有不靠平台不靠单一标签能够变现的专业能力。离职呢从来不是治愈职场内耗的解药，自身不可替代的专业本事才是良药。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 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

0: 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3: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来，我们早间呢继续出发。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1: 最近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消息啊，就是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即将呢启程出发新疆。他可不是随便出去旅游采风啊，他呢是去新疆和田深度溯源。燕青呢代表咱们广播电视台远赴新疆于田县开展官方产地溯源。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马上添加权益官微信，拉您进和田玉深度溯源群。这趟行程呢，我们要奔赴海拔4300米的阿拉玛斯核心矿区，深入雪山深处的皇家古矿哈，完整走完和田玉从矿山原石开采、筛选、切割、精心雕琢，再到成品面世的全链路，把最真实的采玉、制玉全过程原汁原味的带给大家。
5: 对，很多人疑惑说为什么要跑到和田那个于田县去溯源。很简单啊，因为新疆呢它是正宗的和田玉的发源地，而于田料呢更是和田玉料里公认的领头羊啊，白玉的天花板，那叫温润之白，过灯细腻，油性十足啊。这个矿区呢，矿区管控很严格啊，只有拿到官方的邀请名额才能进入。那这次燕青带您找市面上找不到的典藏款的95年的老料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好料。那品质，就是于田玉的品质啊，比线下的玉器店、古玩店，同样的品质要便宜几千甚至上万。本次溯源，所有的玉都是天然的，杜绝人工合成、酸洗、注胶、化学染色等等造假手段，支持7天免费品鉴，不满意可以无压力退换，而且专门有产地的证书啊，原产地标明为和田地区的于田县，而且这个只有这家矿业公司能出具带有于田县产地标注的国检证书，假一赔十。现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和田玉，回复和田玉啊，就能进群来先行抢注名额了。
1: 没错哈。那早间呢，我们也有好的福利给大家送哈，是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给大家提供的大礼品箱，一周呢是有5份啊，送给5位的幸运听友。参加的方式呢，就是各位添加彦祖的微信啊，最帅导播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参与抽奖。基本我们是周五的时候会发一个抽奖链接啊，大家抽奖的时候呢，要提前的填个人的姓名、地址和联系电话啊，也有朋友反复在问说，哎，怎么不能中奖之后再填呢？
6: 是，
1: 大家也理解一下，我们几个群加起来几千人哈，这也是为了方便我们的工作统计啊。每周我们都会进行抽奖啊，
5: 对，
1: 所以大家这是自愿参与的，毕竟是免费给大家送的一个礼品啊，您自愿来填写啊。如果说填写的不详细哈，就是只填一个地方的话，我们会自动的视为弃权的，因为确实这个时效有限，没有办法一直在等待着哈，我们需要及时的统计了。那给大家送出的是东 东鹏特饮的大礼品箱里边有东鹏特饮啊，东鹏的补水啦，东鹏的拿铁，还有东鹏的备好茶。备好茶这款跟大家说一说了，它是今年新推的这个无糖茶，里面有凤凰单丛、茉莉乌龙两。

0: 两个口味了。如果您时间比较忙没空泡的话，可以直接呢拧开瓶盖就能喝。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天气热的时候也可以喝一喝东鹏的补水了，给你的身体补充电解质。
1: 来吧，那这会儿我们来到幸运时间，听听福彩探早茶。
2: 福彩探早茶，
1: 最近呢，中山市的44110376福彩销售站点传出喜讯呢，一个彩民在这个站点购买超级弹珠刮刮乐即开票，10块钱面值的，刮出一等奖中了30万，这也是中山市2026年以来中出的第13个福彩刮刮乐一等奖。
0: 没错啊，7月6号上午，大奖得主杨先生啊，来到了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兑奖。那么根据杨先生介绍呢，他是福彩的粉丝，平时呢会买刮刮乐、双色球、快乐八啊作为娱乐消遣，为生活增添一份幸运期待，也是做公益。
1: 那中奖那天啊，他是这么形容的，说7月3号下午，他来到44110376站点，被柜子里超级弹珠这个刮刮乐即开票简单的票面吸引了，顺便买几张娱乐，刮出了个小奖，他用中奖奖金呢换了一张新票继续刮。哎，这一刮结果在我的号码那儿出现了个16，中奖号码呢下方啊，就是它也是啊16，它下方呢有一串这个数字是30万啊，那直接一对应，哎，中了30万幸运一等奖。
0: 超级弹珠刮刮乐即开票呢，在26年4月上市，面值10元，玩法简单易懂。刮开覆盖膜呢，如果任意一个我的号码跟中奖号码相同，就可以获得该号码下方对应的奖金。如果刮出金币图符，则可以赢得玩法区内的所有奖金之和。
1: 对，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公益跟社会福利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资金为目的。这张10块钱的超级弹珠为例哈，每一张呢就会有2块钱转换为公益金，用于支持社会福利跟公益事业。也提醒各位，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彩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啊。
0: 好，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到吃货大集合。
3: 吃货大集合，
1: 今儿我们说的美食叫胡氏一品锅啊，被称为藏在砂锅里的徽州山河。那说到川菜是热烈的江湖侠客，粤菜是精致的岭南公子，这胡氏一品锅啊，就是一位温润如玉的学者。那胡氏嘛，这本身就是个学者，他不靠奇葩的食材博眼球，也不靠辣味来刺激味蕾，而是呢靠近乎固执的堆叠美学，将时间的味道熬进每一层食材当中啊。
0: 那我们来说一说这道菜呢，原名啊其实叫团圆锅，或者叫大盘菜。因为呢，胡适先生特别爱用它招待朋友，包括美国大使馆的宾客、大学里的同事，甚至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也都曾是他的座上宾。
1: 对，
0: 那胡适他本身呢是安徽绩溪人，这道菜呢在他手里就成了文化的媒介了。梁实秋先生在胡适先生23世里专门写过他。一大锅菜一层层叠起来，每层风味不同，越往下越好吃。从此呢，这道菜便沾上了一品的书卷气。
1: 对啊，这道菜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的立体感，它不是乱炖，而讲究层次啊，就像徽派建筑一样，每一层都有其使命。地基就是最下面的，一般会放点素的，什么萝卜、甘笋、大白菜，负责吸上面的那个油啊。中间呢就是支柱层，放的是五花肉、蹄膀啊、鸡肉，这层呢负责提供油脂跟胶原蛋白，让汤底醇厚。然后精华层呢就是再往上啊，它是要放那个炸过的豆泡、鹌鹑蛋、肉丸啊，因为豆腐泡它能吸那个汁儿嘛。然后门面就是颜值层啊，最上面一般放点色泽金黄的蛋饺，蛋饺形似元宝，寓意着富贵，而且蛋皮的焦香呢能为整锅菜增加蛋香味，有点类似于那种盆菜哈，
0: 有点像啊。然后呢，一般都是先吃顶上的蛋饺和肉丸，然后呢再吃这个豆腐泡和肉类，感受软糯哈。当然最精彩的就是锅底下面的菜了，因为它浸满了汁儿哈，所以很入味儿，很难怪刚刚说了越往下吃越好吃啊。不过呢，这道菜也是一品二字的真谛了哈，众味归一，返璞归真。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哈。早上的7点半到9点，我们陪伴大家一个半小时上班早高峰的时间，我是唐玲，
1: 我是小片儿，
0: 明天我们再见，明天见，拜拜，
1: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早上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周一的早高峰出行压力还是有点大的啊，像翠峰路东向南的方向，从奇峰路到 S256 拥堵640米，多等上38分钟。管章路东向西，在东宝路附近拥堵624米，也要等上半小时的时间。水乡大道延长线南向西的方向，在水乡大道附近拥堵770米，等上35分钟。东宝路北向南，从长大街啊到东纵路拥堵580米，多花上28分钟。管长路南向北拥堵540米，等上24分钟的时间。再来看一下东江大道北向西的方向，在引领路附近拥堵1.2公里啊，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25分钟。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啊。又是新的一周啊，但同时呢也要提示大家啊，这个夏季啊，最近这几天啊高温多雨啊，连日来这个多降雨的这样一个天气情况啊，导致蚊虫进入活跃的繁殖期啊。从疾控部门获悉，当前东莞两热啊，这个境外输入病例数明显是高于2025年同期的。那随着暑假跨境啊、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多，登革热、疾控啃亚热啊，经蚊虫叮咬传播的疾病，这个风险呢，发病的风险有所升高。如何科学防蚊啊？如何帮助孩子科学防蚊啊？疾控专家做出了提醒。那尤其是啊，症状易与感冒混淆啊，很多朋友需要警惕重症。据介绍呢，登革热、疾控、啃亚热均以伊蚊，就是我。

们俗称的花斑蚊啊为主要的传播媒介。感染后呢，常出现发热、头痛、骨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临床表现与普通的感冒高度相似，极易造成混淆和误判。那多数患者感染后症状较轻，但是婴幼儿、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基础疾病人群存在一定的重症风险，需要格外警惕。东莞市疾控中心啊，这个相关负责人表示，两类疾病临床特征各有侧重啊，像登革热啊，这个患者呢是多为中高热啊，存在出血倾向啊，严重时可出现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等并发症。那疾控黑亚热则以关节疼痛为突出症状，少数患者的关节疼痛啊可以持续数周甚至是数月。所以我们经常提示大家一定要防蚊灭蚊啊，那从这个积水，这个清积水开始就能够清除滋生地，从源头阻断蚊媒繁殖。像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伊蚊就是花斑蚊，它偏好呢是在小型静止的积水中产卵啊，家中花盆托盘啊、闲置瓶罐啊、室外废弃容器、坑洼积水处均是常见的滋生地。这里建议市民朋友啊，日常需要做好翻盆倒灌，及时清理房前屋后的垃圾杂物与各类积水，清除卫生死角，重点排查房前屋后啊、阳台、花园、天台以及绿化带区域，以及时的呢丢弃废弃的盆罐、饮料盒等闲置容器。家庭储水容器呢，以及水培植物需要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且彻底清洗容器内壁和植物根部，从源头减少蚊虫的滋生。在这里也提示大家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啊，科学避蚊，安全灭蚊。做好个人防护这是重要环节，包括居民家里啊可以安装纱窗纱门，悬挂蚊帐，通过物理来阻断啊减少蚊虫的接触，尽量避开啊蚊虫活跃的高峰时段，像上午的7点至9点啊，下午的5点至7点，这是一个高峰的一个啊蚊虫活跃时期，避免在树荫、草丛等户外阴暗潮湿处长时间逗留。户外活动的时候呢，建议穿着啊浅色的长袖衣裤啊，在这个裸露皮肤处咱们涂抹驱蚊剂啊，涂抹还有避蚊胺的这个驱蚊剂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那家庭灭蚊可以优先选择电热蚊香液啊、电热蚊香片还有电蚊拍等工具。使用盘式蚊香时呢，这里提示大家一定要放在通风处啊上风向位置，做到科学安全灭蚊。那如果出现以下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啊，一旦出现发热、皮疹或者是肌肉关节疼等不适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啊，主动告知医生近14天的旅行史啊、蚊虫叮咬史以及周边是否有人员出现类似的症状，积极的配合相关检测，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如果说啊周边出现两热病例啊，市民应该积极的配合啊清理积水啊、消灭成蚊、健康监测等疫情防疫工作。在这里也提示大家啊，这个防蚊灭蚊咱们人人有责，清除一处积水咱们就少一处蚊虫的滋生地，共同筑牢健康防线。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3: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4: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5: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6: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7: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金红墙。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说到暑假啊，是孩子们放松身心的黄金时期啊。为了让广大青少年度过一个安全清朗的假期，网警啊特意梳理了几类暑期常见的网络风险隐患点啊。在这里也提醒家长和同学们，在暑假上网冲浪的时候，一定要避开这些隐秘的角落啊，包括啊很多的这个一些啊这个疏忽的地方啊，容易让孩子陷入到啊一些这个网络诈骗啊网络这个风险当中。首先啊，要警惕免费午餐背后的陷阱啊。暑期是游戏账号交易、低价充值、高价收号啊，以及明星粉丝群发福利啊一个高发时段啊。为啥这个就这个时段呢？因为孩子放假，孩子用手机的时间多，那不法分子就通过啊这个在社交平台啊短视频评论区或者是游戏公屏当中发布，哎，你点我这个加我这个微信啊，就是或者是加我啊，免费能够领这个皮肤啊，我让你扫码进到我们群里面，你领红包啊，然后有粉丝明星这个粉丝群的这个福利发给你，还有说啊低价代练啊，低价这个陪你玩游戏，帮你冲击这个账号的等级等等，这些极具诱惑力的信息。切记啊，不要将手机的支付密码、验证码告诉陌生人。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家长啊，每到假期都和大家提示啊，但是每个假期都有类似的新闻发生啊，家长一定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妥善的保管手机以及支付账户，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建议关闭免密支付这些功能。第二个隐秘角落啊，警惕网络交友背后的伪装。在虚拟世界当中，屏幕对面的同龄人啊，或者说啊知心姐姐，她可能就是并非其宣称的身份，有可能还是抠脚大汉呢。那不法分子往往就利用这种伪装的人设啊，通过长时间的聊天建立信任，诱导未成年人啊干嘛呢啊，比这个骗钱更可怕啊，拍摄隐私照片视频啊，或者是诱导其进行不良传播。在这里网警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不要轻易暴露个人隐私信息，包括家庭住址、学校班级、父母电话，对于涉及任何的这种私密聊天或者是索要私密照片的请求，要坚决说不，并且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啊，一定要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让你做危险或者是难堪的事情。在这里各位家长也要和孩子啊，这个不能说耳提面命嘛，没事多聊聊天啊，像朋友一下建立信任，和他说一说啊类似的这种新闻啊，这是我们之前总说的啊，处理好和孩子的亲子关系啊，就像朋友一样去沟通交流，多倾听啊，多分享有意思的见闻啊趣事，包括这种啊新闻都可以和孩子聊一聊。警惕的隐秘角落三就是啊不明链接背后的病毒啊。暑期上网这个查资料看视频的时候，有的时候啊一些页面就会弹出恭喜中奖啊，这个点击测试，或者是一些充满暗示性诱惑性的弹窗广告。那这些链接呢，往往是指向钓鱼网站或者是暗藏木马病毒，一旦点击就可能导致手机被控制，社交账号被盗啊，甚至是冒用身份向亲友借钱。这里提醒大家，不明链接啊咱们不点击啊，不扫描陌生二维码，下载 APP 的时候请务必前往官方应用商店，如果手机突然出现啊自动安装软件啊频繁的弹出广告等异常情况，请立即断网并且送修，必要时可以恢复出厂设置。还要提示啊，要警惕网络暴力，

啊背后的这种恶意。暑假期间啊，学生们在社交平台上的互动增多了，那容易因观点不合或者是游戏输赢引发一些啊这个比如说骂战甚至是人肉搜索。那部分人呢出于这个好奇或者是泄愤，可能会参与转发未经核实的八卦或者是黑料，这就啊这个不知所以然的就成为了网络暴力的帮凶。那要提醒大家，网络空间它不是法外之地啊，遭遇辱骂诽谤或者是隐私泄露的时候，保留啊聊天记录或者是截图证据，并且向平台举报或者是报警，同时请约束自身的行为，不传播他人隐私，一定要文明上网。这里也分享给啊各位朋友们安全锦囊啊，帮助大家啊这个给到啊网络上的这种啊防控要点三不要啊，三不三要啊。一是不啊不轻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啊，请要先付钱的这个人都是骗子。然后咱们不透露，个人信息是宝藏，密码验证码坚决不给。也不约见啊，网友奔现有风险，私自见面啊必须家长陪伴，这是三不。那哪三要呢？哎，要举报，看到色情、暴力、赌博等信息啊点举报按钮啊。要记录，遇到可疑的情况第一时间咱们截图留证。要沟通，拿不准的事情啊多和老师、父母啊来商量一下。网络空间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维护清朗网络环境人人有责啊！景色护青春，安全咱们不放假，打击涉青少年网络犯罪网警时刻在线，利剑永不入鞘，筑牢暑期安全屏障，既需要法律的铁腕，更需要你我的警觉。同学们家长们，让我们拉紧双手，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也祝大家度过一个快乐充实安全的暑假。Thank you.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3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水乡大道延长线南向西的方向拥堵553米，多花上32分钟。东深路北向南在富竹一街附近拥堵644米，花上34分钟，耐心等候。富民中路北向南的方向在美景中路走走停停啊，拥堵580米，多等上28分钟。管长路北向南从杨起坑中路到新村一巷拥堵70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35分钟。再来看一下十大公路，这里是北向南在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670米，还有家具大道东向西拥堵700米，两个路段呢都要花上25分钟左右的时间啊，耐心等候一下。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

0: 称之为教育。
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早餐店，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我们继续啊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
1: 他笑脸不知不觉遗忘了时间，希望能够停在那年。
0: 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啊缺席孩子的教育带来的影响啊，不只是停留在童年，他还会变成孩子对婚姻责任和爱的最初理解。如果不是一个非单亲的家庭里啊，父亲长期不管孩子的教育啊，最先撑不住的基本是母亲啊，白天忙工作，晚上盯作业，孩子在学校有啥事儿啊，老师第一时间找妈妈，孩子夜里生病或者是闹情绪，多半也是妈妈来处理。时间长了，再强大的一个人也很难不急不暴躁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很多人回避的话题，父亲不参与养育对孩子的影响他到底有多大呢？其实啊，一个家庭能安稳的向前啊，是需要彼此的托举的啊，互相能够搀扶，一个人快撑不住的时候，另一个人能够及时的跟上。有些妈妈啊，脾气越来越大，是家里的这个大大小小的事儿啊，都压在一个人的身上。父亲缺席，要母亲的这个疲惫啊来弥补，啊，孩子也会被这种啊气氛所影响。爸爸可能一边觉得啊，妈妈总在催自己啊，又一边啊这个数落孩子。可是家里边真的遇到什么大事啊，最后拍板的还常常是爸爸。那同时孩子心里也会难免有些疑惑，说平时陪我最少的人反而最有资格评价我，他会产生疑问啊。有些啊这个孩子爸爸会说啊，这我怎么没养孩子呢，我每天在外面赚钱啊，这房贷学费生活费哪一样不是我在承担呢？这是现实的一面啊，一个家庭要过日子，赚钱当然很重要啊。那对于不少的这个孩子爸爸来说呢，努力工作也是他表达责任的方式，这一点不能轻易的否定。但是对孩子来说，父亲要出现在他的记忆里啊，是最有意义的。孩子放学回来啊，兴冲冲的想说一件学校里的事，爸爸如果说啊，愿不愿意放下手机啊，认真听孩子说呢？孩子就是从这些小事里面感受到的，爸爸虽然忙，但是他心里有自己啊，能够听孩子讲一讲，聊一聊，也陪孩子说一说。父亲的缺席啊，也只是每天几点回家。有些朋友常年出差哈，陪孩子时间确实不多，但是他知道孩子最近为什么烦，电话里也会认真听孩子说话。回到家以后啊，会接手一些家里的事，不会把事情全部啊，包括孩子的事情全部推给妈妈，啊，不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这就很好。这也是为什么啊，父亲不在身边啊，有的孩子心里能够感受到爸爸的爱。那另一些情况呢？哎，宝爸们每天都回家，吃完饭往沙发上一坐玩游戏，或者说有的宝爸啊挺好啊，这个妻子也宠。啊，有自己的这个啊打游戏的空间，那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全部都由妈妈负责，平时很。

少过问。那等到成绩下降，或者是孩子闯祸了，这才严肃起来，开始讲道理。啊，有些人啊，说这是家庭教育里的诈尸啊，其实呢，这种变相的缺席负面影响最大。啊，上一代人啊，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啊，觉得妈妈负责照顾孩子，爸爸负责挣钱和管大事，这是最好的分工合作的方式。但是呢，从今天当今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分工问题其实很大啊，它很容易让我们误以为只要家里出事时自己站出来说几句话啊，就算尽到了责任。但是父亲参与养育并不是让家里多一个人管孩子，孩子需要看到的是一个父亲，他也会照顾家人，愿意处理那些麻烦的小事，做错了啊，作为父亲，哎，应该也能够向孩子来道歉，而不是永远的端着架子。啊，一个父亲留给孩子最重要的影响啊，不是教会他多么的坚强，而是让我们的孩子看见，有力量的人也可以温柔，有话语权的人也要承担责任。其实父亲长期不参与，影响往往会先出现在夫妻关系里。一个人长期承担着孩子的日常，很难一直有耐心的啊。这妈妈越来越疲惫，说话自然呢就容易着急。我们因为不了解前因后果啊，宝爸可能会觉得，哎，妻子管得太多啊，脾气太大，经常一句话，你看看这孩子你怎么管的。那老婆啊，这个宝妈也觉得委屈，那我天天这么多事儿，我管了这么多啊，你一甩手啊，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就又吵起来了。最后孩子看到的家庭就是变了这样的，妈妈总在生气，爸爸好像永远很冷静很冷漠。但是这种冷静呢，是因为爸爸没有真正的参与到家庭的教育当中，没有承担过那些琐碎的人，当然更容易显得从容了。那有些孩子会因此变得格外懂事，他看到妈妈已经很累了，便不敢再添麻烦，受了委屈也习惯自己忍着。孩子过早的懂事啊，是太早看见了大人的辛苦。那还有些孩子呢，会渐渐不再期待家长啊。小时候孩子可能会拉着这个爸爸说啊，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那被拒绝的多了以后，孩子就不再开口了啊。等到我们想靠近的时候，孩子可能已经习惯了什么都不说啊，嘴上那句我无所谓啊，啊都行啊，都可以啊，很多时候不是不在乎，是不想再失望罢了。温尼科特在《孩子、家庭和外部世界》这本书当中讲过啊，说孩子的成长需要一个相对稳定能够接住他的家庭环境。我们的作用呢，不只是直接陪伴孩子，也包括让宝妈不必一个人扛下所有事情。父亲对于家庭很重要的一种支持，就是不要让母亲独自成为那个整天催促、拒绝和管教孩子的人。啊，当宝妈不用整天绷着，家里的气氛啊，才能够松下来。孩子也会知道，照顾家庭不是某一个人的本分，是每个人共同的责任。当然，父亲参与的少，并不代表孩子以后一定出问题。现实中，有些人因为工作啊长期在外，可能啊这个与孩子聚少离多，但是他和孩子始终能够保持联系。也有不少单亲家庭，孩子身边只要有一个稳定可靠的大人，他依然可以成长得很好。真正伤孩子的不在于爸爸少陪了几次，是一次次让孩子感受到你的事儿不要来烦我啊。对于孩子的这种不耐烦啊，陪伴少不一定会让孩子受伤，那反复的推开才更容易。孩子难过时啊，这宝爸嫌孩子矫情；孩子困难的时候，哎，那让妈妈去管。等孩子出现问题了，这爸爸们啊又站在这种啊这个制高点啊，指责妈妈没有教好。但是其实我们是最没有资格说教和责怪的啊。这样的父亲虽然没有离家，但是把养育中的辛苦和责任都推卸给了别人啊。不过说句实话，有些爸爸有的时候并不是不想参与，而是真的可能不会。
他自己小

0: 时候可能也没有被父亲认真的陪伴过，不知道该怎么和孩子聊天，那陪孩子写作业是没有耐心的。那很多妈妈看不下去，忍不住说一句，哎呀，算了，还是我来吧。那这种情况多几次啊，本来就不想啊，就有了借口，所以说啊，干脆甩手掌柜当起来了。那妈妈自然就是越来越累。理解一个父亲啊不会做，但是不等于允许你一直不做。养育孩子啊，没有谁一开始就是会的。妈妈们也不是孩子一出生就自动学会了所有事情。那很多人以为啊，妈妈天生会照顾孩子，但其实妈妈不过是被生活推着一次次的练会了。所以啊，我们不要只在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啊，你站出来说话啊，平时不闻不问，孩子一犯错就开始训话，最后只会让孩子觉得啊，爸爸们的出现通常是没有好事儿。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2: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2: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3: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雨天出行小贴士：暴雨天如何停车？一、不要停在地下车库里，因为地下车库地势较低，如果车库的排水设施不好，在大雨天里车辆容易被淹。二、不要将车停在树下，因为大树很容易遭遇雷击。三、不要把车停在广告牌下方，雨天一旦风大刮倒广告牌，车辆就会受损。四、不要把车停在各种低洼、道路边线、非机动车道等容易积水的地方，最好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停车场，这样雨水会顺势流入下水道，不会对车辆产生影响。如果在小区内停车，也要寻找一个地势较高、周围没有障碍物的地方。如果车辆在行驶途中遇到暴雨天气，那么最好先将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地方，等暴雨过后再开车继续前行。
8: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9: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0: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啊！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啦。那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啊，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啊，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这个朋友们呢，可能会觉得啊，会问啊，说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了啊。公司有原创歌曲，那咱们就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有人说我们是零基础怎么办？哎，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啊，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还有朋友说我不想原创，哎，那咱们就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啊，照样能够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那就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是8月下旬啊，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我的口

好的，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这个最强暑期出游线路啊。暑假出游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家天下文旅八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咱们翻倍。甘青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啊，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四钻加2晚5钻酒店啊，西北风情一网打尽。西藏圣湖避暑线路啊，8月9号、17号啊，2班啊，都是6999元啊，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连游啊。那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林芝尊享5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是8月18号、9月8号2班线啊，4999元，同样是由东莞广电主持人同行啊，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摩梭家访，加上篝火晚会，再加上啊藏族吐司宴，让您沉浸式的体验民族风情。同步热招还有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暑期啊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适合您的心意。暑期团报名专线您记好：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另外呢，和您再来分享今天啊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优选好物啊。今天给大家推荐 SK2 神仙水啊，官方是230毫升的正装。今天我们品牌方给到啊有少量的运损清仓啊，运输过程当中包装盒有轻微的磕碰，但是产品本身呢完好无瑕啊。

个限时一周，特价只要299元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另外要推荐的是这个林博士啊，富灵紧致抗皱精华油啊，它是清爽的水感啊油质地。那一抹就吸收，就算是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坚持用能够改善您的面颊 T 字区的出油问题。30毫升的正装平时官旗要卖200多块钱，今天呢咱们货损清仓价到手只要89块钱啊。之所以便宜呢，是因为包装盒有轻微的瑕疵，但是品质功效保质期全部都不受影响啊。那欢迎大家啊，这个抓紧时间抢购，库存有限啊，售完不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好的，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明天见，拜拜。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啊，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
9: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10: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

啦，咁听到嚟自黎明嘅一首《今夜你会不会来》吓，嚟到开启我哋呢个星期嘅星期一嘅时间吓。咁啊，嚟到时间嘅10: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各位。今日系2026年嘅8月3日星期一早上嘅时间，我哋八月份嘅第一个工作日开启啦。咁啊，呢段时间嘅话咧，就系一个雷雨天气咧，伴随住我哋啊，所以咧，可能大家咧一直都感觉到湿湿地，系咪啊？唔单止湿湿地吓，你会发现咧，好似呢个蚊又多咗啦吓。所以咧喺度咧，亦都温馨咁提醒各位吓，嚟到咗我哋嘅呢一个雷雨天气啦吓，特别系持续嘅雷雨吓，大家咧一定要做好呢个防蚊嘅设施吓，因为咧蚊咧最多嘅最中意就系而家呢种天气咁样吓，即系。又唔係好熱，又唔係凍咁樣。而家咧，大家應該感受到夜晚應一般都係27度、25到27度左右咧嚇，係一個咧唔會太熱嚇，有啲風吹下風扇仔咁樣嘅天氣。但係咧又好濕濕地嚇，好潮濕嘅一個感覺嚇，蚊係最中意啦。係嘛？呢個時候咧最容易滋生呢個蚊蟲嚇。咁啊，近排咧呢個蚊咧亦都帶嚟咗好多嘅一啲呢個叫做病毒係咪啊？所以咧大家嚇一定要做好呢個防蚊設施嚇，屋企咧。盡量喺陽台嘅地方啦，有呢、這、一個可以積水嘅一啲桶啊，或者花盆啊、盆栽嘅話咧嚇，一定要嚇做好每日清理呢個積水嘅一個行為嚇。而且咧最好嚇，即係如果可以唔喺出面放呢一啲，就唔好放咯嚇，因為而家咧蚊真係滋生得太犀利啦。咁屋企嘅话咧，亦都准备好呢、這个蚊怕水啦，吓、呢个蚊香啦、蚊香液啦等等啦，吓、一齐啦，吓、即系灭蚊啊，从根源上面咧嚟去杀死啲蚊虫啊。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一齐咧分享到啊，嚟到星期一嘅时间啦，一齐分享一下咧呢一位吓、音乐人呢一位男神吓带嚟嘅音乐故事啊，相信大家咧好多人都好中意佢，因为咧。我之前是拍过这个叫做粤语金曲的一个分享是不是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咁呢我发现呢即是睇流量方面只要呢我一推荐黎明的歌咁佢呢个流量呢就是这个数据各方面呢是会比其他高好高高好多。咁证明咩呢即是证明呢黎明的这个影响力是仲系非常大，系咪？即系中意黎明嘅听众朋友咧，仲系好多，系咪？咁啊，佢咧可以话属于系90年代香港乐坛当中最温柔、最干净嘅一道月光，系咪啊？如果话当时咧，张学友系港乐唱功嘅天花板，郭富城咧系舞台劲舞王者，刘德华咧系呢个勤奋励志代表，咁黎明咧就绝对系佢哋当中咧独一无二吓，最干净纯粹嘅全世嘅一个演员男歌手因为他咧唔系最张扬嘅，唔系最高调嘅，亦都唔系最擅长炒作，但系佢拥有咧90年代最清澈嘅声线，以及系最少年感嘅容颜。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一齐分享到啦黎明由低谷到巅峰由爆红到淡出嘅一个故事

他在1966年12月11日出生在北京，祖籍属于是广东的梅县的，因为他在北京长大生长，出生香港成长英国留学，所以造就了他身上这种独一无二的气质，非常之干净，是不是？既有北方人的一个端庄大气，又有南方人的温柔细腻，再加上海外留学熏陶出来的这个绅士的风格，这几种的特质是其他的这个歌手是没有的，也都令到他，也都是他在当年即是璀璨在90年代的一个核心原因。咁啊，黎明佢細路嘅時候啦，唔係話一帆風順喺温室當中成長喎，因為咧幼時嘅佢咧父母就分開，咁啊佢跟住長輩生活咧，好早就已經開始獨立啦。14岁嘅佢咧就遠赴到英倫嚇，異鄉漂泊，病痛纏身，獨自成長。佢有咩病呢？重度嘅呢個花粉過敏症。咁而喺英國嘅話咧，到处都是花草，空中的这个花粉令到他常年过敏发作，身体非常之难受。严重的身体不适直接打乱了他学业的这个节奏，异国他乡无依无靠。所以10几岁的他常年在那边就缺少童年的陪伴，反而没有令到他在边去抱怨人生，而是磨练出非常之温柔极度包容的一个性格。咁而去到咗后面嘅时间啦吓，咁因为咧佢嘅父亲咧就患上咗重病吓，海外产业咧遭到呢个重大嘅危机。原本咧家庭非常之好嘅佢啦，然之后吓咁啊就一夜之间咧就家道中落，负债缠身吓。咁啊佢咧就开始咧就从呢一个国外咧翻到嚟吓，即系漂泊之后咧翻到嚟，选择香港咧重新出发。一开始嘅佢咧冇靠任何人嘅一个帮助吓，佢就凭住心入面对音乐嘅热爱啦，咁啊就谂住去搵机会啊，睇下有冇机会咧可以出圈出道啊。咁啊去到1986年咧，20岁嘅佢吓就企上咗第5届香港新手歌唱大赛嘅舞台上面嘅。大家都知道吓，嗰个年代嘅香港咧，好多嘅男明星或者演员咧，都系通过参加呢一个比赛吓而出圈嘅。咁佢咧當時嚇亦都憑藉住咧蔡楓華嘅一首《絕對空虛》嚇，咁啊攞咗季軍，正式踏入咗娛樂圈，開啟咗佢歌影視嘅三妻嘅傳奇道路。當年冠軍咧係女方嚇，亞軍係杜德偉，咁啊一眾日後咧叱咤樂壇嘅歌手咧同台競技，黎明嘅出道起點咧絕對係高水平嘅嚇。咁啱出道咧，佢就簽約咗華星娛樂啦。咁啊早年咧公司咧就冇話為佢打造路線嘅，連續幾年嘅時間啦，佢都係默默拍戲客串跑龍套啊，但係佢冇放棄過嚇對音樂嘅執著。咁而去到咗80年代末啦嚇，佢咧就迎嚟咗佢最重要嘅一個轉折點。在1989年的时候咧，佢就签约了吓香港乐坛黄金招牌宝丽金。可以话咧，冇宝丽金咧，就冇日后嘅黎明吓。咁佢当时咧吓，可以话系堪称系造星嘅神话，拥有最顶级嘅制作团队啊，最精准嘅定位以及最优质嘅原创曲库。咁当时咧吓，就为佢吓打造出咗呢个都市浪漫情歌嘅路线。喺1990年，佢推出咗人生嘅第一张与大碟吓，《相逢在雨中》同名嘅主打歌，令到佢咧一夜爆红吓。喺当年啦，呢个街头巷尾啦、卡拉 OK 啦、电台榜单啦，不停咁播吓，亦都令到佢吓当时一出道嘅专辑吓就获得咗咧香港三大传媒嘅新人大奖啊，从默默无闻嘅一个新人咧，变成咗一个备受关注嘅新生代歌手。而1990年咧，亦都成为咗吓黎明佢嘅封神元年。同一时间听到《相逢在雨中》。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Al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

0: 交通音乐广播。
1: 小朋友，你是喜欢写字还是喜欢打字？
2: 我不喜欢学习写字，
3: 我喜欢用手机打字。
2: 我不喜欢每天用笔写字，
3: 我喜欢每天打游戏。
2: 我不喜欢学习更多汉字，
3: 我喜欢手机打字一辈子。
4: 下雷了，应该是下雪了。
5: 甲子脸
4: 是瓜子脸呐。
3: 我喜欢学习更多汉字。
6: 我们中国的汉字有6000年历史，
7: 让世界都认识我们中国的汉字。
8: 我很骄傲，我会写汉字。
9: 中华汉字，世界之光。
8: 你今天写字了吗？
10: 玩转都市地图，潮享趣味生活，越听越精彩，越潮越精彩。越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21吓，咁啊继续咧分享到黎明嘅音乐故事。嗱，咁啊黎明嘅话咧，佢头先讲咗啦，发行咗佢第一张专辑之后咧，就成为咗黑马咪极速咁去爆红。咁而去到咗1991年咧吓，佢火力全开吓，推出咗另外一张专辑《是爱是缘》，直接就封神啦。咁呢张专辑到底有几夸张啦吓？一举攞下咗10大中文金曲 IFPI 全年销量冠军大奖。可以话咧，同期所有歌手咧都唔够佢犀利吓，登顶咗年度嘅销量之巅吓。而专辑当中嘅《对不起我爱你》、《年年梦中》、梦中见等等嘅金曲咧，亦都全面霸榜啊吓，令到佢嘅呢个温柔标签咧，亦都系深深咁扎紧喺大众心目当中。而同年咧，佢亦都系进军到内地市场，推出嘅首张国语大碟就系我一开始听嘅呢一首歌。今夜你会不会来，是直接就火遍了大江南北，非常之犀利。而这首歌也都令到所有人对他记，即是留下了非常非常之深刻的印象。而这首歌啦，对不起我爱你，也都是我非常之喜欢黎明的一首作品来的，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0: 后面时间咧，边听歌咧，亦都同大家一边分享个非常之好嘅消息啦吓。咁啊，嚟到咗我哋八月份嘅时间，咁啊，我哋嘅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咧，而家开始正式报名啦，各位朋友吓。咁今次嘅呢一届大赛咧，系由我哋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吓，已经系第二届嘅时间啦。咁啊，东莞广播电视台咧将会携手立创乐队吓，共同为我哋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吓，而单项最高咧可以赢到10,000元嘅现金，以及系丰厚嘅企业广告资源嘅。咁啊，有啲老板咧可能就会问啦，我哋公司冇音乐细胞，系咪可以参加呢？梗系可以啦。咁啊，如果公司咧有原创歌嘅话咧，就直接可以嚟到唱你嘅原创歌曲。诗歌吓，咁啊，如果有歌冇版权嘅话咧，我哋都可以协助你去申请版权。咁啊，如果咧系零基础冇歌手嘅话咧，我哋都会安排咧专业嘅音乐人吓陪你共创企业嘅专属歌曲啊吓。
1: Yes.
0: 如果你唔想原创嘅话咧，可以直接翻唱我哋立创乐队嘅作品，唱得好咧，照样系可以赢嘅。咁啊，员工入面如果有创作大神嘅话，你都可以用我哋个人原创吓嚟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呢度就会有你嘅咪吓。嗱，全市嘅企业咧，我哋嘅商协会咧都可以嚟参赛嘅。获奖企业唔单止可以登上我哋市级嘅舞台，仲可以获得我哋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嘅时间，系令到你嘅企业名片咧被千万人关注。报名嘅截止时间咧系嚟到我哋八月份嘅下半月嘅时间，所以你特登可以嚟到关注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咧添加我哋客服微信，马上。报名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0: 管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我来情况注下，我哋今日冬季嘅天气，今日白天系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而去到夜间系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气温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5%，吹2到3级嘅东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咧，系多云到阴天有大雨，伴有雷暴，25度到31度嘅。以上天气系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3: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大热天跑哪儿啊？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
6: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7: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8: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9: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4: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我的脆弱彷徨，陪你到路口，泪水已湿透眼眶。男人的肩膀负担不了失望。

好啦，我们听到来自黎明的一首《哪有一天不想你》啊！嚟到时间嘅10:37，下面嘅时间咧，先嚟推介下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好产品吓。咁啊，嚟到夏天咧，我哋嘅皮肤开始就出油啦，毛孔咧都变大，系咪啊？咁呢个时候咧，系我哋嘅水油失衡嘅体验。咁咧，大家要从呢个基底咧，将皮肤调理好先得吓。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呢一款 SK Two 神仙水，官方230毫升正装。今日品牌方咧系有少量嘅一个混选清仓吓，即系意思话运输嘅过程当中咧，包装盒有少少嘅呢一个碰擦，但系咧呢个产品本身系冇问题吓，完好无损嘅。咁啊，限时咧，我哋一周特价就净系需要299可以带翻屋企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吓。SK Two 神仙水咧，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啦吓，我哋嘅一个非常之经典老牌大牌嘅一个护肤嘅产品吓。咁而除此之外咧，仲有就系另外我哋嘅呢个凌博士啊，亦都带嚟我哋嘅呢一个货选运输运选嘅一个。特价吓，咁啊，凌博士咧，亦都系我哋成日同大家分享到嘅一个产品啦吓。咁啊，凌博士今日咧，佢嘅呢一个富凌紧致抗皱精华油咧吓，亦都系推介俾大家吓，清爽啊，而且咧一抹咧就吸收，就算系油皮喺夏天咧都冇负担啊，坚持用咧就可以改善你面部嘅呢一个 T 字区嘅一个出油嘅问题。30毫升正装啦，我哋平时官方旗舰店卖到200几蚊，咁今日咧我哋嘅呢个货选清仓价到手净系需要89蚊啊吓，亦同样嘅啊，之所以平咧就因为我哋包装盒有少少嘅瑕疵，但系咧所有嘅内容啦吓，品质、功效、保质期咧，全部都唔受到影响嘅。所以咧吓，感兴趣嘅朋友啦，可以嚟到我哋嘅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到领取我哋嘅呢波福利就 OK 嘅啦吓。而咁讲翻黎明啦，咁啊藉住前几张专辑嘅一个爆红，系咪啊，亦都令到佢啦吓，成为咗吓呢个。最炙手可熱的男歌手之一，在1991年到1993年是他黃金巔峰期，有非常之多的傳世金曲，比如說深秋的黎明、堆積情感、如果這事情、人在邊緣等等等等、在這兩年的時間亦都令到他全面登頂人氣、和張學友、劉德華、郭富城亦都並肩，是不是開啟了長達10年的這個華語樂壇的四個人的一個鼎盛的時期。咁啊，而去到1993年咧，佢都憑藉住佢最碾壓全網嘅人氣，係咪啊？一舉咧就攞低咗 TVB 十大勁歌金曲最受歡迎男歌手嘅最高榮譽嚇。咁而佢除咗唱歌犀利之外吓，咁喺嗰个时候咁啊，亦都拍咗好多嘅一个电影吓。佢人气咧，其实系从全方位咧去积累吓，唔系话斋唱歌吓。佢亦都拍咗好多嘅电视剧吓。咁而去到咗后来之后吓，咁啊好多人咧，佢系坚守自己嘅舒适圈系咪啊？即系火咗之后，但黎明唔系吓，佢咧就开始突破自己啊！佢咧就开始咧非常之超前吓，超前咗时代十几年嘅一个黎氏嘅电音。我相信大家好多人咧应该都有印象系咪啊？黎明咧喺嗰个年代吓，即系最早期系引入，即系用到，即系将呢个电子音乐风格啦融入到自己歌曲当中吓。咁啊，比如话咧，佢发行嘅呢一张专辑吓，只要为我爱一天吓，呢个可以话嘅电音金曲系都实现咗当年吓1997年嘅一个年度金曲嘅大满贯吓，获得咗所有嘅奖项啊，咁啊，亦都凭借住咧呢个节奏高级、编曲超前嘅音乐旋律啦，同埋编曲吓，令到佢呢首歌放到而家听吓都非常之 hit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

好啦，我头先听到呢首歌咧，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吓。咁啊，黎氏电音《月夜月有机》啊，呢个首歌咧，当年咧亦都非常之火，系咪啊？特别系喺当年嘅呢一个 D 吧咁样，我哋叫做咩吓？咁啊，亦都令到黎明啦吓，正式咧就真系火遍全球吓，火遍全亚洲吓。咁而去到咗佢后面最巅峰嘅时期啦吓，亦都系。发行咗好多作品，咁其实咧好多人会误会咧，电音就系好嘈啊，土嗨系咪？其实咧，黎明嘅电音嘅话咧，其实系相对比较干净吓，咁啊，因为咧佢节奏各方面咧吓，亦都系比较喺当时嚟讲吓，系比较 hit 嘅一个音色嚟嘅，咁啊，虽然咧放到而家可能比较老土一啲系咪？但系喺当时嚟讲系最 hit 嘅，因为当时冇呢一样嘢嘅吓。咁啊，去到后面啦，咁啊，佢咧就开始系。離開了即係屬於叫做急流勇退啦，主動放棄了所有樂壇的頒獎，因為咧好多嘅歌手咧，其實咧喺最巔峰嘅時期咧，會一直往後去繼續去發展去衝，但係黎明唔係啊，佢屬於係最人間清醒啦，咁啊佢覺得咧音樂係用嚟享受、用嚟熱愛、用嚟治愈人心嘅，唔係用嚟攀比競爭嘅工具嚇，所以咧佢就退出咗咧呢一個喺最巔峰嘅時期咧退獎嚇，看淡名利，拒絕內卷嚇。咁啊，雖然話佢退出咗獎項之後，但係音樂咧亦都係繼續係有分享嘅，比如話《全日愛》啦，越夜越有機頭先呢首歌啦，《大城小事》啦，《眼神偏不過》等等，係咪啊？咁啊，後期咧佢就開始咧轉身做幕後啦，創立咗自己音樂公司，全力提攜新人啊，好多嘅比較新生代歌手咧都係佢嘅一個。弟子嚇佢提携出嚟嘅，比如话大家都最熟悉嘅卫兰啦，喺当时咧就系佢全力去推动吓，所以咧卫兰喺当时都非常之红系咪啊？而佢咧除咗赚钱系咪之外咧，佢亦都系一个咧最唔炒作嘅前线艺人吓。从九十年代爆红开始咧，佢就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公益，深耕前线吓，助养孤儿，援建学校。幫扶貧困兒童，助力公益項目，參加一啲呢個災後嘅一啲籌款，係咪做過善事，真係不計其數，幫過非常之多個人嚇。但係佢從來都唔會曬，唔會宣傳，唔會炒作，唔博好感。佢做完就馬上就走，係低調離場，幾乎冇乜人知道咧。哦，原來佢咧具體做過啲幾多嘅公益嚇，付出過幾多嘅心血，係咪啊？所以咧，佢亦都係香港公益金最高榮譽嘅得主嚇。常年咧亦都係擔任呢一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大使，深耕兒童救助、貧困幫扶、教育公益數十年。而當年轟動全網嘅愛心無國界公益演唱會咧，亦都係由佢嚇全程牽頭嚇、全程統籌、全程義演嘅，零酬勞，全身心咁投入，亦都為災區、為貧困嘅地區咧嚇籌集咗巨款嘅一個災款善款。而佢亦都讲过一句话，我嘅名气、我嘅资源、我嘅影响力系可以帮更加多嘅人，先至系最大嘅价值吓。咁啊，嚟到而家啦，年过50嘅黎明啦，彻底就淡出咗流量嘅纷争，一直都会喺得闲嘅时候做一做音乐啊，做一做公益，过翻个平淡嘅生活。所以咧，大家而家睇翻佢嘅话咧，再出翻嚟开演唱会咧，我相信咧，其实仲有好多好多嘅听众朋友吓、粉丝咧。是一直跟住佢嚇，愛住佢係咪？所以呢個咧亦都係黎明嚇，俾到大家嘅一個，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優質偶像嘅一個前提，亦都係我哋可以學習嘅方向嚟嘅嚇。下面時間亦都聽到今日節目最後一首歌，嚟自黎明嘅《兩心知》，亦都藉住呢首歌結束我哋今日節目。一陣間去到中午嘅1點鐘嚇，繼續會由偉龍帶嚟《逃車》嗰度，我哋一陣間。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开车开着开着，这车竟然冒烟了，到底是什么原因？

0: 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被冷却液临时去补的话，那么不同颜色的可以混着加吗？它们到底有哪些作用呢？冷却液又叫防冻液，它就是有防冻功能的冷却液。正是由于这种叫法会让很多朋友混淆以及不清楚它的作用。其实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它都是全年必备的液体之一，属于汽车正常的保养项目之一，一般呢每年更换。在北方地区，冬天呢都会用冰点较高的，这样防止冻住而损坏汽车零部件。冷却液的作用呢，最直接的就是冷却作用。冷却液的沸点通常都是超过105度，在正常情况下，冷却液能耐受更高的温度而不沸腾，满足发动机在高负荷运转下的散热冷却需要。像开头提到的情况，就属于冷却系统故障导致冷却液沸腾。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停车进行补给，那么动力系统就会因为温度过高而发生故障，后果是比较费钱费力。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没遇到这个情况，要提前的做好防范，尤其是一些大排量的车，后备箱备着一瓶儿准是没错的。另外需要及时的观察仪表盘上的问题，如果在开车的途中仪表盘提醒温度过高，那么作为车主就需要及时注意了。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樟木头石心路，由南向北在笔家山路附近，现在拥堵是651米，缓行113米。嘉聚大道由东向西拥堵531米。东部快速干线由西向东，从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现在拥堵834米。再来看一下东深路，由南向东在长马路附近拥堵是1.05公里。京港线由西向南管长路附近拥堵2.80公里。朝管高速由东向南从长平立交到云管高速，现在拥堵2.65公里，缓行148米。黄管快速由北向南拥堵657米。新石大路由南向西现在拥堵599米。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嘉聚大道，由东向西从南西街到管泰路，现在拥堵563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5: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2020年8月3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这夏季呢，也是吃海鲜的好季节啊，各种贝类海鲜呢都是十分受到大家的一个喜爱，其中令人垂涎的莫过于形态修长、味道鲜甜的蛏子。无论是海边大排档的这个铁板蛏子，还是家常这个餐桌上的葱油蛏子，那种诱人的风味和独特的口感啊，真的是让人口水直流，是吧？我相信在我描述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忍不住要咽一下口水了吧。不过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这蛏子不仅是美味，营养呢也是不错的，还算是夏季里的减脂神仙搭子。那关于蛏子呢，这夏季里的美食啊，给大家具

体的来介绍一下。蛏子啊，是一种双贝壳类的海产品，就广泛分布于我们国家南北沿海滩涂地区，也是我们国家传统的四大养殖贝类之一。可以说啊，蛏子风味独特，肉质鲜美，而这个夏季呢，也是吃蛏子的一个好时节啊。这个时候呢，它的味道是最鲜美的，因为蛏子呢，它含有丰富的多糖，不仅能够让它的口感特别甜美，还能增强它的风味的那种浓厚感吧。此外呢，在众多的海产品当中，蛏子的营养啊还是很突出的，特别适合现代人追求健康饮食的需求。说到这个蛏子啊，低脂肪低热量，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我们说对减肥有益的肉类食物啊，很多人可能会想到鸡胸肉，对不对？它可是低脂肪低热量肉类的代表食材。那实际上呢，蛏子在这方面啊也一点不逊于我们所说的鸡胸肉啊。在脂肪含量上，每百克的鸡胸肉呢是1.9克，而蛏子呢只有0.3克。蛏子的热量啊也是超级低的啊，每100克的蛏子只有40千卡啊。那么一个普通的蛏子的可食部分啊，大概是6克。即便你吃了20个啊，摄入的这个热量呢，都是不如一个苹果大，大概呢是鸡胸肉的近1/3而已，而摄入的脂肪呢还不超过1克。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大家可以尽情享受蛏子的鲜美，就不用担心摄入过多的脂肪和热量。对于减肥减重的朋友来讲啊，这是特别友好的，所以减肥期间炫起来啊，也没有什么负罪感的。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低脂肪低热量。当然说到这个蛏子呢，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低脂肪低热量，那算是它的这个一个特点之外呢，它还有就是含有优质的蛋白质。蛏子富含蛋白质啊，每100克大概是7.3克左右，并且呢必需氨基酸组成合理，是一种优质的贝类蛋白质的资源。那么在含量上呢，虽然是不如鸡胸肉高啊，鸡胸肉每100克有24.6克，但是毕竟呢，它是蛏子是低脂肪低热量的，想要获得和鸡胸肉差不多的蛋白质呢，可以吃上340克左右的蛏子肉，也就是大概57个左右。关键是这个摄入量下啊，这两者的热量呢相差不大，简直可以吃到爽了。那么有研究就表示呢，这个蛏子的游离氨基酸主要是以丙氨酸、甘氨酸还有精氨酸为主。那甘氨酸和丙氨酸赋予了它甘甜的这种风味，精氨酸呢可以增加它风味的那种醇厚感，所以口感比较好，而且又含有优质的蛋白质啊。另外再来说说它的第三个优点啊，它算是补钙补铁的宝藏来源。蛏子的这个钙铁含量呢是很不错的，其中钙含量比牛奶还要高，每100克就有134毫克，这个含量呢比这个一些其他的海鲜像生蚝等等啊都要高。至于蛏子的铁含量呢也是比较惊人的，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呢，蛏子的铁含量每100克大概是33.6毫克。那么这个铁含量呢分别是猪肝、猪血、猪里脊的1.5倍、3.9倍、22.4倍。哎，大家都知道咱们补铁有的时候会吃猪肝是不是，但是它的含量呢是猪肝的1.5倍。这就意味着你只需要吃10个蛏子，那就能满足一般成年女性一天这个铁的需求量了。

0: 不过呢，不同品种的蛏子啊，它的营养成分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咱们市面上最常见的那种啊，就是和拇指差不多长的，就外形比较圆，胖圆的那种这个类型，那种品种的钙和铁的含量，每100克钙是64毫克，铁呢是21毫克。而那些大个头的，就成长条竹节状的那个竹蛏子啊，它的钙和铁的含量呢，每100克就有33毫克和6.8毫克。那么除了钙和铁这两种矿物质之外呢，蛏子的锌、钾、镁、硒含量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我们再来说说它的第四个这个特点啊，就是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蛏子的脂肪酸含量呢是0.2克，占总脂肪的67%。那其中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含量呢，分别是43.3%、18.5%和33.6%。DHA 和 EPA 含量呢，分别是20.4毫克和9.4毫克。我们是指100克的蛏子的一个含量啊。高含量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能够显著增强它的风味和体现肌肉的多汁性啊。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曾经建议呢，就是咱们每天啊 EPA 加 DHA 至少要摄入每天是250毫克。虽然蛏子的含量比不上像这个三文鱼，但是呢它也是有些帮助的。如果能吃上一大盘，就是大概200克可食部分的蛏子肉啊，大概是35个蛏子，那就能摄入40毫克的 EPA 和19毫克的 DHA， 这就可以满足咱们一天推荐量的近三分之一了。所以通过我们刚才的介绍呢，大家可以感知到蛏子的营养啊真的是不容小觑，是不是？凭借着高钙、高铁、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优势，它也成为啊大家减脂期间补充营养的一个理想选择了，甚至有人把它称作是天选减脂搭子啊。所以在夏天里，咱们不妨多尝一尝蛏子吧。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2: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3: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

0: 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0: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2: 强军梦使命担当，
0: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2: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0: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7: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在今天的节目啊，首先和大家来说的啊，夏天的一道硬菜，就是在夏天咱们很多朋友喜欢吃海鲜，对不对？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蛏子。那它的风味呢比较独特啊，非常美味，而且营养也不错。我们刚才说到啊，它的这个低脂肪低热量，含有优质蛋白质，而且是补钙补铁的宝藏来源。另外就是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当然咱们要充分发挥蛏子的营养价值和美味的潜力呢，正确的处理方法和烹饪技巧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蛏子生活在这个滩涂泥沙当中，这体内难免会含有这个泥沙，彻底的吐沙是保证口感的第一步。那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模拟蛏子的生存环境，用盐水浸泡吐沙，这也是咱们大家常用的一种方式。这是因为在适宜盐度的海水或者是盐水当中呢，蛏子会通过正常的生理活动排出体内的泥沙。也就是咱们把蛏子放在盆里，加入足量的水，水量呢需要没过它啊，然后再加入食盐，这个调配成浓度大概是3%的一个淡盐水。有一项研究提到啊，在静止的模拟盐水当中，蛏子通常需要6到10小时才会完成吐沙的过程。如果是在流动的模拟盐水当中，那么只需要3小时就可以把体内的泥沙给吐干净。所以啊，如果说你只是想几分钟、10分钟啊，这个让它完全的吐干净还是挺难的。有一项这个正常咱们来说吧，就静止的盐水虽然时间比较长，但是适合大众的家庭啊，咱们不可能有那种流动的盐水，对不对？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咱们可以提前一晚用盐水浸泡这个蛏子，并且放置在阴凉的地方，第二天你在做之前呢再冲洗干净。如果在中途能够换一次这个新盐水啊，就会更好一点。另外呢，蛏子的肉质特别细嫩，咱们不宜久煮，否则呢就会变老，影响它的口感。所以咱们水开之后呢，调小火，大概煮5分钟左右，这个蛏子呢就会开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捞出来了。关于吃蛏子的提醒啊，也要给到大家，就是蛏子美味又营养，但是错误的食用方式呢和特殊的人群禁忌，咱们还是要注意的。首先就是警惕醉蛏子，最好呢彻底加热。沿海地区啊流行吃醉蛏，也就是把黄酒啊、酱油还有蒜蓉等调料生腌之后咱们直接食用。这种吃法呢虽然保留了蛏子的原汁原味，但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不仅可能存在寄生虫的风险，还可能携带副溶血性弧菌，就是你放了

白酒和芥末也没有办法彻底的杀死这个寄生虫和致病菌，容易导致食物中毒。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建议大家把蛏子啊彻底加热之后再吃。烹调的时候呢，等到蛏子肉啊从半透明变成不透明的乳白色，而且外壳呢是完全张开，这才算熟了啊。另外就是痛风的人群一定要慎吃，因为嘌呤在人体内代谢之后会生成尿酸，对于尿酸代谢异常的痛风患者来说，大量的摄入高嘌呤的食物会诱发痛风急性发作。那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啊，这个生的蛏子和熟的蛏子呢，嘌呤含量每100克分别是149毫克和193毫克。那它属于比较高的高嘌呤食物，对于高尿酸人群和痛风患者来说啊，不是很友好，所以最好少吃或者是不吃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想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伴有雷暴。今天夜间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70%到95%，会吹

0: 2到3级的东南风。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大雨，伴有雷暴，气温在25到31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啊，尤其是一些这个企业老板，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不能参加呢？当然是能的，公司有原创歌曲，那么可以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那么直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能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话，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啊！获奖企业呢，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啦。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啊。那我们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特别为大家介绍了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啊，夏天必不可少的美味啊，蛏子。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蛏子的营养价值，的确呢是营养价值高，而且堪称是减脂减重朋友的美味搭子啊。当然说到吃蛏子呢，有两个提醒，一个就是痛风的人要慎吃，因为它的嘌呤含量还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个提醒，就是沿海地区流行吃醉蛏子啊，就是用黄酒、酱油、蒜蓉等调料生腌后直接食用的，我们主要警惕这种吃法，最好要彻底加热。其实呢，不仅是蛏子啊，随着夏天到来，可以说又到了非常适合吃生腌的季节。在潮汕呀、顺德呀等沿海的地区啊，生腌的这个传统美食呢，可以说深受当地人的喜爱。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也要特别的品尝一下生腌的美味。从鲜嫩的虾蟹，再到肥美的贝类，这些海鲜呢，经过简单的腌制，就能够呈现出独特的口感和风味。那这两年呢，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啊，生腌美食也是掀起了一股热潮，让更多的人对这道风味独特的美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呢，在这股热潮的背后啊，它背后的安全问题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生腌海鲜到底安不安全，能不能吃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啊，就和大家来好好的探讨一下。因为关于生腌呢，在我身边啊，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些争论。我有很多朋友呢，也是比较喜欢吃的。生腌也就是生食腌制，它的做法呢，就是把新鲜的食材，比如说海鲜或者是肉类，用那个白酒啊、生抽、大蒜、小米、辣圈等等调料啊，进行一个腌制。有的呢，也会根据个人的口味来添加柠檬汁或者是芥末酱，然后直接食用，或者是和其他食物一起来烹调。因为生鲜呢，它通常啊是被保存在冰箱里，吃起来呢口感凉爽，特别解暑，尤其在夏天啊，吃起来感觉挺过瘾的。另外呢，它酸辣的这个味道啊也很开胃，能够在炎炎夏日里增加大家的食欲，所以比较适合在夏天来食用。很多人热衷于吃生腌，是因为生腌呢可以使食物更鲜，许多人一旦品尝了，就会被这种味道啊深深的吸引了，就仿佛上瘾了一样啊，所以呢也被称作是人间毒药。据说啊，吃生腌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吃一次就会忘不掉，是吧？虽然生腌的做法呀可以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但是呢也带来了一定的安全性的问题。但是说到生腌呢，可能很多朋友对于它的这个安全问题啊，有的人会提出反驳，因为觉得生腌里放有白酒。

油，有的时候呢还会放辛辣的芥末，这都是含盐的调味品。哎，大家会觉得这是特别杀菌的，但是呢这些都不能彻底的杀死病菌和寄生虫。咱们就以最常见的白酒为例啊，生腌制作的时候虽然咱们会加入白酒，但是白酒的度数差别还是很大的。即使是高度的白酒，大多数呢也就是50多度啊，距离能够杀菌的酒精浓度，咱们的酒精浓度一般是70%到75%左右嘛。那咱们比较高浓度的白酒也就是50多度，照这个酒精的浓度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另外就是即便是啊75%的那种医用的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的病菌都杀灭啊。比如说诺如病毒、乙肝病毒等等，就对75%的酒精有一定的抵抗力。而且呢，在海鲜里除了细菌、病毒还有寄生虫，那么酒精对于此呢就是无能为力了。2001年到2004年，卫生部呢对27个省市进行了第二次全国重要寄生虫病现状的调查。那我国感染率最高的寄生虫之一啊，就是肝吸虫，经常会出现在醉虾、淡水鱼生里。那么在全国的调查当中啊，当时调查的时候就发现呢，国内平均感染率是2.4%，而爱吃这个生腌的地区呢，这种肝吸虫的感染率啊高达16.42%。生腌食品的安全性啊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虽然有些生腌食品啊经过严格的处理和腌制了，它是可以杀灭一部分的细菌和寄生虫的，但是并不能完全保证它的安全性。首先就是大家担心的寄生虫感染。你可能会说啊，我从小就吃，那也没啥问题吧。哎，还别说，这是因为啊寄生虫的存活或者导致的健康问题呢，有可能会潜伏几十年的时间。还是以淡水鱼当中寄生虫最突出的肝吸虫为例啊，超过100种的淡水鱼可以感染的肝吸虫当中呢，主要就是鲤科鱼类，比如说草鱼啊、花鲢等等啊。肝吸虫在人体内的平均存活时间通常是15到25年，感染了肝吸虫呢并不一定会出现症状，那么在轻度感染的情况下可能没有症状或者只是轻微的表现。那这些表现啊可能与其他的常见疾病比较相似，所以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但是如果说感染较多的肝吸虫，那么就会导致食欲下降、腹泻、发烧等问题，因为主要寄生在成人的胆道里，所以呢它会导致胆梗阻、肝硬化，甚至会出现其他的一些症状啊。为此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呼吁，在有生食鱼虾习惯的地区啊，要移风易俗，革除不良的饮食习惯。咱们尽量的不吃生鱼生虾，也不吃没有煮熟的这些鱼虾。可能有些朋友就会觉得淡水鱼容易有寄生虫，海鱼长期生活在高盐的海水里，是不是就没有寄生虫的问题了呢？其实啊，海水当中的寄生虫也有上千种。海鱼当中常见的寄生虫呢，主要是异尖线虫，像鲳鱼、鳕鱼、墨鱼、带鱼、黄花鱼等等也会感染。感染这类寄生虫之后呢，症状可能在几小时之内就呈现，延迟的话啊，则大约在1周以后出现。表现为轻微的可能就是胃肠道不适，而严重的可能会出现剧烈的腹部疼痛、持续的腹泻、呕吐、胃部溃疡，以及在极端情况下的胃部穿孔。那除了寄生虫感染呢，生腌食品还可能存在细菌和病毒的潜在危害。由于生腌食品啊，它没有经过高温烹饪，其中这细菌和病毒可能没有办法被完全杀灭，从而对人体健康还是会有一定威胁。世界卫生组织都是提出啊，就是没有经过充分加热处理的生食或者是半生食品可能会携带细菌导致感染。那每年一到夏天的时候啊，因为路过大排档的火爆生腌等美食啊，是
非常引人关注的。

0: 一些爱吃螺、爱吃生腌的朋友对水产品的食用量呢也会增多。那生腌啊，它或者没有完全做熟的这个海鲜当中，可能会存在富溶血性弧菌，那还有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等致病菌。那这些细菌进入人体之后，可能会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症状，甚至会出现严重的一些症，就是一些病情。而食源性病毒呢，比较常见的有诺如病毒和甲型肝炎病毒。贝类等海鲜啊，很容易被水体污染。我们在前面也提到了，像高度的白酒基本是没有办法杀死这两种病毒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啊，这个诺如病毒和甲型肝炎病毒。所以呢，在夏季啊，沿海地区的朋友，因为食用了海产类导致疾病的就诊率呢，往往也会大大增加。从山东日照市一个三甲医院的接诊情况来看呢，食源性疾病的患者在六月到九月是最多的，其中呢病因排在前三位的分别就是诺如病毒占9.53%，还有富溶血性弧菌，这是占8.54%，以及沙门氏菌占1.91%，而这些呢大多是与海产品有关。另外就是影响消化啊，影响这个营养缺乏。贝类淡水鱼当中含有这个硫胺素菌，硫胺素酶，它会分解食物当中的维生素 B1。那经常食用生腌可能会导致维生素 B1 缺乏而出现的脚气病。我们这里所说的脚气病呢，和我们俗称的那个脚气啊，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疾病。那患有脚气病的人呢，主要表现为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的症状，比如说神志淡漠、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甚至啊肢体感觉障碍、运动障碍，也会有一些人出现心脏方面的健康问题。另外呢，生的水产品当中，像蛋白质呢，并没有加热之后的变性，蛋白质的结构啊是不利于人体吸收的，会增加我们的消化负担。通过这样的一介绍，大家可以感受到啊，这生腌除了不太安全之外，也会影响长期的健康。那健康的享用海鲜，咱们应该注意些什么？稍后回来继续为您详细介绍。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2: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

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分析了啊，就是咱们夏天啊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的生腌，它到底呢安全不安全啊。很多人认为啊生腌用酒泡过之后能杀菌，其实这个有点不太靠谱。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啊，哪怕你是用这个高浓度的白酒也很难完全杀菌，就算是像酒精的浓度，它占70%到75%这样的一个浓度，像有一些这个细菌病毒呢也是杀不死的。首先生腌啊，大家会担心寄生虫感染，另外就是病毒和细菌感染，还有就是会影响消化，营养缺乏。为了确保食用海鲜的一个安全性呢，咱们还是要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比如说第一点，大家要注意啊，要到正规途径去买海鲜，另外就是要注意它的新鲜，就是正规途径和新鲜，这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像超市大型市场的水产呢，一般会定期抽检，安全性相对来说会更可靠一些。另外呢，海鲜的新鲜度啊，它不仅会影响口感，也决定了它的安全与否。像一些青皮红肉鱼啊，就是不新鲜了，会产生有毒的组胺，而组胺是一种生物胺，当人体摄入过量的时候就会引起中毒的反应，比如说头晕、疼痛、呕吐等等一些症状。还有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海鲜啊，还是提醒大家最好呢是把它给做熟了。无论是寄生虫还是细菌病毒，经过高温加热呢，都能够大大的减少它的生存率。所以啊，对于这个杀菌消灭寄生虫等等啊，比较好的方式呢，还是要把它给做熟了。世界卫生组织食品安全五大要点当中就提到，食物要彻底做熟，尤其是肉、禽蛋和海产食品，适当的烹调就可以杀死几乎所有的微生物。那么研究表明呢，烹调食物到达70度就有助于确保安全食用。所以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要保证充分的加热，如果你切的比较厚或者是食材本身不容易熟，那就多加热烹调一会儿啊。虽然生活节奏很快啊，但是我们追求的不能仅仅是味蕾的一个刺激，还要关心食物的安全和健康。像生腌海鲜这道能够让人心驰神往的美味背后呢，的确会存在着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所以我们也不得不重新审视，尽管它的风味让人难以抗拒，但是安全才是咱们餐桌上的首选，你说对吗？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周一中午1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哪些路段行驶起来压力较大。现在来关注到东深路啊，从长马路附近的南向北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大概需要40分钟左右。十大公路从民安路到石布立交的南向北方向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估计也得40分钟。这是这两段路比较拥堵。然后关注路到高速路段，今天朝广高速稍微有点堵，甬广高速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行驶起来可能需要15分钟左右吧。这是今天个别拥堵路段。现在看到主城区的话，东城中路有点堵，东城。

中路的南向北方向，银竹路附近有300米的拥堵，估计十几分钟才过得去。其他路段的话，通行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反正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来到了周一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跟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法治一线的栏目，我是志威。咱们继续跟大家相约在东莞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联合为大家推出的。全新一周开启了，来到周一时段，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一周信息汇总。那在八一建军节当天呢，我们在建军99周年之际啊，因为正好赶上是我们的节目时段，在周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了最高检发布的关于啊咱们各类侵害我们涉军主体的话题，比如啊倒卖这个军服的啊，伪造军章的，冒充军人的，招摇撞骗的，对系列的一些情况。那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一些涉退役军人等司法援助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案例啊，这也是我们最高检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司法救助协作的典型案例。那咱们也趁着这个时间啊，趁热打铁，给出更多的参考案例，给出更多的关怀。那在上半段节目时段呢，我们先跟大家关注到一周信息的汇总。我们先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个，首先公积金改革的话题。这个朋友们可能这个周末啊信息呢比较多，大家可能有的这个部分的信息呢关注比较集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因为这个7月31号的时候啊，国务院也召开了关于这一部分内容的会议啊，尤其是公积金的话题，跟大家来进行了全国性的说明。我们看了一下，在7月3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的功能性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那什么是住房消费需求？这里面具体有指到了哪些问题啊？因为你看，我们说到这个公积金改革的问题，很多朋友都以为就是最早这个公积金你想用，你只能买房或者是租房，对吧？然后那个，比如说你买过房了，公积金这些钱就能只能在这个账户里面一直放着了啊，白白闲置，浪费了专属资源。那今年八月份落地之后，公积金新规啊就可以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调整，咱们跟大家来详细说明。而且呢，这是超过60城啊，包括我们东莞啊都有新的适用。八月份的公积金的新规呢，主要有四大新的变化，就是第一啊，提取的范围扩大了，以前。像咱们提到你去买房租房，对吧，装修，后来我们说改第一次这个住房公积金改革的时候呢，可以让大家通过这个，比如说你装修也可以提这部分的钱。现在啊，装修费物业费也都可以直抵了，对，包括物业费提取的范围扩大了。第二，没有房不买房也能进行提取啊，闲置的余额就不用说一直在这放着了。然后呢，手续全面简化，线上可以一键办理，无需跑腿，家庭住房开销全覆盖，实打实的降低生活压力成本。也就是说，公积金啊，不再是买房的专属，而是每个人你交了之后都可以去使用的这部分的场景了。因为过去多年呢，大家对于公积金的认知就只停留在它只能用于买房。

0: 房贷款和租房抵扣，其余情况是无法进行提取的。这也导致很多的这个工薪家庭的公积金呢，因为没有这部分的实际需求啊，这部分钱就用不了。所以呢，现在就刚才我们提到了，它打破了一些传统限制，物业费、家庭装修的费用、住房相关的杂费啊，也可以进行提取，就是水电费等等，是吧？简单来说，就是哪怕你已经全款买房了，你没有房贷，你也没有租房，只要是有住房相关开销，你就可以依规来提取公积金，盘活一下你的闲置账户。那哪三类呢？我们说一下啊，第一部分就是全年物业费可以来提取抵扣。以往物业费呢，只能自己全额承担，对不对？日积月累也确实是一部分不小的费用，尤其现在这个小区，落户提档升级啊，这种情况，然后呢，小区的物业管理越来越好，那相应的费用支出越来越贵，东莞三块、四块、五块的都有，对吧？一平，加起来一年也不少钱呢。所以这个新规落地之后啊，每年缴纳的物业费可以凭借缴费凭证。当然，你说你想取这个钱，肯定它也是需要有相应的规则的。比如我们刚才提到这部分的钱，你有这个缴费凭证，你就可以去凭这个缴物业费的凭证来提取公积金，对冲日常住房的成本。这第一，第二，那就是房屋装修翻新的费用，全房的，就比如新房装修、旧房翻新、局部改造，全部分都可以产生的这部分的合理费用，都可以按照当地的政策的比例来提取公积金进行抵扣，大幅降低家庭装修的大额支出压力。这第二，房屋装修。第三呢，非常关键的就是住房附属杂费也纳入到了提取范围。这部分地区呢，同步会开放一下住房相关的配套杂费的提取，全面提升家庭住房相应的一些刚性开需啊、这个刚性的这种开销啊，最大程度发挥公积金的惠民作用。那谁可以享受？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这门槛比较高，是吧？普通工薪家庭没有办法享受。其实不是这样的，只要你是正常缴纳公积金，你的账户状态是正常的，不论你有没有房贷，不论你租不租房，不论你房屋是不是全款，都可以按照当地细则啊，到时候我们东莞的细则我们再跟大家详细说一下，来进行申领啊。然后第四部分就是领跑腿线上办，因为在整个7月31号的国务院的这个说明会议上面啊，也是对于这部分啊关于数字化提升有更好的一部分的说明啊，尤其呢是关于数字化这一部分啊，我们也是看到里面有专门的文章，就是段落对这一部分进行了说明啊，就是让更多的新市民、青年群体满足他们多样化的租房的消费需求，强化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房地产消费方面的支撑作用，而且还提到了刚才我提到了数字化的这个话题啊，所以在这些层面上就明确出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域、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的互认互贷，这也是在这个文件里面提到的啊。所以呢，也是去同步优化流程，告别以往繁琐的线下的审批。那现在目前全国多地已经开通了线上一键办理通道。那登录当地的公积金的小程序啊，比如我们东莞公积金啊，然后上传相应的缴费凭证、房产信息，提交申请啊，这就是可以的。所以说你的审批效率也会大幅缩短。第五，因为公积金呢属于咱们职工的专属福利啊，这个账户的余额是归个人的，所以八月份新规落地之后，因为整个提取的场景就拓宽了，大家可以查一下你的账户的余额，合理用政策来抵扣你的物业费、装修费，盘活闲置资金，真正把福利落到实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八月的公积金的新规啊，也是今年最贴合我们这个工薪家庭啊民生福祉的一部分，所以呢场景更加多元啊，那提取更加便利，就是让大家盘活这部分的固有资金啊。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
0: 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6: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7: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5: 法律知识的普及，
7: 典型案例的探讨，
5: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反制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住房公积金新规的话题啊，然后接下来跟大家来聊聊关于汽车的话题。因为呢，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啊，肯定是朋友们非常关注的话题和内容，包括相应的这个电池啊，也是朋友比较关心。那我们今天就围绕着这个电池的话题跟大家说说看。首先呢，先说大家一个新规吧。8月1号呢，市场监管总局啊，它对于咱们这个电动汽车供电设备的强制性的产品认证 3C 认证这个管理方案从8月1号来强制开始实施了啊。通过开展防触电以及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数和企业现场质量保障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测，切实筑牢产品质量的安全底线。因为随着我国现在新能源汽车的不断普及和发展，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也就是我们说的充电桩啊，已经成为了咱们服务百姓出行的一种重要的基础设施，对吧？小区里面，你看前几年重点还围绕着说让安不让安的话题，是吧？小区物业不让你安，怕这个怕那个。那随着政策越来越落地，产品质量啊，政策明晰，你看现在你比如去学这个小区里面来安装，各类申请，把手续办齐啊，顺畅了很多。但是呢，它关于这安全性的问题，确实需要关注和注意，对吧？这里面确实有这样一个切实性的一种矛盾啊，要去解决。那电动汽车供电设备8月1号起呢，如果说没有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的供电设备，不得出厂，不得销售，不得进口，不得在其他经营活动当中使用。那对于8月1号前已经投入使用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保障其供应的产品或者是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所以下一步呢，我们的市场监管总局啊，也会继续加大电池，就是我们说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3C 认证监督管理力度，严厉打击无证销售以及冒用认证的违法违规行为啊，做到源头严查，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积极营造人民群众买的放心用的安心的消费环境。这是这部分内容。当然还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电池的话题啊，正好趁着上半段还有时间，因为很多的这个电动汽车啊，车主们会有一些疑问。什么疑问呢？你看包括前段时间啊，其实就是上周吧，某品牌电池出现了公里数，我们就具体不提公里数多少了啊，出现鼓包等等情况，仅产品质量问题进行召回的话题，对不对？涉及到了某一批，还不是一个系列啊，多批次的这个品牌车企啊，所以这个电池质量问题

一直大家比较关心的，因为电动汽车嘛，最核心的几个关键啊，就是说电机是吧，电池，这都得相应的一些技术标准要求非常高啊，而且随着时间深入，那这些年快速发展来前期的一些产品质量怎么做保障的话题啊，比如说汽车开了五年了，你的衰减程度到底该如何，到底能用多久啊，这些到底靠不靠谱。那日前呢，咱们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耐久性新国标也正式实施了啊，这在七月份的时候。参照这一标准呢，就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啊，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状态就该如何进行评估。那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啊，大家听一下，现在是推荐性的国家标准，还没有做强制性的要求啊。目前涵盖的是电池可用的能量状态、耐久性限值等等内容。那相关起草的负责人也是说呀，这次标准内容起草就是为了规范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就是当前电池实际可用多少与新车电池能量的一个比值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数值越高，就说明电池可用能量越足。标准要求呢，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可以车载显示，要求对于其精度有明确的限制以及要求。这是对于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推荐性的国家标准。那究竟该如何规定？朋友，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车厂会不会虚标的问题，想怎么标怎么标是吧？那你觉得没有意义，那现在说了，首先这部分对精度有严格要求，第二就是对于精度具体怎么规定，又如何验证其标准性的。那专家表示啊，电池可用能量状态不同于电池循环次数，它综合反映的是电池真实的衰减程度，更贴近用户真实使用的续航能力的衰减。所以这次新国标要求啊，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读数与整车能量状态实际的误差的偏值不能超过 5%， 如果超过 5%， 那就说明违规了，这是第一。第二，标准还引入到了叫做虚拟里程的概念，什么意思呢？对于那些不是行驶电池放电进行测量，并且结合车辆能量的消耗值，将这部分的放电能量作为等效能耗来核算。什么意思？就是车没开，放到这儿开空调、看动画片是吧？放电视、座椅按摩都得耗电啊。那这部分叫虚拟能耗啊，要求车辆显示的虚拟里程折算法与实际测值相差不能超过 3%， 啊，这是对于数值具体的做出了要求。那除了对于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显示要求之外啊，标准还对车辆的耐久性最低性能提出了要求，就是你看你显多少怎么显，这些做出要求了，然后对于车辆的耐久性的最低性能也提出要求了，这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我开五年之后我的车到什么程度它才算是一个合格产品。咱们以轻型乘用车为，就是您开的普通家用轿车啊，电动车，要求的是行驶五年或者是10万公里，二选一啊，当然是二选一，使用五年或者10万公里，对应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要达到82%以上，五年10万公里82%，八年16万公里要达到75%，十年或20万公里要达到70%，这是标准，大家可以核算一下或看一看您车辆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用了多长时间，它现在一个电池的状态是多少啊？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现在是个推荐标准啊，推荐标准只是说我们现在告诉大家接下来都得按这标准走，但现在还没有做强制性的要求，所以目前发布的是推荐性的标准，后期这个标准你看得有一个市场的接受程度啊，问题的相关的反馈，后期标准将有望在整个行业里面推广使用。那对于消费者而言，那肯定是好事啊，车辆电池衰减的状态您实时掌握，有据可依，透明可查，那质保纠纷就有望会减少。而对于行业来说的话，标准将引导企业加大对于电池寿命的精准的评估，以及长寿命电池相应技术的推广和研发，推动产品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进行转型啊，这是比较关键的状态。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几个数值大家就可以做以参考，五年10万公里82%，八年16万公里75%，十年20万公里70%啊，这是几个数值。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伴有雷暴。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5%，东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并伴有雷暴，25度到31度啊。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八一建军节前后哈，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我们涉及到退役军人等司法救助协作的话题啊，这是咱们在八一建军节前后呢，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啊，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这个退役军人事务部啊发布的关于加强司法救助的一些典型案例。因为在八月一号当天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涉及到军人军属军权我们居住权益的啊相应的一些典型的案例。那这次我们在周一继续跟大家关注到这个话题，因为这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也呈现出了救助对象全面覆盖、军地协作紧密高效和救助多元方式结合的这种特点，也充分彰显了检察机关和退役军事务部门啊心系军属、关爱退役军人的担当。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看了说一说这些事情啊。为什么要聊这个事呢？因为我们在看到这次在救助对象上啊，整个案例呢是覆盖到了包括退役军人本人、家属以及现役军人家属等群体，可以说是个全面覆盖。既有因见义勇为被故意伤害致重伤的退役军人，也有因为案件啊致困的退役军人的家属、未成年人的子女。在救助模式上，我们也看到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这个各自优势啊，联合开通了司法的这个绿色通道，帮助我们军人军属啊提高自己的权益。那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是这个李某良国家司法援助的案件，这是怎么回事呢？被救助人呢姓李，叫李某良啊，五六年出生了。他是这个一起案件啊，就是这个张某故意伤害的被害人，当然他也是一名退役军人。事件呢要倒回到2024年的时候，2024年8月份的时候啊，这张某和耿某两个人，他们两个因为呢琐事儿发生了一个纠纷，然后这张某呢就当众侮辱啊，就并踹倒了这个就是男的打女的了啊，两个人因为琐事儿。然后呢咱们这位我们叫李某良啊，他本身是一名啊这个退役军人，见到这样的事件了，见义勇为啊，是不是？你怎么能当街打人呢？不管男打女，女打男都不行啊，对不对？上前制止。结果没想到啊，这张某呢情绪激动，拿着水果刀就整个人就已经处于亢奋状态了啊，拿着水果刀将李某良的腹部给刺伤了。结果啊，这一刺伤啊，李某良左侧腹部小肠全层破裂，构成重伤二级。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移送审查起诉哈。在24年12月份的时候呢，当地辽宁省朝阳市的当地的人民检察院啊，以张某犯故意伤害罪提起了公诉。25年的3月份的时候啊，这判当地人民法院判了张某故意伤害3年6个月。到8月12号，李某良以张某为被告提起了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的民事纠纷诉讼。然后到25年的10月份啊，当地法院判令张某赔偿李某啊这个医疗损害，也就是我们说的医疗费等等的损失。你看这个案件呢，我们看了一下，因为这个整个案件在办理过程当中啊，一是发现这李某良他是退役军人啊，可能符合司法救助的条件，所以在案件司法救助线索这个当地的检察院就移交给了这个我们叫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来进行办理。在案件整

办理过程当中呢，当地的控告申诉部门呢，经过核实查明了李某良在76年到7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服役，现年近70啊，还见义勇为呢，您想想啊，独立居住，经济条件确实一般。那案发之后呢，他重伤住院期间的费用都是通过借款的方式来筹集的，因为整个经济困难而不得已提前出院，还需要对他的这种持续性的创口的疼痛、便血等后遗症状进行二次手术及康复，无力承担相应的费用。而被告张某他本身也无业，到现在你说把这伤害事件发生之后你让他赔钱，他没钱啊，他赔不了，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工作，导致李某良的生活状态就更加陷入到了困境当中。所以啊，整个检察院在审理之后认为呢，他李某良呢因案致困符合人民检察院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第七条的规定，也是咱们退役军人，也属于检察机关司法救助的重点对象，所以予以救助。经报请啊，当地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以及辽宁省啊人民检察院审批同意，开通了绿色通道，快速发放了司法的救助金。那为了进一步去提升救助效果呢，检察机关将这个案件的司法救助情况呢也向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了通报啊，那协同开展了多元救助。一呢是区当地的这个退役军人事务局呢将李某良纳入到了常态化帮扶对象，按年度发放专项生活补助。二是有关部门依法对李某良启动见义勇为程序的认定，给予英雄义举奖励金，并为李某良提供政府安置保障住房。第三呢是区政府啊，区人民政府民政局为其发放大病临时救助金，协调医院持续关注其身体康复状况，减免后续医疗费用，定期组织相应的体检。四呢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研究李某良兵龄、工龄计算以及退休金的核算问题，按规定提升啊保障水平。这是这部分最终啊典型意义。我们觉得你看检察机关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呢，因见义勇为被侵害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退役军人群体呢，应当做出实质的司法救助，深化多元帮扶，以检察履职的弘扬正气，守护民生啊。这也充分体现了你看我们有效传递见义勇为军人担当的正能量，推动形成尊崇军人以及崇德向善的社会良好导向，充分体现拥军优属，促进社会治理的法治担当啊。这是第一个案件。第二个案件呢其实是一个交通事故性的案件。被救助人呢是刘某泽，男，2006年出生，到现在刚满20岁。然后周某芝呢是57年8月份出生。那这两个人在案件当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两个人呢分别是啊这个曲某庆，就是一个交通事故案件被害人啊，刘某东的儿子和母亲，一个是57年的，一个是06年的。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把时间倒到去年8月份啊，基本上就是一年前。因为时间发生的时候是2025年的8月4号，今天是8月3号啊，整整一年了，对不对？这曲某啊，他驾驶他的小型这个就开车嘛，然后违规使用布袋啊，违规使用布袋，在将陷入辅路无法行驶的叉车牵引出辅路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叉车呢发生了侧翻。这叉车侧翻之后呢，给直接就是砸到了刘某啊，导致刘某呢抢救无效死亡。那当然经过公安机关交管部门的认定呢，曲某负责负这个主要责任啊，主责。然后到了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当地的这公安局啊以他涉嫌交通肇事罪，因为致一死嘛，主责呀，对吧，这交通肇事罪了，所以审查起诉了。然后到了6月1号，因为他有自首情节，这种比如说谅解等等吧，啊，依法对其做出了相对不起诉的决定。但这是对于这位交通肇事人员的处罚。但你现在啊，你造成的后果是导致刘某去世了。刘某呢，本身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退役军人的事儿，他的身份也是一名退役军人啊，所以在

到了4月份的时候啊，当地检察院在开展这个检护民生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也就是因为啊，父亲去世，儿子你看刚刚20，这大学还没毕业，对吧？然后母亲这五几年的这么高龄了，这两个人就家庭支柱就倒下了，可能就符合司法救助条件，所以将案件的线索也是移交给了啊我们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来进行办理。那首先要核实情况。经过查明啊，被害人刘某东98年到00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服役，服役期间表现良好，服役之后被安置到了某林场工作，他的工资当然也就是整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了。他也是啊，这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刘某泽，就是这个刘某的儿子，现在是大三的学生。那你大三学生他现在还在上学期间，确实啊，没有说这个靠自己去挣钱的能力，对不对？那人家依靠的还是啊这父亲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和学习，这很正常啊。那当然周某，也就周某芝，他就是刘某的母亲。你想想五几年现在都快70岁了啊，而且呢经过调查呢，老太太还有膀胱癌啊，需要长期服药，平时主要也是靠儿子来照顾。那案发之后，这家庭的支柱既是儿子又是父亲去世了，那对于孩子和老人都造成了比较大的心理创伤，家庭也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那尤其被不起诉的这一位啊，他现在没有那么多的资金能够完成这个偿还，现在导致两位陷入到了生活的困境之中。所以当地的检察院结合案件因案致困，对不对，就符合人民检察院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条例第7条规定的应予以救助的情况，且均属于退役军人的家属，也属于检察机关司法救助的对象，所以来决定进行救助，快速发放司法救助金啊。这个具体的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比如退役军人事务局发放这个慰问金啊，然后县民政局发放生活补贴，卫生健康局协调为这个老人做康复等等啊。那整个在司法援助或救助案件结束之后啊，当地检察院和退役军人事务局也进行了回访啊。现在呢，整个家庭呢各项保障措施也落实到位，也回到了正轨当中。这个案件你看，主要就体现出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检察机关一是协作，二是对于我们退役军人家属的啊长效帮扶的延伸啊，所以这是这第二个案件。而第三个案件呢，也是一个司法救助的案件。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救助人啊，首先被救助人姓杨啊，79年出生，另一位被救助人啊也姓杨啊，杨某发，男，79年11月份出生。那被救助人杨某女啊，21年才出生。你看79年21年，那这是怎么回事呢？两个人都是王某故意杀人案被害人啊，都是这个退役军人，以及一个79年他本身是退役军人啊，这个孩子就是家属了。具体是怎么回事啊？是这样的，时间来到24年的6月份，这王某啊，咱们说他是故意伤害的那个当事人，对吧？他呢酒后喝多了，无故啊就持那种梭镖，这个具体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梭镖是个什么东西啊，就是用这种梭镖啊，就是比较长啊，那你可以理解为他就是那个几头那个东西啊，就是梭镖。他用梭镖反正有伤害性，刺伤了杨某发。杨某发之女呢，姑娘看到父亲被伤害了，立马上前阻止王某的行为啊，然后呢，他肯定女孩肯定打不过这个男性啊，他拿起了这个铁签啊来拍打王某，王某又持梭镖捅伤了杨某，结果经鉴定，这啊父女两人全部构成重伤。那经过公安机关的立案调查，审查起诉啊，当地人民检察院呢是以王某犯故意杀人罪提起了公诉，判处他有期徒刑12年，他要提起上诉，后来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啊。但是问题就在这儿，故意杀人案件发生的时候，发现这王某呢并没有赔偿被害人，

0: 那就导致这两位被害人是可能符合司法救助的条件的。所以啊，这个案件呢，也是移送给了我们的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来进行办理。案发之后呢，两个人光住院就花了11万多，这部分的费用呢，部分也是向亲友筹借的。这杨某呢，更是因为腹部被捅伤，导致机能受损，需要2次的手术来进行修复，需要大额的医疗费用。杨某发的妻子李某，因为照顾二人，本来他们有一个小的鞋店，但现在这个鞋店也关门了啊。这王某呢，就是这个我们叫施害人吧，或者说这个被告人啊，他压根就没有固定职业，也没有偿还能力，也没有给予相应的赔偿，所以就让整个家庭陷入到了困境当中。结合这个情况，也是退休人事务局联合我们的检察机关啊，首先对于进行综合性的救助啊，这个呢也是可以看到，对于因为遭受犯罪侵害而陷入到生活困境的退休军人，实施啊优先救助，有针对性的开展救助活动，提升救助的效果啊，也充分体现了我们拥军优属、司法为民的责任担当。所以如果符合条件，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案件，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没有办法跟大家一一展开了，但三个案件我们通过典型案例啊，以点带面啊，以案说法来跟大家详细对于这几个案件进行说明。如果有类似情况和问题涉及到了退役军人等司法救助协作的，比如符合条件，刚才我们提到你看生活陷入困境啊，当事人无法进行赔偿的，也可以积极提出寻求我们多元部门的帮助，比如检察机关以及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帮助啊。好嘞，朋友们，那节目最后呢，再跟大家来说一则消息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绘就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这是说的2026年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已经开赛了啊，整个比赛现在已经可以报名，一直到8月31号。为什么现在说呢？因为整个音乐创作是需要时间的啊。本次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的，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企业搭好舞台，总奖金池达到15万元，单项奖可获万元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啊。所以朋友们，全市的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加。如何参加呢？报名一直到八月下旬，所以这段时间就可以进行原创歌曲的创作了啊。当然你说你不会，那我们有专门的这个乐队来帮助各位，就是我们专业的音乐人。如果说你没版权啊，主办方帮你来搞定啊。所以如何参与呢？您可以打开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企业这两个字啊，回复企业，然后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就可以进行报名了。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待着各位来唱响啊。好嘞，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支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竖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

0: 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6: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6: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6: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2: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

0: 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 行车途中好伙伴，
2: 用车路上好帮手，
1: 开车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许多车主都说车开两三年噪音就大了起来，伴随着车龄越高车内的噪音就越大。那么这些异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怎么解决异响呢？在用车时会听到风噪、后方车辆的喇叭声、轮胎摩擦地面的胎噪、由路面不平引起的固体噪音等等。车身上有很多的薄钢板，在车辆使用的过程中，在激励力的作用下会产生强迫震动响应，空气呢作为弹性逸散体在车内形成空腔，也会有许多的震动和声腔，声腔跟震动频率出现耦合，就会出现明显的噪音，比如低频的时候嘣嘣的声音。对于大多数普通车主来说，我们最常接触到的就是降噪装备，就是各种密闭胶条。因此如何延长使用寿命，让爱车的密封性保持在较好的状态，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注意爱车停放地呢，要避免恶劣的环境，不少车主停车都比较随意，斜坡停车，树下也停车，然而斜坡会对底盘造成一定压力，由于受力不均加速底盘橡胶件的老化，从而导致噪音的产生，并使得爱车的驾驶感减弱，底盘松散之后舒适性更差。而在树下停车，像树胶、虫胶、鸟粪的到来也会容易侵蚀爱车外部的胶条。另外室外停车也会由于酸雨的降临加速胶条老化，导致爱车的隔音效果变差。定期清洁检查密封胶条，定期洗车和检查，可以减少爱车胶条上附着的酸性物，延长使用寿命。
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中午1:05，同大家分享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首先睇到喺潮管高速东向南吓，喺中管高速附近有1.4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多系14分钟嘅时间。而喺南二环高速东向西广隆高速附近吓，以及系管佛高速西向东，亦都系有大概5到10分钟嘅一个立路嘅。而主城区方面咧，咁啊，环城南路东向西从管长立交桥去到雅园东路咧，系有少少立路吓，佢平时用多5到10分钟嘅时间，而其他地方咧相对就比较通畅嘅。所以你起呢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老友记咧可以小心开车，安全驾驶啦。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啦，我哋到时间嘅11:11吓，欢迎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头车道，我系今日嘅节目主持人伟龙吓。咁啊，今日系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嘅时间，喺呢个中午啦，伟龙咧就会喺呢个阴雨天气吓，继续锁定节目当中，陪住各位一齐嚟倾一倾关于我哋汽车嘅知识吓。咁其实咧，喺后台当中咧，成日都好多朋友会嚟到问伟龙吓，咁啊。点解咧？人哋一部车咧开10年、15年系咪吓，或者10万公里咁样咧吓？佢嘅发动机啊，呢、這个又唔会震啊，又唔会渗油，底盘又几好啊嘛？呢个续航咧，电车方面咧又唔会缩水系咪吓？个车咧又咁新系咪啊？保值率咁高吓？而我部车咧开咗3-4年啦吓，冇几耐咧就已经开始各种小问题系咪？

0: 車房咧賣去二手嘅話咧，直接又折一大半嘅價錢啦嚇。即係呢個其實咧係好現實嘅問題嚟嘅，即係點解人哋嘅車咧可以保養得咁好，你嘅車保養得咁差係咪啊？你想去做賣二手咧，去置換嘅時候咧賣唔到咩價錢嚇？最緊要嘅原因咧，其實就係你部車嘅壽命啊、車況保值率咧，其實完全唔係靠運氣，靠嘅係90%咧你嘅用車習慣以及係保養嘅細節嘅嚇。好似我身邊咧嚇有一個大姨咧，佢而家70歲出頭啦嚇，咁佢屋企部車咧而家應該有成30年嘅時間，20幾年嘅時間。即係已經係去到報廢嘅邊緣㗎，即係已經到要報廢嘅年紀啦部車。但係咧，佢都仲喺度自己偶爾會開一開，即係唔會開好遠嘅地方嚇。即係我見過啦，話部車真係好新好新，係呢、這個沃爾沃嘅車嚟嘅。咁哇，即係我一直如果唔係即係佢嘅呢一個零件各方面咧，相對比較舊一啲，即係比較老款嚇。你唔會想象到咧，佢原來係一部成20年嘅車嚟嘅。所以咧，保養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啊，好多人咧成日去亂開車係咪啊？亂保養嚇，跟風做套餐，去聽呢啲 4S 店嘅過度推銷啊，咁啊成日亂用車，咁啊咧將一部咧好襟用嘅家用車咧開成一個故障車、老舊車係咪啊？所以今日喺節目當中咧就教大家嚇，日常點樣開車咧就唔會傷車啊，點樣保養咧就唔會去洗冤枉錢嚇，點樣可以令到你部車咧比起同年份嘅一啲同款車更加保值咧？啊好啊，咁啊，首先咧，同大家分享一个最大嘅误区，好多人话咧，车系开坏出嚟噶，其实系错噶。而家咧，汽车行业嘅数据咧，80%嘅车咧吓，都系提前老化、故障、折价不耐用，全部都系停坏、养坏、用坏嘅，唔系开坏吓。正常家用车咧，你无论系燃油车又好啦，或者系新能源汽车都好啦吓。佢嘅呢一個原廠設計嘅壽命咧都係15年嚇，35萬公里起步嘅。咁絕大多數嘅呢一個私家車咧，開唔到10年啊，10萬公里咧就已經部車咧就已經係好大問題啦嚇。咁核心原因咧就係日常好多啲唔起眼嘅習慣，日積月累嚇咁啊持續傷車，所以咧就令到你部車咧變得更加差。首先第一個你知道嚇。冷車暴力嘅一個操作嚇，新手咧新車老車最大嘅一個殺手嚇，燃油車嘅誤區咧就長時間原地熱車嚇，我哋上一輩咧開車習慣就係早上打火咧原地著佢個3-5分鐘啊，等到水温上嚟再走嚇，而家嘅呢個電噴發動機咧直接噴發動機其實唔需要嚇，你原地咁樣去熱車咧，唔單止唔會車，仲會增加積碳嚇，油耗升高，發動機局部高温嘅話咧，你嘅節氣門咧會污糟得更加快嚇。所以正確的一個使用咧就是燃油車嚇，原地咧就等個30到1分鐘就 OK 啦。咁啊前3公里咧就低速平穩行駛，唔好猛踩油門嚇，唔好高轉速啊，邊走邊熱車係發動機最舒服、最護車嘅一個升温嘅方式嚟嘅。咁而新能源車方面嘅話咧，咁啊冷車啟動馬上大功率就會。狂飆嚇，即係喺秋冬嘅低温嘅天氣啦嚇，或者係早上咧相對温度比較低嘅時候咧嚇，電池嘅温度咧係好低嘅，好多嘅車主咧上嚟咧就喺腳地板油係咪嚇？低温加大電流放電咧，個電芯咧係會產生不可逆轉嘅損傷，續航係會永久性咁縮水啊，電池係提前衰減嘅，所以咧咁啊正確嘅答案咧就應該係嚇，即係温柔起步嚇，低速行駛2到3公里。等到電池温度慢慢回升啊，温控系統正常咗之後咧，再正常咁去提速咧，就會比較好啲嘅嚇。
1: 哎，快來看，快來看，我同事在馬爾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藍呢！你看，還有這個泰國的大象，真可愛呢！哎，真讓人羨慕。
2: 嘿、hey, 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3: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2: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7: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8: 车轮穿过城市。

0: 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 Music non-stop，
0: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4: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5: 车。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找不到人啊。
6: 去年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4: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2: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7: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8: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9: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2: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10: 好啦，我继续回到嚟节目当中，继续分享一啲咧我哋嘅用车嘅小知识吓。嗱，熄火嘅顺序咧其实都要注意吓。咁啊，好多嘅老司机咧开到好多年嘅车啊，熄火嘅顺序一直都系错噶吓。咁啊，日积月累啦，咁啊电瓶咧就会早衰啊，电控报错，车机咧就会系卡顿吓。嗱，错误嘅咧系直接挂 P 档啊，然之后咧就熄火落车。你长期咁样嘅话，你嘅变速箱咧，佢会受力系嘅紧绷吓，车身嘅应力堆积咧，电瓶咧系会瞬间负载切换嘅。咁啊，正确应该系点样咧吓？首先咧，当你部车停稳咗，完全停落嚟之后咧，你先挂 N 档，拉手刹、松脚刹啊。将你车身嘅一啲受力咧射咗佢，然之后再挂 P 档、关冷气、车灯、车载电器啊，熄火断电。而新能源汽车咧系等个车咧停稳咗之后咧，你就关埋啦，关冷气啊、座椅加热、外放电等呢啲大功率嘅设备，再挂 P 档啊。新能源咧就基本上，反正我开嘅冇手刹嘅，基本上咧后面都冇手刹嘅，冇刹嘅。然之后咧再断电锁车就 OK 啦。不过咧咁样嘅比较简单嘅熄火程序嘅话咧，你坚持几年咧，你嘅变速箱啦、电瓶啦、电控系统嘅寿命咧，系会直接拉开佢哋。咁而打方向盘咧，其实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大家要关注嘅问题嚟嘅吓。90%嘅车主咧都有咁嘅习惯吓。停车挪车入库出库方向盘都直接打满卡死，唔留呢个余量嘅。原地打满方向盘啊，转向助力泵啊，转向机拉杆球头啊，悬挂受力值咧就达到峰值。长期原地打死方向盘嘅话咧，你唔需要3年嘅时间，你个底盘就会变得好松散吓，转向就会异响啦吓，虚位变大啊，跑偏食胎全部都上嚟吓。咁正確嘅一個護車嘅方式咧係點樣咧？即係你個方向盤咧打到頭之後咧，慢慢輕輕咁回翻一啲啊，留1厘米嘅餘量嚇，射咗一啲極限嘅壓力佢啊，令成本護車啊終身咧唔傷你嘅轉向系統啊，呢個咧好重要，大家一定要去關注嚇。咁而關於呢個長期短途行駛嘅話咧嚇，我哋亦都係汽車嘅一個最大嘅隱形嘅殺手。比我哋暴力开车更加伤车嘅系每日3公里以内嘅短途代步。你无论系油车电车最惊就短途，点解咧？因为咧，燃油车咧佢发动机仲未去到正常嘅工作温度你就熄火啦，疯狂咁积碳，然之后机油嘅雨化、油路嘅唔干净、电瓶充唔满。新能源汽车嘅话咧，就电池反复低温启停吓，温控咧就频繁咁工作吓，耗电增加，电芯嘅呢个活性亦都唔稳定，系咪啊？你长途去短途代步嘅车咧，车况其实永远咧都会比你长途嘅差噶，保值率系更加低嘅。所以可以点样做咧吓？即系如果你咧系长途短途代步嘅话咧，你每个星期咧就最好吓，即系跑一次10公里以上嘅平稳路段，令到你嘅发动机啊、电池啊、电控等等啦，系完整咁去循环一次，系有效咁样咧帮你去减少积碳吓，稳定系你嘅电池嘅状态，养护全车嘅一个机械嘅结构嘅吓，呢个好重要吓。咁而即系好多人咧开车嘅时候咧系会习惯咧系。等人啦吓，或者系喺车上面玩手机休息，系咪啊？原地咧就等个10几20分钟吓。咁呢种情况之下咧，你嘅燃油车咧吓，佢嘅呢一个就会变得非常之唔充分啊吓。咁呢种情况之下咧，原地咧你要积

碳啊、翻倍吓、机油变质加快、节气门咧就会系变得污糟。新能源车咧，佢原地耗电啦，咁啊电池被动嘅温控啦，低压嘅电频持续工作吓，所以原则上面咧，等人超过33分钟嘅话咧，你咧就要直接吓，直接系带佢去即系熄火，然之后咧咁样嘅情况之下，你系可以帮你咧悭油护车吓，延长寿命同埋就系保值，一举四得嘅，一定要记住吓。好啦，唞唞下，然之后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到更加干货俾你哋。

0: 竹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0: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0: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3:30。
5: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豪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豪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中午1:37吓，下面时间咧先嚟分享一下我哋家乡蜜香城好产品啦。咁啊，嚟到今日咧，同大家系持续推荐咧，就系我哋嘅呢个混选专区啊。咩叫混选专区呢？即系我哋嘅同我哋嘅大品牌方啦吓合作。咁啊，因为咧佢哋会有少量嘅啲混选清仓吓，运输过程当中咧，包装盒有少少嘅轻微嘅一啲碰撞，但系咧产品本身冇问题嘅。咁啊，限时咧要俾到特价寄俾大家嘅。好咧，咁啊，第一个产品分享到啦，就系、是、夏天啊，十分之适合大家嘅我哋嘅大牌 SK2 神仙水，官方旗舰店238毫升嘅正装啦吓，咁啊俾到。

0: 幾蚊一樽。咁今日咧，我哋嘅貨選清倉價咧，到手淨係需要89蚊就可以帶貨期啦。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到东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来落单选购。而除了有好物推荐给大家，也都要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好的活动。对于各位热爱唱歌的你，有原创歌的你，如果想找到舞台的话，欢迎关注我们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现在已经是报名紧的了。我哋呢一届嘅大赛咧，系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吓，总奖池超过150,000蚊，单项最高可以赢10,000元嘅现金，以及系丰厚嘅企业广告资源。咁有啲老细可能会问啦，咁我哋公司咧冇音乐细胞可唔可以参加吓？梗系可以啦吓，即系只要你有原创歌曲啦，你都可以直接报名。如果冇嘅话咧吓，我都可以咧系陪你哋共创我哋嘅专属歌曲吓。如果你唔想原创，亦都可以咧直接翻唱我哋立创乐队嘅歌曲吓，佢哋有40-50首嘅原创歌啦，直接拣佢哋嘅呢个歌曲词入面嘅歌曲咧，都系可以嚟参赛嘅吓。咁咧，我哋唔单止参加比赛咧，可以获得个人嘅奖金吓，我哋仲有我哋赠予俾大家嘅企业嘅一个企业嘅一啲广告资源吓，即系只要你获奖嘅话，所以咧感兴趣嘅朋友咧，欢迎嚟报名吓，可以关注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我哋客服嘅微信，马上嚟报名啦。好啦，咁啊，下面嘅时间啦，继续嚟分享到我哋嘅呢一个揸车嘅一啲好习惯系咪啊？咁啊，其实咧，我哋开车咧，亦都系有好多可以注意嘅一啲内容。咁有朋友话啦，咁啊，我哋平时咧揸车啊，咁啊等红绿灯咧，会唔会有啲咩非常之好嘅习惯要注意嘅咧？其实都有吓。比如话咧，咁啊，当我哋等红灯嘅时候咧，点样去挂挡系咪啊？我哋咧首先咧红灯30秒以内嘅话咧，系先挂 D 档啊，然之后咧踩刹车系咪啊？即系可以保持住一个向前嘅行驶，因为30秒内嘅话咧，你就唔需要换嚟换去 N 档啦吓，嚟磨损呢一个换挡嘅位置。咁如果红灯咧60秒以上嘅话咧，我哋就要去到 N 档吓，加手刹啦。咁啊，释放我哋变速箱嘅压力吓，避免长时间半联动嘅疲劳吓，保护我哋嘅变速箱嘅呢个阀体。嗱，绝对唔可以点样咧吓，即系 D 档长时间踩死刹车吓，塞车嘅路上面咧吓，就唔松开刹车，空档嚟滑行啊，即系自动变速箱嘅一个致命伤嚟噶。咁啊，我哋车速同埋转速方面咧吓，我哋家用车最舒服嘅一个黄金功放系点样咧吓？燃油车咧日常嘅通勤转速咧保持喺1500到2200左右咧，2200转啦，系发动机最悭油、磨损最细、燃烧最充分嘅区间嚟嘅，避免长期高速啊，避免长时间嘅呢一个低档位吓。而新能源汽车咧咁啊，保持喺80到100公里嘅一个每小时嘅呢一个速度咧吓，系电耗最低吓，电池温度最稳定。呢、这个电控最舒服嘅，咁长期低速行驶咧，长期有高速狂飙咧，即系两个极端嘅话咧，亦都系会伤到我哋嘅呢个电池吓，非常之耗电嘅吓。
1: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张，帮我把这篇论文打印20份出来，明天我要发给校论文指导办的评委们看。
5: 好嘞，李教授，马上给您打印好。李教授，这是您要的20份论文，不过这论文有点长啊，所以打了这么

0: 后一打。
1: 好的好的，放这儿吧。哎，小张，你怎么没用双面打印呢？这么长的论文一张纸就打一面，这多浪费纸啊。
0: 啊，您也没说呀。那我把这些都扔碎纸机里吧，我再给您双面打印20分。
1: 哎，你可千万别了，要按你说的这么做啊，那就不只是浪费纸了，还浪费机器，浪费墨盒，浪费人力和浪费时间呢。就用这些吧。小张啊，以后记得万事都要节俭呢，降低成本也是创造财富啊。
2: 降本增效，从小事做起，细微之处见执着。
3: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嚟到时间嘅1:49啊，下面时间咧继续分享翻啲咧，我哋开车嘅啲可以注意嘅小事项啦，咁啊帮大家一齐嚟保护好吓，即系养护好你自己嘅爱车。咁啊，而家落雨天啦吓，亦都分享几个咧落雨天嘅一啲专属嘅护车嘅原理啦吓，咁啊可以话咧，我哋东莞咧以落雨湿潮湿为主，一年大部分嘅时间都系阴雨天，系咪啊？落雨天咧，你用车唔好嘅话咧吓，系你底盘啦、锈蚀啦、线路受潮啦、引擎故障吓贬值嘅一个头号嘅原因。慢过水、快干路、不停车、不二次启动是我哋落雨面对落雨积水的一个重要的铁律嚟嘅。第一个，积水不确定深度的话，你直接要绕行避开嚟，唔好去冒险去试探，系咪啊？呢个咧，好多人会踩，已经都踩过碌坑啦吓。第二个啊，涉水咧就要匀速去低速通过，中途咧就唔好停车，唔好换挡，唔好加速，这个好重要。而第三咧，当你涉水结束之后咧，轻踩刹车行驶几分钟吓，嚟烘干你嘅刹车盘水分，防止咧你嘅刹车异响、生锈、制动力衰减等等嘅问题嘅。而当你吓嗱，呢个都系老生常谈啦。当你喺水入面咧，熄火嘅话咧，你绝对系禁止二次启动吓，无论你系电车又好啦吓，系呢个油车都好吓，因为咧你如果一旦启动啦吓，你嘅油车咧就会发动机报废啊，你嘅电车啦吓就会启动高压短路吓，维修起嚟咧系可以话直至天价吓，直至就系按呢个重大事故车吓终身折价嚟噶啦吓，所以咧系唔建议吓，咁啊而。除了雨天之外啦，咁啊开高速嘅时候咧，大家都有好多啲小技巧可以注意下。比如话咧，当你行高速嘅时候咧，咁啊千祈唔好话满长时间满速120咁去狂奔吓，风阻系好大嘅，能耗方面咧吓，油耗方面咧系非常之大吓。而连续行驶咗两个钟头咧，你一定咧就要去到服务区咧系休息10分钟吓，令到你嘅发动机、电池、轮胎、刹车自然降降温啊，特别系喺夏天系咪啊？落雨天的话都要注意，是不是？咁而当你高速行驶的话咧，就尽量咧就平稳驾驶，减少频繁变道、急刹、急加速啊，吓，咁啊呢个都要注意嘅。而平时咧，日常咧，成日揸车系咪中意去揾嗰啲窿窿罅罅停车嘅朋友都要注意吓，一定要杜绝乜嘢咧吓？杜绝啊，单边去呢个马路嘅呢一个。呢啲叫做吸仔啦，即係好嗰啲吸仔，因為好多地方啦，好多人咧停車係咪啊？偷懶就唔想話上成部車上台階，就上一半係咪啊？上半半喺個呢個台階上面咧停停車，因為有啲地方路咧比較窄，冇乜停車位，佢咁樣去停到去呢個人行道。咁樣嘅話咧，單邊停嘅話咧，你其實咧係好大問題啊！你單邊受力咧就等於係懸掛扭曲嚇，避震變形，傾角嘅偏差會跑偏食胎，底盤係會有暗傷嘅。你啲暗傷咧，你嘅肉眼睇唔到，檢測亦都睇唔到，但係終身係會存在嚇。所以咧呢個情況之下應該點做咧，你要低速雙邊同時上落嚇，寧願褪多一次車咧，你都唔好傷個底盤係咪啊嚇？唔好傷個懸掛嚇，保持你嘅呢一個整車嘅工況完美嘅話咧，咁啊對你部車係一個最好嘅狀態。嗱當然啦嚇，最好就係唔好停喺呢啲地方啦，係咪先嚇？本身就唔係啲咩正規嚇。可以停车的地方，你在这里停的话你被人划花了刮花了，还是即是你是没有来的，因为你本身停的位置就不是正确的停车位。讲到这个停车方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呢

90% 嘅一個車況老化啦，其實都係因為停車停出嚟嘅。開車雙車有限啊，亂停車亂停放先至係最大嘅呢一個雙車頭嘅車源嘅源頭嚟嘅。一部車70%時間咧都係靜止停放啊嘛，咁啊停放方式咧係決定咗車況壽命、漆面、電池、底盤以及係保值率嚇。喺夏季嘅話咧，你就要係盡量優先停喺啲陰涼啊、地下停車場嘅地方啦。車面咧就唔好放易燃易爆嘅嘢啦嚇，唔好滿電嚟爆曬，唔好滿油嚟爆曬嚇。咁樣嘅話咧嚇，係幫你可以做到防老化、防暴曬、防鼓包嚇、防隱患嘅嚇。而喺秋冬嘅天氣咧咁啊，就要注意咧就防潮、防冷藏、防虧電以及係防老化啦。咁啊，喺東莞嘅話咧，其實冬天唔算好凍，但系咧就好濕，係咪啊？好大霧嚇，會比北方嘅嚴寒啲更加傷嘅車啊，所以咧盡量停車咧嚇喺呢個秋冬天氣咧，落雨嘅天氣，落雨天氣咧嚇，就唔好停喺啲樹葉底下啦。咁啊，因為樹葉底下咧會有樹膠啊，亦都會有呢個雀仔屎啊咁樣啲去到侵蝕我哋嘅車漆嘅。然之後咧，就禁止嚇密閉車衣咧，全車去包住你部車，因為特別喺潮濕嘅天氣，係咪？如果咁樣嘅話咧，你吹咧現好大量嘅啲冷凝水嚇，你嘅車漆就會發毛，底盤就會受潮，線路就會氧化嚇。跟住第三個咧，長期停放電量控制喺50%到60%咧，係最佳嘅一個靜置嘅電量嚟嘅嚇，唔會虧電，亦都唔會滿電嚇。而有車嘅話咧，就長期停放咧，就唔好滿油咯嚇，一樣嘅，亦都唔好少油嚇，咁啊杯箱油咧係最好啦嚇。而每個星期咧，最好就遠程激，即係如果電車嘅話，新能源汽車咧就遠程激活一下你部車啊，避免低壓電頻虧電嚇，咁啊電控休眠故障等等嘅問題嘅。好啦，今日节目亦都到呢度啦吓，同大家分享咗啦好多揸车嘅啲小干货，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利用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好好咁保护你嘅爱车吓。我哋去到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咨询，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东城中路北向南文华路附近拥堵603米，环城南路西向东从西平立交桥到雅园东路拥堵464米，缓行438米，环城东路南向北管张立交桥附近呢是拥堵36米，缓行507米，光明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01米，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的拥堵270米，缓行340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非常好听的 California， 继续我们今天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徐峰。
0: 嗯，周一愉快。
1: 嗯，
0: 哎呀，峰哥，已经来到全新的八月了。
1: 对对，时间过得太快了。
0: 是啊，要给大家拜个早年。
1: 嗨。那太早点啊。
0: 八月份一到啊，感觉真的就在眼前了、啊。
1: 对对对对。
0: 就还剩一个国庆。
1: 我觉得本来还有个中秋。
0: 还有个中秋在眼前的中秋。
1: 对对对
0: 哎，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咱们的听友们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在八月份啊、
1: 嗯、
0: 这个给自己一些犒劳自己的一些行程、
1: 嗯、
0: 对不对，因为我们暑期出游哎也有东莞广电主持人的陪伴。
1: 嗯，
0: 家天下文旅八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我们有甘青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
1: 嗯，
0: 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泉月牙，莫那个鸣沙山月牙泉。
1: 嗯，
0: 全程是入住4钻和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是一网打尽。
1: 哎，
0: 还有呢，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11号是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连游。
1: 嗯，
0: 夜观布达拉宫震撼的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以及林芝尊享5钻酒店，高原旅程舒适无忧、啊、
1: 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云南的泸沽湖香格里拉线啊、
0: 嗯、
1: 这个是8月18号和9月8号这两期、
0: 嗯、
1: 每期呢是4999元一人啊、
0: 哎、
1: 那主持人海峰和你同行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是安排了这个摩梭家访，还有篝火晚会，以及藏族的土司宴，沉浸式的体验民族风情啊，同步热招新疆线路，还有芽庄海岛线，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呢是合你心意啊。那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这两个字呢去了解详情。
0: 嗯，那当然我们这里呢还有一款林博士的紧致抗皱精华油要推荐给您啊、
1: 嗯、
0: 咱们呢特别适合一些爱出油的朋友，它是清爽的水油质地啊，夏天用完全不会闷痘，不会厚腻啊。然后呢，它是用优质精华油脂深层滋养干燥肌底，搭配119种珍贵植萃胜肽、
1: 嗯、
0: 第四代全分子量玻尿酸技术和重组胶原蛋白等核心成分，坚持用小干纹淡了，皮肤紧了，下颌线都悄悄的起来了，还添加了海茴香提取物和稻米酵萃两大舒缓成分，那皮肤呢可以非常好的舒缓，保持弹性。30毫升正装，今天到手只要89。
1: 嗯，
0: 哎呀，真的。同时呢，还有我们林博士清灵弹润精华液，适合25岁以上有抗初老需求的朋友。它是添加了全分子量玻尿酸和7D 弹簧肽，可以帮助皮肤紧致 Q 弹。30毫升到手只要59.9元，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肤感喜好来。那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1: 好的，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夏天一到呢，皮肤出油量是飙升，毛孔大，闭口痘痘也是接二连三的冒出来啊。说白了就是水油失衡，得从基底呢把皮肤调理好才行。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叫 SK2 神仙水，官方230毫升正装，今天的品牌方给少量的这个运损清仓款啊，运输过程中呢，包装盒有轻微的擦碰啊，但是产品本身完好无损。限时一周特价呢，只要多少钱？只要299块钱啊！这个价格呢，错过就真的没有了。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是薅一波福利啊。SK2 神仙水呢，真的是谁用谁夸，里面还有核心成分叫 Pitara 啊，由特殊酵母发酵来的活性成分，有50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平常爱出油还有长闭口的用它准没错啊。坚持用一段时间呢，T区出油会明显的减少，闭口也会改善，皮肤摸起来是滑溜溜的啊。的多种肤质都适用，油皮用着清爽不黏腻，不会闷痘，干皮敏感肌用用着很稳定，换季烂脸还有熬夜爆痘屏障脆弱的朋友呢，用它就准没错啊。那它的味道略微有点发酵的酸味，倒出来液体呢是颜色偏黄，但是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很快，每次倒3-5滴在手

欣赏，全脸拍开按压，直到皮肤完全吸收为止。那皮肤状态比较差的朋友呢，可以重复操作2到3次啊。长期用下来，不仅这个脸呢水润光滑细腻，皮肤变得也是非常的光滑水润。之前觉得贵，一直没有入手的朋友呢，现在啊抓住这次机会啊，运损版只是包装盒有点磕碰，但是里面的瓶子是完好的，自用的话呢完全不影响。230毫升正装，限时特价299，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7: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6: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7: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9: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8: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9: 我的家乡欢迎你，
8: 欢迎你。
9: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8: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家里面，走过潮湿发霉熟悉的楼梯间。老婆说你怎么才回来，毕老爷就要上舞台。他说你没事吧？

0: 好，那么下午的2:21，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各位好。
0: 那么这个新的一周哈，我们遥望来了，说新的一周又见美女，不光是美女，还有个资深的帅哥，
1: 美女旁边有个人，
0: 对呀、
1: 不能忽略啊。
0: 对，还有我们的旭峰，资深帅哥哈。大家的周末都是怎么过的呢？哎，其实上周的周末也是都在下雨，
1: 是
0: 啊，基本上呢都是跟朋友啊，就是做一些室内的一些。
1: 对，这个雨下的真烦哈，我有周六周日本来有事儿啊，一直在忙，但是它一直在下雨。你就只能等着抽空去办。
0: 那确实，你这个确实是挺那个的。
1: 啊、
0: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下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凉快啊。
1: 那倒是、啊。
0: 对，欢迎 Tommy。那总而言之呢，八月份已经开始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每天都有一个好的状态。那剩下的时候去哪里可以去避避暑呢？
1: 哎，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挖到了一座呢，很多朋友就是有可能会漏掉这个避暑小城啊。
0: 哦。
1: 有的城市说靠空调度过夏天啊，但是这儿呢，直接把整个夏天调成了23度啊，
0: 那感情好啊，
1: 对吧？
0: 对，
1: 这个广州、深圳啊，咱们周边的包括东莞，这个柏油路被晒得发烫，出门像被推进蒸笼啊。
0: 最近这两天下雨还好啊，
1: 对，
0: 但是确实一不下雨就是这样。
1: 对，下个星期好像就是这样啊，就30多度了啊。那但是我们今天说到这座藏在罗霄山脉里面的这个小县城，下雨起雾吹山风啊，这一到夏天。很舒服
0: 哦，
1: 晚上睡觉还得盖被子啊。
0: 哦，这个我比较喜欢。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这个夏天冬天的被子好像都差不多。
1: 哦，因为你开着空调是不是？
0: 对，我喜欢比较沉的那种被子。那么我们 Tommy 还有遥望哎二妞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也欢迎房间外面的朋友也可以进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那说这里的山呢是那种满眼的绿色、啊，
1: 湿漉漉的、啊。
0: 对，云是像从这个森林里长出来的一样，风里头都带着草木和泥土的味道。
1: 哦，
0: 哎，我好像就是因为你这个对味道的记忆啊，你一说你感觉就好像能闻到那种泥土的味儿，
1: 是不是？
0: 嗯，
1: 就很清新的这种感觉啊。
0: 没错。

0: 这儿没有川西那么难抵达，但是呢能看到云海啊、日出啊、牛群啊和风车，对吧？然后呢这个也没有贵州热门避暑这些小城那么拥挤，但是有瀑布、竹林、溪流和真正安静的村庄啊。每逢赶集的时候呢，它有很多的一些好吃的，像黄桃啊、奈李啊、黄菌啊、高山蔬菜啊，摆在这个街边啊，刚刚摘下来的瓜果呢还带着泥土和露水，同时呢它也没有那些商业街啊，没有说这个到处都在复制粘贴的网红店啊，这儿卖的就是山里面真正的夏天，就是风是凉的，水是冰的，菜是刚摘的，时间是慢慢的啊。
1: 哇，感觉这个地方马上就想去呢。到底是哪儿啊，这卖关子卖了那么老半天。
0: 湖南郴州的桂东县啊。
1: 郴州
0: 贵阳的贵。
1: 郴州这个地方倒
0: 是
1: 经常，
0: 不是桂林的桂啊，
1: 桂林的桂啊，郴州这个地方倒是经常听到，
0: 嗯，
1: 因为我们有很多听友，他就是湖南郴州的，啊。
0: 我们小时候学了一个文言文嘛，叫《郴州饶木儿》，那个《同欧记传》嘛。
1: 哦，不记得了。
0: 还是你这
1: ，Tommy 说，风哥，风哥哥在。越来越靓仔，
0: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
1: 对，好吧，这个好久不见啊，让大家多去看看哥哥仔啊，哥哥仔，
0: 果果仔呀嘛，
1: 果果仔，
0: 啊，好，
1: 嗯，
0: 可以，行。
1: 这里说是不是阿勒泰，也不是川西，
0: 对，
1: 但是却有着23度的山野童话，啊。
0: 嗯嗯，它就是你是叫不叫湘西呢？不叫湘西，但是湘是肯定的，就湖南的嘛啊，
1: 嗯。
0: 桂东的风景啊，特别会拿捏夏天。抬头是云，低头是溪，满眼都是清清爽爽的绿啊，
1: 嗯！
0: 这个山风一吹呢，草浪跟着起伏，云雾从山谷慢慢的漫上来啊，随手一拍都是壁纸，没有人挤人啊，只有扑面而来的清凉和松弛感，来了就只想多住几天啊。
1: 嗯，真不错，嗯，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好好的来，好好的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哈。
0: 嗯，
1: 稍后我们会跟大家好好的掰开了啊，聊一聊
0: 好
1: 这个地方的美景啊。我们来听首歌啊，送上哪首歌呢？好好的找一找啊。
0: 好。
1: 哎，对，送上这首歌给大家，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到直播间和主持人来留言互动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温度在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5%，东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大雨并伴有雷暴，25度到31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4: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 Soy 的一首 Say My Name， 非常动感的电子音乐的作品。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哇 ，Tommy， 谢谢你啊！咱们这个红包这个一放哈，这就是这马上来人了啊！咱们也欢迎咱们直播间咁多位啊，200多位的朋友啊，大家呢都可以呢点点我们的
1: 200多位，
0: 对，但是呢，希望大家不要这个拿完红包咱就跑啊，咱们还是得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加个粉丝灯牌，进一下我们粉丝群，我们的节目呢会时不时的发一些福利到我们的群里。
1: 对
0: 啊，你看你们既然那么喜欢抢红包，你看抢完就跑了，风一样的人啊，风一样的来那么一波人。
1: 是，
0: 但是你抢完你别着急跑啊，还是有好的东西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先听一会儿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给你推荐一个好地方，说不定先种个草，然后呢找个时间就去走走看看嘛。
0: 是啊，你看咱们现在的这些听友能够留在直播间的，那就是没有走宝，对不对？
1: 铁粉啊。
0: 是的，是的。那欢迎我们的黄岩，感谢这位新朋友的关注哈，你就是识货啦，是不是？然后我们继续说到这个地方它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
1: 好，这个地方叫湖南郴州桂东啊。首先呢我们去看这个万阳山啊，万呢千万的万，阳呢就是这个大洋洲的洋啊。这个别再说看这个高山草甸呢，一定要去新疆啊。其实桂东的万阳山呢就能够把南方的山野给玩明白了啊。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开着车呢沿着盘山公路往上，森林呢就退到身后，大片的草甸呢，白色的风车啊，牛群和湖泊直接铺满视野，真的就跟那个新疆的感觉差不多啊。晴天呢是清新治愈的漫画世界，阴天呢是云雾缭绕的仙境大片。也说这什么样的天气呢，怎么拍都不输啊。
0: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的宝子们都一个顶一个的给力哈，马上又有红包接上了，
1: 是不是？
0: 谢谢我们哆啦 A 梦。

0: 光板的效果、
1: 哦、
0: 啊。然后我们有朋友问了，文字说：“峰哥甄姐，什么时候推荐我的家乡呢？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
1: 我刚才说的，这跟你家应该离得不远。
0: 离得不远，
1: 郴州市这个桂东县啊。
0: 对啊，你看我们今天说的就是你们大佛兰、
1: 嗯、
0: 啊，大佛兰
1: 的。那你说全国这几千个县城，
0: 我
1: 不能我不能每个都说，是吧？
0: 我们都得轮着说。
1: 是、啊、是。
0: 但是永州，我记得应该也说
1: 过。对、啊，我们原来说了永州血压呀、啊、什么的那个。
0: 鸭血，
1: 血压，
0: 血压吗、
1: 啊？是他们的著名的那个
0: 啊，血压，血压是很近了。你看文字都说是很近，
1: 对对对。
0: 所以你想想，我们这个介绍全国的地方都要介绍、嗯，所以说湖南绝对是我们介绍的比较频的一个地方啊，对，比较频繁。
1: 好，接着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地方叫青鹅仙、嗯、啊，一青鹅的那个俩字啊。青鹅，
0: 人家没看过电视剧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一青鹅、啊、
1: 青鹅仙有多绝呢？就是那种让人心甘情愿凌晨起床摸黑爬山的地方。
0: 哦，
1: 一路穿过安静的山林啊，等这个天空慢慢变亮，这种翻涌的云海啊，连绵的山脊啊，还有金色的日光啊，会同时出现在眼前。我们整个人就像站在云端一样，随手一拍都是修仙大片儿。
0: 嗯，对，是血压哈啊、
1: 嗯、
0: 对，我又搞混了、啊、
1: 对，
0: 然后东安鸡也是那边的特色，
1: 对对对对，
0: 是。好，这个说是喜欢日出云海徒步和户外氛围感的人、
1: 嗯、对
0: 啊，就一定要去这个地方，
1: 是。
0: 然后要么就是龙溪瀑布，
1: 对，龙溪瀑布啊、
0: 嗯、
1: 龙就是天龙的龙啊，夏天来这儿呢，不去这个地方去玩一次呢，就等于是白来啊。所以说你看啊，你一般还没有走进瀑布呢，这个冷气和水声就扑过来啊、
0: 嗯、
1: 这个温度呢就体感瞬间就降下了好几度啊。
0: 嗯，
1: 这个溪水是清澈冰凉啊，穿过岩石和树林呢一路向下，你把脚泡进去呢就能把暑气全部赶走。另外呢就是这儿没有那些人工水上项目，溪流、巨石、瀑布和森林就是最好的布景，就什么都是天然的啊，自然的。
0: 嗯，
1: 雨后呢这个水量更加的震撼，但是呢大家一定记得这个石头是比较湿滑的啊，一定要穿这个防滑鞋啊。
0: 嗯。这里还有一个叫齐云山国家森林公园。
1: 对，
0: 这里呢，这个不是那种轻轻松松拍几张照片就是逛一下的那种网红景点
1: 哦，
0: 啊，而是桂东真正原始、真正有野性的高山秘境。
1: 对对对，
0: 嗯
1: 嗯，齐云山呢，海拔超过2000米，哇，超过2000米的山在南方就已经很高了啊。这个群峰啊、林海啊、溪谷啊和山雾是层层叠叠，越往深处走，游客越少。啊，一边呢，这个只剩下风声、这个鸟鸣和自己的脚步声啊，就非常安静啊。
0: 嗯，
1: 天气适合的时候呢，站在高处望出去呢，这个远处的山就一直绵延到天边啊，那种辽阔感呢，你用照片根本拍不出现场的十分之一。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人类的眼球啊，是这个，应该说是比最精密的这个照相机还要精密多少倍啊？
0: 那肯定啊，它的成像，它的那种感觉哈、
1: 嗯，完全不一样啊。
0: 当然前提是您得眼神好，
1: 哎对、
0: 啊，要是眼神不好那就不行，那得戴眼镜啊、
1: 嗯。
0: 谢谢我们文字的人气票啊，然后我们的这个红包马上也要开了啊，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1: 好，
0: 另外说这里有一个叫做三千湖
1: 啊、哦，
0: 嗯，
1: 三千湖啊。
0: 3000
1: 去这儿给3000吗？不给。
0: 对，欢迎我们这位阿龙啊、
1: 嗯、
0: 等等一些朋友啊，新来我们直播间的宝子们记得都要点点我们关注哦。
1: 好，
0: 你看每次要开的时候这人就马上就多起来。
1: 是、这个三千湖呢，它被群山森林和竹海包围啊、远远看过去就像是一块掉进山谷里的绿宝石。
0: 嗯，
1: 晴天的时候呢，蓝天白云呢、青山呢全部倒映在水面上啊，就这个清透的像自带滤镜一样。遇到那种薄薄的雾呢，那湖面和远山就慢慢的融在一起，又成了这个朦胧的山水画啊。所以说这儿呢，的确也是人少，也没有人说催着你打卡，是吧？
0: 嗯，
1: 特别适合散步啊、吹风啊、拍照啊和发呆啊，你在这儿来露个营什么的啊，涂个步什么的都特别好啊。
0: 嗯，谢谢我们好多朋友都是抢到了红包啊，
1: 嗯、
0: 一键发送啊，
1: 好，
0: 感谢感谢。这里还有一个叫玲珑生态茶园。
1: 对，如果说想在桂东拍一组呢不撞款的这个夏日照片，我们知道很多朋友说这儿漂亮漂亮，最后一看，哎，大家拍的都差不多，是吧？
0: 嗯，
1: 那这个地方是玲珑生态茶园。 园啊。
0: 嗯，
1: 这个茶树沿着山坡呢一层一层的铺开，像绿色的波浪呢一直是延伸到远处。清晨再碰上云雾呢，这就成了云雾茶。
0: 对，
1: 整个茶园变成现实。

0: 日本的治愈系的电影啊，
1: 嗯，真好，我们断尘落土又开始挂红包了啊、嗯！今天咱红包就没断过啊，
0: 是，
1: 嗯，然后有一些什么阿兵啊这些朋友、哦，咱们先关注啊，把直播间关注了，我再夸都来得及。
0: 就咱们这个十四楼直播间开外面呢，现在应该是山雨欲来啊，
1: 对，
0: 就这乌云压境，估计待会儿会大雨，外面下着雨，里边下着红包雨啊，挺好啊。
1: 对，所以赶紧来我们直播间啊，在抖音搜索小珍的直播间就可以来抢红包了。
0: 嗯
1: 那说到这个桂东的古村呢，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
0: 是，
1: 它这里呢，青瓦木屋顺着山势铺开，溪水从村边流过，屋檐下呢还飘着这种炊烟。炊烟袅袅啊，
0: 是，
1: 嗯，
0: 首先呢就是东水村啊，
1: 嗯，
0: 这个桂东的深山里面藏着一座拥有100多间房的这个大屋，哇、嗯，这个东水村最值得看的就是始建于清代的啊，但是后来呢是红四军的这个就红四方面军的这个驻军的这个地方啊旧址，
1: 嗯，
0: 整座的建筑呢采用的是2层砖木结构，小青瓦屋顶、天井楼阁，还有层层相连的房间全部都是保留下来。走进院子，像木楼啊、回廊啊、幽深的门洞啊，对吧？这个就像是打开了一个湘南版的古宅迷宫。果然啊，
1: 嗯、
0: 我刚才说湘西犹豫的是对的啊，
1: 对，
0: 这是湘南啊。
1: 嗯，我们有朋友，谢谢邓琪的冰爽西瓜啊，听广播看直播说订的鸡蛋又到了哈，特别好，特别好，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主持人一起来留言互动，关注一下直播间，进一下粉丝群，我们还有更多的福利送给您。
0: 好。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忠诚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On the way，
2: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周一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呀，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特别热闹哈、就是红包是一个接一个的、也感谢我们今天的听友们那么给力。
1: 是，
0: 那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莞气象台突发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一个暴雨黄色预警。过去一小时我市的道教已录得30毫米的降水啊、预计未来的2小时呢，万江、中塘、南城、望牛墩、红梅管城道教强降水将持续啊！气象台在刚刚的2:34对上述镇街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但是我看我们南城
1: 已经开始下了啊，
0: 也应该开始了。
1: 所以呢，这个大家关注天气的同时呢，还得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各位呢可以关注这个事儿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呢，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现在就开始报名了啊！这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咱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呢超过15万元，单项最高可赢1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但是有些老板可能会问说，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这个当然能啊。如果说你公司有原创歌曲的话，那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的话呢，也不用怕，咱们主办方帮您搞定啊。零基础的话呢，主办方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的专属歌曲。那不想原创的话呢，更简单啊，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的话呢，照样赢啊。那员工里面有没有创作大神呢？有的话呢，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啊。像流行啊、摇滚啊、民谣啊、说唱啊，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啊，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
0: 想唱就唱，是吧？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加。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设计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然后截止报名日期是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这是2026东莞企业原创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1: 好，
0: 感谢我们天涯和赵丽君这些新朋友的关注啊！大家关注了之后加粉丝，我们还可以进一下粉丝群，我们有一些粉丝的福利啊。然后这个还有邓琪，你还想让我去参加歌曲
1: 是不是、
0: 我都已经改行，从大学毕业我就改行一直做主持人了。你现在
1: 企业原创歌曲啊，如果说这个小珍现在创立了一个企业，就可以去参加一下。
0: 妈，这个怎么说呢，他是说让我去参加歌唱比赛，没让我参加这个呀。
1: 对
0: 你这人
1: 那就不用了啊，
0: 思想非常狭隘啊，
1: 你就不需要用这个证明了啊。
0: 对呀、我关键是我，哎呀，这会儿参加歌唱大赛是不是有点晚？就早干嘛去了？这
1: 出道有点晚是吧？
0: 早干嘛去了啊？不过还是那句话啊，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1: 对 对, 对、
0: 对吧？但我的梦想呢，其实也不需要这些去证明。是吧？
1: 对对
0: 对,
1: 对，我的梦想就是吃啊。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贵东的这个。

0: 好吃的啊。
1: 对，
0: 桂东的美食吃的就是一个叫山里鲜啊，哎，像刚摘下来的黄桃、高山蔬菜、野生黄菌啊，这个山泉水做出的嫩豆腐，再配上油亮喷香的柴火腊肉。啊，随便一桌呢都让人停不下筷子啊。
1: 我看的这第一个叫桂东黄糍粑，我就觉得肯定很好吃。
0: 是，糍粑都很好吃啊。
1: 嗯，
0: 它不是普通年糕，是逢年过节桂东人一定要做的传统美食。
1: 嗯，
0: 就用米浆经过碱水浸泡磨浆蒸熟和捣制，最后变成金灿灿软乎乎的一大块啊。最经典的吃法切成条，和这个腊肉啊、香菇啊、油豆腐、芹菜一起下锅炒。
1: 哇，
0: 这个糍粑吸满汤汁，外层是微焦，里边是软糯弹牙啊，越嚼这个米香越浓。
1: 我喜欢吃甜口的，
0: 喜欢甜口更简单，先煎到两面金黄，然后蘸白糖就完了，是吧？
1: 太香了，我的妈。嗯，
0: 对吧？
1: 所以说这个确实是，
0: 而且还有点什么，除了现吃，你还可以买真空包装带回家，就是你去那玩可以带回来吃啊，多好。
1: 这里还有一种叫山中黄菌，
0: 对，黄
1: 菌、
0: 啊、
1: 就是这个
0: 菌
1: 子、
0: 啊、
1: 喜欢吃菌子的人呢，到了桂东一定要问就是今天有没有黄菌、啊、
0: 对对对
1: 对，
0: 这个新鲜的黄菌呢，颜色金黄，菌肉肥厚，吃起来爽脆嫩滑啊，
1: 带着非常浓的山野的这个菌的香味儿。
0: 好，
1: 嗯，
0: 那最简单的做法呢非常惊艳，葱姜蒜辣椒大火快炒。
1: 嗯，
0: 我还真没吃过这种炒菌的、啊、
1: 炒菌子很香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也可以用来炖土鸡啊，蒸腊肉啊，这个汤汁会鲜得非常的有层次啊，
1: 太香了。
0: 食材本身就足够能打。
1: 嗯，
0: 然后呢，这儿的豆腐呢，厉害的不是做法，而是水好豆香足。
1: 嗯，
0: 用这个清冽的山泉水做出来的豆腐啊，颜色洁白，质地细嫩，筷子轻轻一夹就会颤抖啊。入口却能吃到明显的豆香啊，简单煎到两面金黄，再撒点葱花啊，做这种叫什么家常豆腐啊，非常好啊。
1: 我最爱吃豆腐啦，所以这个豆腐真的是很安我啊。
0: 对对对，
1: 还有柴火腊肉啊，
0: 对，
1: 然后还有很多什么
0: 苦笋炒野教头、啊、
1: 对，这些都很好吃。好吧，那么也希望咱们湖南的朋友啊，当然了，这是你们的家乡哈，就其他的地方的朋友，广东的朋友也可以去湖南玩一下。
0: 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多广东的朋友比湖南朋友还能吃辣啊，太厉害了。
1: 对对 对， 对、啊、好，那么我们希望今天大家说到这个地方、大家能够有空去玩玩。
0: 好，
1: 感谢听风似雨的关注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咯。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吓。我哋见到主城区方面咯，以下路段要关注到嘅，首先环城东路北向南管龙路跨线桥到蒲园立交啦，有1.86公里嘅拥堵情况，咁啊，并且咧速度一般般嘅吓，咁啊要注意啦。另外咧，我哋见到咧就系喺呢个东部快速干线北向南啦，汽车城桥附近亦都系有呢个缓行嘅，环城东路南向北管将立交桥附近咧有事故。系咪出边天阴阴嘅情况咧？所以大家小心揸车吓。好，呢、這个主城区全城方面啦，而家见到三个路段，潮管高速东向南吓，咁啊，而家喺呢个常平立交到涌管高速附近2.4公里嘅拥堵，8公里每钟慢嘅。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西啦，塘下立交附近3.19公里拥堵，8公里每钟，同样都系咪摩。新城大道西向北啊，新城路到十元路拥堵1.03公里，呢个6公里每钟啫吓，更加慢啲啦。所以大家呢三个路段要注意。我同时提醒大家啦，而家有一个暴雨黄色预警嘅。过去一个钟，行我市道教已经录得30毫米嘅降水噶啦。预计未来两个钟，行我市万江中堂、南城望牛墩同埋红梅管城道教嘅强降水咧会持续嘅吓。东莞市气象台1月3日2:34对上述镇街发布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御同埋注意小心揸车啦。
5: 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6: 你真是我儿子吗？
5: 嗯，
6: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5: 这个吗？
6: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5: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6: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2: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9: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9: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1: 爸爸妈妈，
12: 爸妈，我回来了。
1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3: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0: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14: 东莞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15: 我希望身体健康，
14: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嘅健康护航。

0: 东莞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1: 我希望身体健康，
0: 名医在线，我们为你的健康护航。
2: 一个星期有新的礼拜，礼拜一啊，又喺个新嘅月份啦，咁啊告别咗七月份吓。诶，你肯睇到啦，呢首歌咁慢，大家知道系你放噶啦，
3: 好慢啦、啊。我唔相信你放嗰啲歌好快，
2: 基本上都诶稍快啲。
3: 一放咗六七十年代嗰啲就系诗歌。
2: 基本上冇得拣，都系你嗰个区度抄出嚟。但
3: 我都系我抄俾你
2: 的。我但系咧，我同你讲，我系睇个歌名啦，个歌名似快歌，我就拉过嚟咯。唔系唔似快歌嗰啲咧。
3: 我同你讲冇得似嘅，啊冇得似嘅，
2: 系啊，
3: 猝不及防啊。
2: 今日。新的礼拜啦，系咪啊？咁另外仲有咧，就告别咗七月份咯。咁啊，八月份开启，哇！七月份真系，对好多投资者嚟讲咯，七月份真系唔系一个好愉快噶。希望八月份啊，点知道八月份一开日咧，又好似觉得麻麻地。诶，唔好讲啲唔开心嘅嘢啊！
3: 你自己讲，即系心有所想，
2: 即系要带咧带出嚟。今日是八月份的开启嘛。
3: 我带一带啲严啲嘅嘢。
2: 呢一段时间啦，就即係我哋广电专项团呢，就係咪觉得我哋嗰啲线路好多啦。另外仲有索完呢排係咪索得好多呢？
3: 好索。
2: 另外仲有啦，就我呢一次即係讲到咪话我哋去南疆嗰边呢，嗰、那个和田玉嘅。咁我啱完啱呢就星期五个晚呢，咁我又走去咗嗰、那个即係嗰个老友度，即係识嘅又唔算老友吓，咁食嗰啲羊肉串。咁又讲起身佢啲和田玉嘅话，而家手指咩咁大粒嘅正品嘅喺市场流通嘅都已经极少，即係靓仔嗰啲啦。
3: 市场流通
2: 啊，市
3: 场我可以同大家讲纸料吓，纸料。上年啦，我去即系因为我哋带团成日都去佢啲兵团嘅一啲嘅店噶嘛。
2: 嗯。
3: 纸料系兵
2: 团系咩意思啊？
3: 即系喺山上慢慢系滚落嚟，经过好耐冲洗，
2: 即系流水流落嚟嗰啲系咪啊？
3: 山由山流水之后到下边嘅叫纸料。
2: 即系抌到咗嗰条河度咯。
3: 系跟住哇，整到白脱脱，好咩？以前就话石头仔嚟嘅，人哋以为吓，但系哇，而家矜贵到嗰阵咧，即系上年我去到呢啲店咧。仲见下嘅，仲见下嘅，今年，我去到几次，好似冇见到纸料，系冇见到。
2: 我试过咧，就落嗰个河挖啦，挖嚟挖去，咪
3: 讲
2: 过啦。
3: 讲你嗰啲唔系纸料嚟噶，
2: 唔系。我同你讲，就喺嗰、那个即系大集市嗰度啊，即系你入到河田嗰边咧，就靠近嗰啲河床，即系佢好多啲咩店噶嘛。佢咧其实咧，佢当地系懂嘅，即系当地人有啲懂嘅。咁、然后咧，佢就。一堆人围喺度嘅时候咧，咁然后就听到传就话，有人啊将一个收藏嘅嘢攞出嚟一粒，然后佢即系等佢系，佢又唔系攞去某啲嘅拍卖，佢现场当中自己攞出嚟就嗱，边个俾得起价，就等佢系市场流通嘅。叫做集市嘅一个叫竞标咁上下啦，系咪啊？哇，嗰粒咁大一粒手指公大粒，我真系已经系爬高啲睇佢嘛。佢哋话真系好多人叫价，而当地人叫啊，佢真系识货嗰啲啊，叫到30多万嘅话，咁大粒粒仲要30多万，
3: 纸料而家真系
2: 当时、
3: okay.
2: 当时觉得就好神奇咁样，我哋就当时笑话，诶，我哋落去可唔可以挖到粒咁？
3: 你想
2: 好艰难
3: 的以前就真系遍地都系，但系后屘就系真唔得啦吓。
2: 以前踢脚都系系咪？
3: 好早几十年前咯啊。好嗱，咁啊讲到呢个嘅话咧，其实咧讲到索完咧，因为点解我想讲一讲就系因为琴日大部队喺斯里兰卡全部冚唪唥翻嚟啦，琴日下昼。唔係叫撤退係翻嚟啦，因為喺嗰度佢哋去咗好耐啦。咁啊，主持人第一波要翻嚟嘅，因為主持人太多嘢做啊嘛。跟住後屘咧就係幕後嗰班咧就琴日全部翻到嚟啦。但係我發覺東莞人慢到。

0: 呢就是即系拖下拖下，之前又唔问啊，之前嗰几日冇即系问嘅人多，后屘陆陆续续，琴日翻到嚟几个人私底下问我话、嗯，我想要依、這个，我想要依、這个，我仲可唔可以要？我话俾大家听，极难，因为点解呢？首先，首先虽然而家都有微信可以联系嗰度，最主要就系话我哋大部队唔喺到嗰度，
1: 即系把唔到关咯。
0: 冇错啦，啊，咁跟住仲要咧，就因为我哋去嘅就系属于批发嘅。人哋都唔同你做啲零零丁丁，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即系你成班人喺嗰度一齐同你做批发，都仲系当你批发嘅，
1: 即系当你散卖。
0: 系啦，咁如果你零零星星当你散卖嘅，价钱各方面又唔知点，所以我系唔太建议啦。亦都可以同各位朋友讲就系，我哋索完嗰下，特别我喺度嗰下，大家揸紧时间去拣一拣，因为我可以同你大家拣一拣。咁、就算我翻得嚟之后咧，我哋嘅大部队都可以同你拣一拣。如果佢哋都翻埋嚟嘅情况底下咧，就我个人唔系十分太建议咯、
1: 其实嗱，同大家提一提一个个人嘅体验嘅嘢咯，即系以往咧，你冇将我哋嘅溯源啊，或者跟我哋出广电专访团啊，咁然后就同大家分享嗰啲嘢咧，譬如话举个例子吓，我哋溯源当中，无论系沉香，无论系蓝宝石，无论系呢个蓝红，甚至落嚟嘅。嗰、那個和田玉，即係有啲人可能即係跟開咗嗰啲咩咩咩團啦，係嘛？咁然後咧，的確嗰啲
0: 即
1: 係
0: 其他嗰啲嚇，
1: 啊，即係其他嗰啲嘛，即係的確我試過咧就去西安嗰邊，即係嗰個秦王俑嗰邊，咁佢咪有麗山玉嘅。當時我係想買一粒俾我阿媽嘅，嗰、那個即係笑面佛啊嘛。咁、一粒咧就當時入咗佢個場，其實唔係帶去嘅，係我哋自己入去，因為佢喺附近就有一個好大嘅場嘛。當時因為佢當地產麗山玉啊嘛，咁啊當時個開價咧就29,999一粒，
0: 講到299蚊
1: 麗山玉，咁然後咧。我跟住一個咧就我覺得佢可能係走南闖北，佢本身佢就係嗰邊蘭州啊西安嗰邊啲人嚇，佢西安知青嚟嘅，佢就話邊會咁貴嘅，佢就掹住阿 Sir， 我們不理他，咁又兜一圈啊，第二圈嘅時候咁就佢就還個價啦，佢話我幫你還價，我幫你還一個價，你別吭聲，我就話即係點啊咁。一两万九千九百九嘛，系咪啊？
0: 点还咧？
1: 我觉得佢5,000蚊，我肯定攞咗佢噶啦。如果佢即系即系边有我嗰、那个
0: 都话299蚊啦。
1: 系啊，佢就佢呢张佢还几多钱咧？300。
0: 同我一样。
1: 哇，吓得我噶喎吓！300定3,000啊？300就300嘅嗰个人，嗰、那个即系卖嗰个，你都即系我听佢嘅口型就。哎呀，冇，佢咪走咗，咁啊算咯，咁又兜一圈啊，我哋又睇下其他咁样。第二次问嚟佢就话，1,000啦，咁我话哎呀1,000，我都想冧到应承啦，佢不要300，嗰个就
0: 后屘俾咗系咪？
1: 咁跟住落嚟咧就继续行咗圈就，我哋就走啦。咁佢就话500得唔得啊？咁我500得唔得？就系300就系300。我嗰时系觉得真系可能300得嘅咁样，吓佢真系300得。你翻嚟呢啲。咁然後就攞出嚟啦，咪就揾咗好多粒出嚟。咁然後我好認真、好細緻咁睇，我睇真係一定有瑕疵嘅。如果唔係冇咁平嘅，我就好認真咁睇。原嚟你真係有個崩咗少少，個嘴唇嗰度啊，嗰個消化崩咗少少，咁就瑕疵啦嘛。我就話咁就唔要啦咁樣。然後佢翻個倉庫度兜還唔兜都揾唔到一粒係冇瑕疵嘅。咁最終係唔成交嗰種，三嚿水都唔成交。然後最後你知唔知點啊？一嚿水邊？
0: 所以其實就係話，同大家講嚇，如果自己出去出邊玩嘅話咧，自己去嗰啲商場咧，講真嗰句嚇，可能怕就真係唔知咩回事嚇、因為亦都好多朋友咧就話，哎呀去旅遊買到假嘢，好多時候都會係咁嘅情況。咁啊，但係咧就係即係我哋廣電團帶大家去嘅話咧，大家就有信心嘅保證啦、起碼肯定係真嘅嚇。咁、只不過就話你自仲中唔中意呢嚿肉，或者係你翻到嚟自己嘅中意程度或者點？我覺得呢個風景由人啦，因為每个肉都会有唔同嘅即系形状啦，感受啦咁样样。咁我觉得即系有一样嘢讲系咩？咩有价玉石无价啊？
1: 黄金有价
0: 啊，玉石无价，就系咁咯。所以
1: 读书嘅真系啊，
0: 当然冇你财经嘅成日立住嚿黄金啦。
1: 但我点解讲话2999，然后咧要大家一定要分清不同嘅一个即系 那個平台、
0: 嗯、
1: 即我哋索完你冇諗住出去跟嗰啲咩團咁，然後咧30,000蚊講到兩嚿水三嚿水，冇呢樣嘢噶，冇話你行幾圈之後咧，即啱先從你嗰個斯里蘭卡。
0: 嗯你讲出我心声啊，因为咧我哋索完价已经系批发价标到嚟，跟住再减500蚊嘅，
1: 啱先佢你咪话佢你都翻嚟啦，撤退啦，咁佢哋就话佢谂住系咪？
0: 唔系，
1: 等你差唔多收水啦，
0: 唔系，因为咁嘅，好多人咧就系可能啊，上个星期唔得闲，因为呢段时间就系大家都忙吓，我都知道。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自己买完之后咧，同啲姊妹一分享，哎呀，我买咗呢个啊，咁。咁啲姐妹话我又要咁嘅情况底下又翻嚟买，你明唔明？
1: 又要，
0: 即系属于一啲再二次帮我哋分享介绍。咁但系同大家讲，因为我哋唔喺度嘅情况底下，我哋都好审慎，而家喺度考虑紧有冇风险问题吓，同埋人哋愿唔愿意零零星星嗰少几粒同你咁样样去批嘅问题，
1: 所以
0: 各方面咯。
1: 我希望就系呢种咁样嘅状态啊，就唔好话。是那种想着冻尾水突然间跳水筋啊，咁冇嘅，我哋冇跳水筋。
0: 我哋嘅听友都好好嘅吓，都唔系。
1: 翻嚟咧就呢次和田咗个溯源啦，就真系去到当地，然后咧去到系咪4,000多米海拔？
0: 我哋啦有一日我要去到4,300米嘅阿拉马斯核心矿区呢个山脉度，深入到雪山啦，就系俾大家睇皇家古矿。皇家古矿。
1: 爬过去咯。
0: 我都唔知道啊，我都一惊惊地啊！我就谂，我想唔想整翻个爬山衣先一套？4,300应该唔抵吧？
1: 4,300
0: 唔系好高啫嘛，羊湖都4,900啦。
1: 你专入去同埋咧停留时间点同啊？
0: 即系一个去玩，一个去爬作食。
1: 你要爬山嘅话就不一样啦，你开车上去又不一样咁样。总之咧就都会为咗大家揾到好嘢咧，我哋都会想尽办法啊，想尽办法啊。
0: 咁啊，同其时咧最主要就系话喺呢度嘅话咧，我哋可以买到一个咧就系唔单止写住和田玉咁简单，仲要标注埋原产地系和田地区嘅于田县嘅和田玉，唔系咁多间和田玉店可以出嘅。
1: 身份证咯，
0: 呢个身份证仲唔同，因为身份证呢个玉或者系即系等于我哋嘅宝石一样，有唔同嘅证书啊，有一线嘅、二线嘅、三线嘅，我哋呢个等于系一线噶啦，因为我哋亦都可以开具到每一块和田玉都系经过 NGTC 系国家而家国内吓呢个嘅宝石石玉石认证机构，好
1: 权
0: 威噶啦，
1: 认证系嘛，
0: 同埋新疆国检双大国检双重嘅权威认证，所以呢个大家放心吓。
1: 同大家提提啦，就之前试过有人问嘅，就点入群咁样，其实你一定要先。在我哋微信公众号，即系电台啊，东京电台。咁你咧就喺公众号嗰度咧，然后咧就发送一个叫做
0: 和
1: 田玉三个字。咁然后咧就一定要扫个二维码，咁就入嗰、那个权益官系咪叫做？
0: 添加权益官嘅微信，跟住咧就可以入群噶啦吓。
1: 然后咧嗰、那个群当中已经系一扎一扎一扎人噶啦分几个群噶
0: 所以大家咧，亦都系可能咪有部分朋友嘅话，点解？我上个星期加咗啊，仲未入群嘅，但系加到小助手，因为我哋小助手仲未翻嚟，我就惊我哋发一大堆嘅嗰啲即系嗰啲宝石嘅唔啱你啊，
1: 可能飞紧
0: 咯。系啦，所以呢两日咧就系大家会入到群吓，一齐去下个星期，即系今个星期日去吓，应该星期一到啦，就会去矿区噶啦，同大家一齐感受啊，我哋新疆正正宗宗嘅啊于田县嘅。田玉
1: 追提下，喺东莞电台搜索，即系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发送和田玉加入我哋嘅叫做溯源群，然后咧可以分享到可为之多嘅沿路嘅啲视频啦，或者系好多
0: 了解
1: 知识
0: 和田
1: 玉
0: 嘅知识啦，等等啦，
1: 即系好似蓝宝石咁，我先知道嘅烧定唔发烧，发烧定唔发烧，系咪我知咗咩意思？
0: 你嘅发烧啊，好啦，嗱，再同大家讲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过去一个钟我市麻涌已经录得25毫米嘅降水啦，未来两个钟麻涌强降水持续紧，东莞市气象台啦已经将部分镇间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至到麻涌所以大家要注意，即系除咗头先讲嘅嗰几个，讲边几个先吓。万江中塘南城莫牛墩红梅管城道教而家扩到麻涌
1: 其实真系离我哋南城好近下，
0: 系啊，附近噶咋？
1: 呢排都系咁噶，时不时会即系骤风骤雨啊咁个啦。你有冇觉得今年啊雨水真系好足？之前开始就担心话，嘿，冇雨水点开耕啊咁样啊？之前啊，咁但系咧就自从咧即系开咗水之后咧，即系嗰、那个。 叫做我係咪叫龍舟水啊？龍舟水之後，哇，咦，佢好似冇停過咁。
0: 嗯。
1: 啊，燕青老師你話手發毛啦，係咪啊？起飛機，起飛機。
0: 你嘅手發毛嚇。
1: 手起嗰啲。
0: 其實依個又係嘅嚇，等於咧即係好多嘢咧，即係一係冇，一嚟到一窩蜂嘅情況底下咧，就要監管啦嚇、嗯，就等於我哋嘅一個嘅食品安全問題。咁啊，今日咧我哋職場人群嘅呢個名醫在線嘛，關注翻係咩嘢咧？關注翻就係我哋嘅食。嘅健康吓，嗯，
1: 其实咧就大家都点过外卖嘛，系咪啊？其实咧而家
0: 职场人群经常要点噶啦，
1: 可能之多嘅平台咧都加入咗呢个阵营啦，基本上都稍微出名啲嘅都有噶啦吓，咁但系咧就的确呢个咁嘅即系平台当中，亦有好多嘅参差不齐嘅嘢，咁亦好多嘅咧就令大家可能会有坑嘅，又或者有啲咧就嗰个监管唔到位造成嘅嘢，所以咧就。喺呢、這个问题出嚟之后呢，咁喺监督方面呢，就我哋管理层当中就已经近段时间做咗好多措施啊。
0: 冇错。
1: 源头上希望将呢个外卖食品嘅安全防线係能够把控到嘅。
0: 其实啦就係、是、四月份开始㗎啦，市场监管总局已经查处咗七家嘅电商平台嘅一啲即係外卖唔係咁好嘅一啲案件、嗯、啊，共处罚呢就係35.97亿元㗎啦已经。呢、嗯這个亦都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以嚟啦面向外卖平台开出嘅最大嘅全额罚单。
1: 係、哎、其实几间都有㗎啦，咁啊甚至有内卷啊，然后质量问题啦，最紧要安全问题、嗯啊，最紧要嘅，即系无证经营啊，咁亦都好紧要啊。
0: 嗯，所以咧就喺呢个过程当中嘅话咧，嗱，目前咧就系亦都开始进一步去监管吓。咁啊，当前咧市场监管总局咧正系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啦，我真系觉得应该要啦吓、嗯，即系网上你都要。有证啊嘛，
1: 即系晒出嗰啲单出嚟。
0: 系啊，你唔系晒出单，要有证经营啊。
1: 即系话你系注咗册噶咯。
0: 系啊，你真真正正系一个商户，而并非求求其其自己嘅小作坊。
1: 我未同你讲过一样嘢咯、嗯，就曾经试过啦，去一个即系话，即系去见你现场攞佢嘅平台嘅产品，即系某间店
0: 喺楼梯底下边，
1: 喺个楼梯底度，哇吓得我真系。
0: 嗯，所以就一定要有证吓，咁啊其次咧就系入。網之前就已經咧就係要杜絕翻呢啲問題，杜絕咧就係帶病入網。
1: 其實我喺度諗啦，就呢啲網上賣嘅嘢，間間店係咪都有呢個衞生許可證嘅咧？
0: 如果你要做飲食合規經營，必須要有，但係嗰啲咧即係網上嗰啲好多時候就冇，所以呢個點樣就把帶病入網防止係嘛？
1: 即係隨時證又冇嘅啦。
0: 睇翻。電子證照方面啊，有啲新喺邊度嚇？首先嗱，呢啲咁嘅外賣，即係其他嗰啲唔合規外賣嚇、嗯，本質就係冇資質、冇固定場所嘅不法經營者係咪？咁啊，通過資質嘅造假啦、套用許可啦，同埋地址虛構等嘅手段咧，喺外賣平台偽裝成正規嘅商巴經營。咁所以相關專業人士就話啦，市場監管總局創新就係應用呢個電子證照核驗嘅呢個模式、嗯，多方面咧有創新嘅改變，即係俾大家睇，唔可以呃我哋。
1: 啊、即系话我哋上去购物嘅时候，亦都要做呢样嘢，即系
0: 睇
1: 佢有冇呢个证件啊嘛、嗯。
0: 首先从事后救火到事前防火吓，咁啊，大多数嘅消费投诉者咧，就系譬如喺系列案件当中吓，都系就系冇证照嘅问题或者资质啊系错嘅。嗱，而家咧入去之前，必须要由外卖商户嘅法定代表人通过人面识别，你唔可以假吓，
1: 确、
0: 实你
1: 个
0: 身份
1: 先监控，
0: 冇错，意愿有效啊，先至可以入网嘅第一个。嗯、其次咧就面对咧就百万级嘅外卖嘅。商户同埋网络嘅餐饮日均上亿单嘅海量交易吓，以往平台咧采用传统嘅人工嘅核验方式噶嘛，漏洞系有啲大嘅吓、嗯。但系电子证照具有不可改同埋高防伪嘅特点，咁啊通过呢个嘅监管部门对呢个嘅平台嘅一个对接啊，提控制嘅话咧，嗱相当于就系每一间外卖嘅商户都会有一个电子身份证，身份证冇假啦吧，
1: 即
0: 系假唔到啦吧，
1: 正身
0: 验明真身系啦，咁、嗯、所以咁样样就更加好核对，可查可管。
1: 其实咧就大家好多时候咧，你会发现一个同样嘅问题，大家都会体验到嘅。咁即系话你某一个平台当中某一个即系同类嘅，比如生活奶粉、啊、你睇呢个图片同另一间又一样嘅，其实好多就系无证嘅，即系话盗人嘅。
0: 呢啲好正常啊，最主要佢嗰个叫做咩啊？营业执照佢改个名系嘛？而家 AI 改一改，咁啊上去系当自己噶啦。
1: 仲、有咧，就系咪平台当中以前我记忆中要咩嘅押金嘅系咪啦？
0: 诶，依啲都要噶啦，但系呢、這个
1: 咁系咪高啲押金咧？
0: 最主要就是话系你的身份证正确先，高唔高押金，有啲冇啲险都仲系吓，所以一起初平台系要咁嘅吓。好，咁啊嗱，睇翻啦，截止到而家嘅话咧，其实咧就好多平台咧，都对好多嘅商家咧就系已经系验明证

0: 生的了、嗯、同期时资质失效那些又等你要重新申请的了、啊、所以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就是、等到我们的问题可溯源可查，形成了事前拦截、事中公示、事后溯源的闭环，持续就是为我们的网络餐饮，现在是网络餐饮安全、嗯、就是提供更好的平台。
1: 因为呢就现在很多人都会在网上购物啦、
0: 网络叫外卖真的比例很多的、
1: 食品特别食品、
0: 啊、
1: 即是入口的嘛、我真的觉得这样东西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大家以后呢就认准一些、没有证照的、没有身份证，即是电子身份证，大家就不要帮衬他咯，是吧、甚至都可以举报、
0: 没错、稍微休息阵回来继续看看其他方面的话题。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7: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8: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7: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想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交通音乐广播，
10: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1: 提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并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2: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0: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4: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管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1: 我希望身体健康，
0: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的健康护航。
2: 继续翻嚟，我哋礼拜一个礼拜重新开启，亦都系八月份嘅开启。
3: 冇错，咁啊，名医在线。嗱，咁啊，讲到即系养生保健啦，你唔好理。啊！人哋话老人家叫佢唱多啲歌，都有对养生有作用。
2: 唱多啲咩啊？
3: 唱多啲歌。
2: 唱多啲歌。
3: 系咁啊，对养生有作用，系保健嘅。所以对于我哋职场人群嚟讲咧，嗱，而家有个好好嘅机会，就系我哋嘅2026年东莞企业原创歌唱大赛音乐大赛啦。咁啊，组织下我哋员工一齐唱歌仔，一齐嚟锻炼身体系嘛？
2: 即系起码运气先咯。
3: 啊！哦，运气，
2: 唱歌运气啊嘛，
3: 即系我哋讲发声勇气系嘛，人哋以为嗰个运气啊，冤痴啊，咁啊嗱，属于咧就系2026年，我哋第二届噶啦吓，上年咧亦都好多企业啦参加咗啦，展现咗自己嘅企业形象啦，系咪？嗱，今次大赛咧系有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嘅，我哋东莞嘅电视台咧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我哋东企业搭建好呢个好靓仔嘅舞台吓，总奖池已经超过150,000噶啦噃。单项最高可以赢得10,000元现金，同埋咧就系丰厚嘅企业广告资源。咁可能怕有啲老细就话：，喂，我哋公司冇乜音乐细胞嘅人才，可唔可以参加？梗系可以啦。嗱，譬如你公司冇原创，唔紧要，直接量版权，你就系

0: 而家等你嘅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截止报名时间8月下旬啊，时间差唔多啦吓。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或者添加客服微信，即刻报名。2026年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嚟唱响。
1: 系、我哋会有截止嘅吓，另外仲有咧就有名额限制嘅，即系唔好话无限过咁多噶吓，因为毕竟立创当中人哋嘅首啲歌亦都唔系无限多啊嘛。
0: 我哋广电台所有都系有限制。譬如一个团的人数我们不会无限的。跟着就是譬如索源都是我们也都不会无限时间的，结束了就结束了。跟着下来呢，在今个星期日呢、我会亲自去到、新疆的和田那边，即是南疆、于田县，跟大家一起索源我们真真正正的、新疆和田勇。讲真一句，我对和田勇的认识我自认还 OK 的了。之但是、去到有可能我真的属于一个 BB 仔、
1: 反正我说不是有可能，我自认就分不出，即是如果朋友给我一个三十几万，一个三十几万，
0: 我现在 OK 的，我打打灯我分到了、
1: 但是后来摸摸下之后他教我怎么摸。
0: 你那个这你那个这明显的其实很容易分的，假和真的区别，但是你说、即是好和次的区别的话有可能
1: 即是那个质量的问题。
0: 即是或者老料和新料的区别，或者真的没有专业仪器你真的比较难去区别。当然靓和靓都还是分得到，一分钱一分货。好，最主要就是大家快一点揸紧时间要加我们的那个叫做
1: 客服权益官。
0: 因为加他就是肯定有优惠给大家。
1: 我们还卖关子，暂时卖给大家听。
0: 有什么优惠先？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和田友加权益官。那个微信之后就可以带大家入群的了、最主要就是今次去到就是大家一起学习怎样辨别真的好的和田玉，其次的话可能大家都未去过和田玉的矿场、
1: 其实 就算大家真的觉得哎呀太贵了 不需要，或者怎样买的时候不一定啱心水，但是你起码在其中学会了，就好像我咁懂了啲之后去到现场，或者以后碰到呢个和田玉的时候冇俾人呃啦。
0: 我觉得就是话你大家而家嗱，因为我会通过我眼睛通过我视频带大家去矿场，大家如果想去都未必有得去，因为矿场是唔俾求其人哋入去嘅、所以你会了解到成个和田玉嘅采摘过程系点啊，跟住因为电视呢虽然有播过，但电视的播呢可能怕他通过他自己的一个的、叫做美化或者什么出来呈现的。但是我都是没有美化的，手机拍完即刻发的了、最原始的矿场的记录。
1: 资料和我们现场体验分享原始资料是应该不一样吧。
0: 所以大家记得先添加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和田玉加我们的权益官来入群先。
1: OK， 回来呢我们也看看夏天当中，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就说燕青老师回来就说手发毛嘛，即
0: 是发毛
1: 起那个手的什么飞子嘛，即其实就是湿气重。
0: 湿真的湿、
1: 因为不知道斯里兰卡那边湿不湿的呢，应该都湿嘛，都是海海到干燥啊。
0: 我都一回来跟你讲，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里的天气这么多森林都咁干
1: 嘅，佢系属于热带系咪啊？都系亚热带，
0: 亚热带嘛。
1: 咁其实咧就气候系同我哋差唔多，但系咧因为我哋呢一段时间雨水实在太多啦，咁啊天气又热，即系成日都焗桑拿，跟住落嚟咧又咩嘅烤伤，即系搞到大家咧就
0: 仲要湿蒸，佢唔系干蒸。
1: 而且我哋广东人啦，特别东莞人啦，即系热啲都唔中意嘅，即系话即系饮料啊又要冰嘅吓、就算饮杯茶都想冰嘅，冰红茶咁啊！但系咧就，自从有咗可以储藏食品嘅，我哋叫雪柜系嘛、冰箱咧就叫冰箱。好多时候夏天当中应该系除咗空调，我觉得系冰箱当中系最令到大家吓，即系能够享受到一啲生活便利嘅，起码新鲜啲啊嘛，系咪啊？
0: 但系嗱，而家话俾大家听。冰箱不是保险箱，因为特别咧，好多老人家，特别我妈都是嘅，乜都塞埋入去。其实有啲唔需要塞落去都塞落去，跟住咧就系、塞落去，你要慢慢食啊，又唔系唔清噶，喺嗰度都唔知摆几耐。其实嗱，讲真嗰句，好多家庭将冰箱当作食品嘅保险箱、保鲜嘅保险箱吓、但你要知道啊，低温其实。都有低温的微生物的、
1: 其实有很多细菌是散到啦，
0: 是啊，
1: 会滋生。
0: 如果储存不当的话，食物都会变质的。对我们
1: 夏天咯，
0: 是啊，老人家、儿童、孕妇以及一些体弱病的 朋友有健康隐患
1: 的。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

0: 或者系即系之前咧接触过一啲事件啊咁样。首先夏天当中春夏嘅时候咧，好多食品本身上面富有一啲嘅细菌。咁啊，冬天佢本身就細菌少啲啦嘛嚇，咁你喺冰箱度再儲藏嘅時候咧，咁就起碼係細菌落即係少啲，咁所以安全啲。咁但夏天當中咧，佢無論你就係喺冰箱度咧，但係因為佢本身原始嘅細菌比較多，殺唔曬，好多時候咧，你一烹飪得唔好嘅時候咧，就會造成一個滋生，然後影響身體。啱啱演出老師講話，佢阿媽塞下冰箱，冰箱嚟。
1: 冰箱。
0: 我每次翻我老家嘅時候咧，我第一樣嘢咧，我就唔知點解。每一次我就要
1: 翻去清冰箱，
0: 我阿妈要佢帮佢。嗱，好简单，我翻去第一餐饭嘅话咧，肯定可能系三个新鲜餸，有四个系隔餐餸
1: 啊，
0: 甚至五个，明我意思嘛？即系可能佢三两个人咧，咁佢
1: 食唔晒啊？
0: 买多买少，即系成日。我嗰老豆又唔中意，又唔食嘅。我老媽又咬又唔夠，唔食唔落又唔食咁樣，造成到冰箱咧塞到滿曬。然後咧一開個雪櫃嘅時候咧，一陣味，我話死啦！咁而且咧就我已經用嗰種即係話冇串聯嘅咯，冇串味嘅冰箱。如果串味嘅話，仲死啊！真
1: 係。但係點解個個老人家都咁嘅嚇？我發覺
0: 係咯，我要訂一輪嘅喎。我要訂喎。好似呢嗰啲即係好簡單嘅，我哋講我哋平時。一路都唔捨得掉嘅，就冬菇臘腸咁。哇！我話呢個係二三年嘅喎，佢話食得嘛？
1: 唉、哎，好恐怖真係啊！好嗱，先講下、大家以為咧喺冰箱，因為我哋常規話啦，即係微生物喺五到六十度咧，就係呢個快速生長嘛，係嘛咁啊，導致我哋食物變質。好多朋友就話冰箱我四度以下就冇事。嗱，話俾大家聽，冰箱咧可以將食品嘅食材降到四度以下，但係佢只不過係減緩細菌滋生速度，並唔係話完全壓殺佢嘅生長。明白未？
0: 同大家講一樣嘢。細菌都會冬眠嘅，明白啦嘛？係咪啊？
1: 冬末眠代表佢冇咗。
0: 冬眠嘅話，即係你睇下好多嘅生物好乜都，即係佢過咗年之後，你睇下北方嗰啲零下二三十度，明年一出嚟嘅時候，嗰啲細菌又喺度嘅噃。
1: 所以咯嚇、特別咧有啲特別單細胞增長嘅，譬如記住李斯特菌咁樣樣，佢喺冷藏環境底下都可以生長嚇。咁啊，特別喺一啲嘅食肉嘅一啲或者涼拌菜嘅食物當中，所以咧冰箱儲存食品，我哋真系要注意一下。首先第一个，分清食材，分类冷藏。
0: 呢个必须嘅，即系冇混埋一齐吓。
1: 即系熟同生嘅要分开咯。
0: 即系生熟要分离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啦，水果啊咁嗰啲都分咯吓。第二个，分区存放，杜绝咧交叉感染。
0: 即系话你生肉熟嘅话咧，要分开区域咯。比如话你
1: 生嘅
0: 放喺底下咯，冇分上去啊嘛。熟嘅就即系隔餐啊，熟嘅咁放喺上边咯。
1: 你
0: 叫上熟下生系咪？
1: 系上熟下生。第三个理性看待安全食品食用隔夜菜，你系咪全部隔夜菜都唔食得嘅？咁又有啲浪费吓，又唔系完全。嗱，睇翻隔夜菜系咪可以食用，同系咪隔夜无关，取决于咩嘢呢？取决于你冷藏嘅时间、密封嘅状态、存放时长同埋你加热嘅效果呢几种因素、如果你食之前咧，发现你嘅食材咧出现变色、发毛、黏黏粒粒，仲食唔食得？肯定唔食得啦，睇都唔好睇，直接抌咗佢咯。
0: 仲有我见大家啦，买冰箱买个稍微好啲嘅冰箱，
1: 啊冇咁差噶，
0: 系真系，佢虽然你打到五度或者系甚至三四度，其实系可能真系唔到嘅，好多冰箱吓。
1: 好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如果你冇头先讲嘅一啲发毛咁啊，奇奇怪嘅情况下底下，你都要。正常狀態嘅剩菜必須徹底加熱先至食用嚇，唔好話暖暖地就得啦嚇。咁啊喺夏季常温底下啦，譬如啲分菜啊，剩低嘅一啲嘅葉子菜啊嚇，放嘅時候咧唔可以超過兩個鐘啊。正常常温下嚇，氣温超過32度嘅時候咧，縮短到一個鐘。如果一個鐘都唔放入雪櫃嘅話，之後你就唔好要啦，抌咗佢啦嚇。
0: 咁啊隔餐餸啦，有啲係得嘅嚇。
1: 譬如咧燉菜啦、熟肉冷藏啦，可以保3到4日。肉汤啊、肉汁啊，建议1到2日内咧就要食。
0: 冇错，比如话你咩酸汤啊嗰啲，即系话本身就系、是、好抑制到细菌嘅一个繁殖嘅。咁你呢啲咁可以，比如卤熟嗰个嘢啊之类嘅嘢，
1: 啊卤水
0: 可以放得耐啲吓。咁、但系咧就真系一般嘅嘢咧，我建议大家特别系。 好多人咧放青菜放得一大櫃嘅青菜啦，就以為咧就青菜補得到先。其實而家咧天氣熱嘅時候咧。

0: 嗰啲叶菜啊，佢系会借鸡嘅，即系嗰啲叶咧会系
1: 捏吧？
0: 系咪叫捏啊？啊，即系黄、啊，
1: 即系会
0: 唔止黄啊，系尿咗水，系会
1: 新鲜
0: 反水啊。好啦，咁大家都识用嘅就冇错啦，买个好冰箱，然后咧尽量唔好食嘅亲属，冇学
1: 老人家。等你而家有意旧换新，
0: 嗯，
1: 学阿仙哥咁，将一屋嘢换晒新佢。
0: 啊，
1: 阿洗碗，你洗碗柜买了未？
0: 唔得。
1: 又系咁、這個，
0: 呢样一定系要佢做嘅。啊，我唔放心，投诉都好多次啦。好，翻嚟咧就广电专享团啊、嗯。我哋除咗话溯源之外咧，大家仲可以咧就嗱溯源咧就系跟随我哋嘅一个线上喺群度咧感受呢个沿途当中嘅文旅啦、知识点啦，分享一啲宝石嘅嘢、知识啦。嗱，咁如果系我跟我哋广电团就沿途一齐分享，我哋广电嘅主播会陪你开心。诶、
1: 嗯，
0: 呢次暑期我哋有几个团期嘅吓，
1: 八月份。
0: 嗯，咁首先一条桥。一条线咧就系金青敦煌线，
1: 8月28号，
0: 哇，月底喎，好快喎，
1: 月底啊，
0: 6000蚊都唔使，系咪大环线、小环线啊？中环线，
1: 中，我哋只能够系中环线，
0: 中环咯、啊，
1: 因为只得个八日，如果你大环线全有20几日，
0: 系啊，七咗丹霞啦，有莫沽屈啦，呢啲、
1: 嗯
0: 啊、都系一个非常之有历史文化嘅嘢，
1: 青海湖啦，
0: 仲、
1: 啊、
0: 有
1: 几个湖
0: 啊，几个湖都有嘅、嗯，一望打尽西北风情吓，八、
1: 嗯、
0: 月底仲有鲜花盛放嘅吓，大家可以跟我哋燕青老师8月28号团记，6000蚊唔使，一票全合。另外第二条线咧就是、西藏嘅圣湖避暑线，因为嗰边冇咁热吓，8月9号一个团记，17号一个团记。7000蚊唔使，6999，巴松措啦、羊湖啦、双湖连游夜观布达拉宫，仲、
1: 嗯、
0: 有拉萨嘅星级嘅含氧酒店啊，舒服。林芝五星级住嘅酒店，高原之旅畅享无忧，6000蚊多啲，系7000蚊唔使。另外一条咧就系、是、云南嘅泸沽湖啦，即系去到丽江嗰边啦。8月18号一个团期，9月8号一个团期，即系有啲甚至咧跨到咧下个月吓，咁、啊
1: 嗯、
0: 就5000蚊唔使，海风同行。卢夫湖、丽江古城仲有虎跳峡，咁啊整体都系一个即系沉浸式嘅一个体验啦。同步热之嘅新疆线、越南嘅芽庄线，暑期优选同样精彩，总有条线啱你，大家打个电话问一问吓。4332241，4332241，或者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更多嘅线路详情、
1: 嗯。又或者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加我微信之后咧，同大家分享更多嘅团期吓。好，咁啊跟住落嚟咧，最后尾都系讲嗰句啦，就系、是、我哋嘅和田玉方面吓、
0: 嗯，
1: 因为咧其实咧讲到咧呢个和田玉嘅话咧，我今次咧就系唔似带大家去，唔似陪同大家去新疆旅游啊咁简单、嗯。我今次真系唔系旅游啊，真真正正咧去深度咁样样去溯源，
0: 深度咁样去旅游，
1: 了解唔系旅游，辛苦个爬到咩嘢？我今次去斯里兰卡，哇，嗰条路熬我5个钟，你知道我成日去陪同大家去咩都唔会晕车嘛。
0: 即
1: 系我嗰条路熬唔够1个钟就已经想呕啦，真系太难。
0: 我
1: 觉
0: 得旅途啊呢、這个嘢咧，
1: 冇旅途根本冇旅到，系、根本就系、是咁跟住呢趟行程嘅话咧，会去到呢个嘅和田玉嘅矿山啦，去开采原矿，我睇下可唔可以开啲原矿翻嚟，整粒矿仔俾你好嗱，咁大家都知道新疆系正宗和田玉嘅发源地嘅，特别咧于田鸟啊，更系和田玉当中嘅领头羊，天花板级噶啦，系、咪？咁我哋可以走进咧就系阿拉马斯矿区，唔使花钱就可以办到咧一个溯源嘅一个感觉。咁意味住乜嘢咧？意味住大家可以攞到嘅系正宗嘅于田鸟嘅和田玉，源头直采，冇中间商嘅一啲层层。加价同埋品质兜底，到住一切原像，咁啊售后咧有保障，全部拉满咯。咁啊郑重承诺，所有玉石假一赔十，八字黑字写明嘅，并且咧头先讲啦，全部都系权威机构验证，系嘛？呢个系我哋嘅硬实力吓、所以想了解、想学习、想拥有嘅话，记得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和田玉，添加我哋权益官嘅微信，然之后咧嚟到我哋嘅溯源群一齐嚟了解一下。进群咧福利多多吓，我哋会喺群内咧就系常驻一对一帮大家咧就拣咯，同埋咧就系可以讲更加了解
0: 教大家点样去选吓。
1: 产地。 地标注清晰可查，保真保产地保品质，乜都保。
0: 商权威证书去同你把关。
1: 冇错，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记得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
0: 呢次去
1: 发送和田玉。
0: 系几多？去几次啊？
1: 都系七日吓。
0: 都系七日系嘛？记得啊，和田玉几个字，然后咧要添加权益官嘅，然后攞着数系要咁做嘅吓。
1: 好啦，听电台睇件事就话燕青识唱歌有 CD 为证。边个 CD 啊？我都唔记得嘅。轩叔快啲学唱歌。
0: 我又识唱歌噶，去卡拉 OK 嘅时候咧。
1: 好啦，
0: 我后生都识唱歌噶。
1: 识唱可能唱得好系两回事噶，边个唔识唱啊？
0: 我后生都唱得可以噶。
1: 好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揾日等阿仙哥老下佢嘅嘴啊。好，听日同你时间再见，拜拜。
0: 再见，拜拜。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险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我市的石达公路的北向南，从石达路到管长路的拥堵是953米左右的。松山湖大道的东向西，环长西路附近拥堵687米。广龙高速的西向东，沙田立交桥到附近拥堵4.29公里。嘉聚大道的东向西，双港桥附近呢是拥堵707米左右。五点梅立交的东向西，管佛高速附近拥堵706米。谢长路的东向西拥堵445米。再来看到朝管高速的东向西，长平立交桥到附近拥堵2.4公里的一个通行状况。东深路的南向北，莲湖路附近拥堵779米。京港澳高速的东向西，五点梅立交附近呢拥堵1.98公里。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不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嗨，朋友们，16:0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
0: 哎呀，今天又是一个阴雨绵绵的星期一啊，
1: 天确实不好、啊。
0: 哎，一开始呢，我们就来跟各位朋友一起关注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个天气状况啊。
1: 没错啊，跟大家呢分享两条这个天气状况啊，呢是第一个呢是15:40发布的，这是预计未来3小时内呢是凤岗、后街、塘下、大岭山、沙田、清溪、滨海湾、虎门、长安呢有较强雷雨，局部呢是伴有8级左右的。

0: 是大风，这是东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5:40将分阵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呢是扩展至上述阵街。但同时在这个13:50的时候呢，东莞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将分阵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后街、大岭山、沙田、滨海湾、虎门、长安，同时呢将分阵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呢扩展至麻冲，请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注意哈。
1: 好的，天气不是很好啊，各位朋友出行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安全了。
0: 当然风大雨大呀，咱有那么一句话叫风雨迎贵人。
1: 哎，
0: 今天呢、哎、
1: 咱们节目也是迎来了贵人是吧、哎、
0: 对，
1: 向贵人请安。来吧、哎、我们有嘉宾朋友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0: 没错，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这个副院长，也是咱们种植科的主任啊，口腔学博士李明勇李院长。李院长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哎，
1: 好，
2: 大家
1: 好啊，欢迎您，又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各位朋友呢一起获取一些非常专业的口腔知识。
0: 对，今天做客直播间呢、是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这个院长，但同时呢也是个口腔学的博士哈。
1: 哎、
0: 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牙齿啊最近有哪些不舒服？哎，有哪些小问题啊？包括家里的老人呐、孩子啊、小朋友啊，都可以呢在线呢来向我们的这个李院长、李博士来在线的这个
1: 提问
0: 提问哈。
1: 哎呀，机会难。
0: 参与方式很简单，公众号呢可以找到啊，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是，
0: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就会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哈。那虽然说这个咱们李院长啊是深耕于我们的这个牙齿种植啊这个科室啊这项这个工作，但是呢您牙齿的一些其他的问题啊，在李院长面前呢也就是小小问题可以拿捏的。
1: 是的是的，
0: 没事拔个牙呀补个牙呀、
1: 这都是小问题。
0: 这些技术李院长应该都没放下吧？
2: 对，没有放过，因为原来我是个综合的口腔科主任。
1: 综合科，
0: 所以说呢哎，是不是每一个咱们的医生啊，就是口腔科医生啊，其实他都是要从像拔牙呀、补牙，就是这些相对综合的一些治疗开始的。
2: 对，是的，因为作为一个口腔的基础的治疗项目，我们的拔牙呀、补牙甚至镶牙，都是在我们的叫做综合科的。只有在综合科掌握的比较好了以后，可以进一步发展，可以像正畸科啊、种植科啊这些更专业的上头发展。
0: 那李院长有一件事我个人不是特别的明白，就是这件事是跨学科的问题了。你比如说就是您是这个上学上到博士了，
2: 对
0: 啊，就是博士毕业了，
2: 是
0: 在博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分成非常细了吗？就比如说你是种植的，你是这个，
2: 是的是的是的，从硕士开始就已经开始分专业了。上本科的时候我们是口腔医学本科专业，这是个一级学科。然后到如果要是进行专业分科，可以在工作实践中分科，也可以通过研究生学历这种方式来分科。
0: 那如果说我们身边如果说有一位朋友，他读了4年的本科啊，
2: 五年本
0: 医学是五年，
2: 是的，医学是五年，
0: 读了五年的本科，那硕士是2年还是3年呢？
2: 三年，一般来说是国内是3年
0: 啊。那他如果中间他会不会有这个医学的时间经历呢？
2: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医学研究生教育，它是注重科研和临床并重的。所以我们在上学期间也需要有进临床时间，比如像我毕业的第四军医大学，现在叫做空军军医大学，我们在上研究生不管是硕士还是博士的期间，这个临床时间都是有规定的，如果你没有上够临床时间是不予毕业的。
1: 那您现在也应该也在带学生了是吧？
2: 有一些
1: 是吧，
2: 是的是的，
1: 他们也跟您一样，就是在那个阶段需要一些临床
2: 的
1: 经验。
2: 是的是的，
0: 你想想这一个医学生多
1: 培养一个医学生
0: 8年打底。八年打底，
1: 是的是的。
2: 那
1: 回归我们今天的主题哈，说起来这个牙齿问题啊，就拿咱们东莞来说呢，不少的长辈朋友就认为啊，咱们缺一两颗牙没关系，能用另一边嚼就不用着急去修复。那李院长这种观念有什么风险？那你长期拖着不去修复缺牙会给生活和身体带来哪些影响呢？
2: 这个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回答一下吧。第一个是我们口腔局部的问题，那么缺失了牙就失去了一个依靠，本来我们牙齿都是相连的，对吧，然后和对颌也有咬合，如果失去了其中的一颗牙或者两颗牙，那两边的牙首先会像这个缺隙

0: 侧倒过去，因为都互相依靠，它没有依靠了，
1: 对，
0: 就会向这边倒。而对颌牙本来是进行咬合的，
2: 嗯，
0: 因为没有了它的限制，也就会向下头长，
1: 嗯，
0: 整个这个会出现其他牙的松动，
2: 嗯
0: 啊，食物牵涩，
2: 嗯
0: 啊，
1: 嗯，
0: 这都是比较麻烦的问题，
1: 哎呦
0: 啊，
1: 嗯，
0: 甚至就是说影响整个口颌系统。
1: 嗯，
0: 第二个呢，我想从全身来说，全身的话，
1: 嗯，
0: 如果我们缺失了牙齿，就会导致我们的偏颌咀嚼，
1: 嗯，
0: 这样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外貌可能会出现脸一边大一边小，
1: 啊，
0: 对吧，
2: 就偏颌咀嚼就是用
0: 一
2: 侧，
0: 就一侧始终用一侧，
2: 就那边的腮帮就大一些，
0: 这边腮帮子因为它的咀嚼肌一直在用力，
2: 啊，
0: 因为我们每天咀嚼要3000到5000次，就是咬3000到5000次，
2: 是这么多吗？
0: 是的，这样子的话这个一侧一侧在锻炼，另外一侧费用了，
2: 嗯，
0: 那么肯定相对来说会萎缩，
2: 嗯，
0: 那我们肯定就是脸一边大一边小，
1: 嗯，
0: 就不对称了，
2: 嗯，
0: 再一个这个对胃肠也是非常有影响的，
1: 嗯，
0: 对吧，一侧咀嚼和双侧咀嚼给人带来的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单侧咀嚼经常就嚼的差不多了就咽下去了，
2: 嗯，
0: 时间长了那肯定对于胃肠还是不好的，
1: 嗯，
2: 哎，连着我看就平时啊就是就有很多像类似于明星也好啊，
0: 嗯嗯，
2: 或者是一些艺人演艺人员也好啊，他都会说哎我这一侧脸会好看一些，那侧脸会怎么样一些，
0: 对
2: 啊，然后呢网上有种说法就是人的脸它确实就是不是那么特别对称的，
0: 对，这说法是对的，
2: 对，
0: 嗯，
2: 那这种不对称在您的角度考虑它是由于按照您的专业来讲是由于咀嚼的这个原因导致呢，还是说人天生它就不是对称的，就是说或者是有那么大的偏差呢？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天生的人是不可能完全左右对称的，这确实是天生的，
2: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始终是偏侧咀嚼，那么影响的是口气整个面部的中下三分之一左右不对称，
2: 哦，中下三分之一，
0: 中下三分之一，因为我们口腔管的就是中面部的中下三分之一，
2: 嗯，
0: 而且这个随着你的时间延长这个不对称会越来越严重，
2: 哎，那
0: 一个就是说下巴歪啦，
2: 啊，
0: 还有就一侧腮帮子变大，
2: 啊，
0: 变方啊，另外还是一个弧形的，这另外一边已经变成方形的。
1: 啊，那李院长，我这个智齿一边拔了，
0: 嗯，
1: 另外一边没拔，会有影响吗？
0: 这个问影响比较小。
1: 哦，
0: 曾经有过人，就是很多人问过我，
1: 嗯，
0: 就尤其是年轻的女性，
2: 嗯，
0: 就问我
1: 智
0: 拔智齿能不能受，
1: 嗯，然后对对对，
0: 这是一个大家就是很愿意了解的知识，
1: 哦，
0: 在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下，拔智齿是不能瘦脸的，
1: 哦，
0: 因为我们的这面部轮廓主要是通过我们的骨骼来撑起来的，
1: 哦，
0: 至于说是上部的结构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1: 哦，
0: 对称不对称主要是由我们的骨骼来决定的，
2: 嗯，
0: 瘦脸不瘦脸也是骨骼决定的，
1: 嗯，
0: 而我们拔了智齿没有改变我们的骨骼是不能瘦脸的，
1: 嗯，
0: 但是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比如说磨腮啊什么这些，
1: 哦，对对
2: 那是属于外力，
0: 对，是的是的，
1: 就是说智齿一边拔了另外一边没拔就跟其他的牙不一样，
0: 嗯，
1: 就是它不会影响你脸，
0: 不会的，
1: 哦，
0: 不会 的，但是咀嚼会，因为咀嚼它要用我们吃饭的时候是用好几对咀嚼肌
1: 是
0: 啊，
2: 嗯，
0: 在作用，这个时间长了这是有费用性的问题，
2: 哎，李院长，我有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到是这个咀嚼，
0: 嗯，
2: 用一侧会导致这个一侧的和另一侧的这个不协调啊，
0: 对，
2: 就刚您说方也好，圆也好啊。那之前呢，有一个非常火的话题，就是这个叫做嚼这个槟榔，
0: 嗯，
2: 我就看着身边很多朋友，他因为嚼槟榔也好，
0: 嗯，
2: 或者我也不知道他是天生的，这个脸就是方的，
0: 嗯，
2: 或者那个腮帮子是方的，
0: 嗯，
2: 尖的，还是嚼槟榔嚼出来的，
0: 嗯，
2: 就是在您有没有关注过这一方面的问题，是嚼槟榔会导致，因为嚼槟榔也是两侧嚼啊，它为什么会导致这个脸就变大了呢？
0: 啊，这个是这样的啊，关于这个嚼槟榔变大，我们是这样的认为的，就是说是首先我要强调一点的，就是槟榔能不吃尽量不要吃，
2: 嗯，
0: 因为现在的医学已经充分的证据证明了我们的口腔癌是跟嚼槟榔
2: 有
0: 密切关系的，
2: 哦，
0: 因为这个槟榔里头有一些物质，
2: 哦，
0: 首先会导致咱们的黏膜变成纤维化，就变成白色的，
2: 嗯，
0: 再进一步发展就会变成口腔癌，
2: 嗯，
0: 这个在我自己的这个临床观察中也看到很多次，
2: 哦，
0: 我是原来是部队医院的，
2: 哦，
0: 然后我们有很多战士，因为相对来说时间比较充裕一些，有些战士啊，
2: 哦，
0: 所以他们有一些嚼槟榔的习惯，尤其是湖南的，
1: 嗯，
0: 湖南籍贯的，
1: 嗯，
0: 他们特别喜欢嚼槟榔，所以有很多的患者的他两边的腮帮子已经变成白色的了，口腔黏膜咱们是淡红色的，
1: 嗯，
0: 它已经变成了白色的了，
1: 是
0: 啊，而且非常坚硬，咱们正常的是一个淡红色柔软的，
1: 嗯，
0: 但是它那是摸上去是硬邦邦的，
2: 嗯，
0: 所以在这点上我还是提醒大家一下，
1: 嗯，
0: 能不吃槟榔尽量不要吃槟榔。

0: 第二个就是槟榔这个东西跟其他的，就是刚才你说的会不会变，为什么会变方
1: 啊？对对对，
0: 这是因为平常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在进食的时候才会用到咀嚼肌去用力，
1: 嗯嗯，
0: 但是嚼槟榔的时候，在非进食的情况下也是在不停的嚼
1: 啊，就是它的
0: 运动
1: 时间长了，
0: 哎，对， 对， 对，是的是的
1: 啊，就24像咱原来嚼口香糖
0: 是
1: 24小时都在嚼，
0: 是的是 的， 是的，
2: 这个，
1: 嗯，这说明白了。
2: 嗯， 嗯，好，那我们自己也提了一些问题啊，
1: 对
2: 那其实呢李院长他主攻的是高难度缺牙修复，
1: 嗯，
2: 所以呢也想问一下啊，咱们日常的接诊当中什么样的缺牙情况是属于高难度缺牙，
1: 哎，对， 对， 对，
2: 也是咱们东莞市民比较高发的一些口腔问题有哪些呢？
0: 是这样的，因为我来东莞只有两个月，
1: 嗯，
2: 哦，这样啊，
0: 是是是，
2: 哦，
1: 来了就是东莞人，没事，
0: 对，是是是，所以我对咱们东莞的这个情况，您说的这个，
2: 嗯，
0: 就是东莞的常见问题，这个不了解，
2: 嗯，
0: 但是我了解这个全国性的，
2: 嗯，
0: 这个还是知道的，
1: 嗯，
0: 所以在
1: 这
0: 一点我可以
1: 说一下，因为咱们东莞也是全国各地的
0: 对
1: 都在这个
0: 是的是 的， 是 的， 是 的， 是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高难度，
2: 对。
0: 这个首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所谓的种植牙是恢复我们就是牙齿缺失以后恢复我们的牙齿恢复我们的咀嚼功能的一种方式，
2: 嗯
0: 啊，它是通过我们的手术把我们的种植体植到我们的颌骨里，
2: 对，
1: 嗯，
0: 啊，那么如果是简单的那就是说大家都能理解，颌骨又高又宽，骨量很充足，骨质也很好，
2: 嗯，
0: 这样的就是低难度的，
1: 嗯，
0: 那么相反就是高难度的，
2: 哦，
0: 骨量不足，比如说宽度，
2: 嗯，
0: 高度，
1: 嗯，
0: 比如说骨质不好，
1: 嗯，
0: 比如说骨头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些都算是高难度。
1: 那就放弃吧，那都这样了还种啥了，
0: 哎，可以种的，
2: 嗯，
0: 我们能够通过各种的手术方法方式方法来实现我们种植的目的，
2: 嗯
0: 啊，
1: 哦，哎，那李院长，您简单跟我们说一说，如果说就一个人都存在了以上您所说的所有的问题，就及所有的问题，
0: 嗯，
2: 条件比较差，
1: 都集于一身了，
0: 嗯，
1: 在临床上您是怎么给他解决？
2: 怎么修复呢？
1: 对，怎么修复？
2: 嗯，
0: 这个我们通过手术有这样的术式方法
1: 啊，
0: 嗯。首先，第一个相对来说简单，我从简单的到复杂的，
2: 嗯，
0: 那么我们就 GBA、GBR， 就是引导骨再生。
1: 啊，骨再生
0: 可以骨再生，
2: 哦，
0: 就是通过我们的人工骨粉和骨膜，
1: 嗯，
0: 给它重塑一个成骨的空间。
1: 哦，填骨粉就我们原先听说填骨粉的事儿，啊，
0: 对。第二个呢，就是常见的，就是比如说上颌窦的内提升、外提升，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向上颌要骨头、上颌的空间要骨头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嗯
1: 嗯。
0: 第三种呢，就是骨挤压、骨劈开。我们遇到窄的骨质骨的窄的这个牙槽脊，我们可以通过挤压的方式。或者是劈开的方式，
1: 嗯，
0: 啊，让这个宽度增加，让它的密度增加。
1: 我感觉就像外科手术了，都属于。
0: 哎，对，这都是外科，
1: 嗯，
0: 种植实际上就是外科，
1: 嗯，
0: 所有的我们的这个植入都是在手术室完成的，
1: 嗯，
0: 啊，遵循一切的这个外科手术的要求，比如说无菌观念，比如我们的麻醉，
1: 嗯，
0: 比如我们的这个麻醉这个苏醒或者什么，
1: 那，
0: 嗯，
2: 是全麻吗？
0: 不是。我们大多数采用的均麻，
2: 嗯，
0: 如果想采用舒适化的，也不是全麻。我们过去曾经有过用全麻，但是后来我们现在科技的发展，已经叫做舒适化的、无痛的治疗，是一种是浅麻醉下的。
2: 那
1: 李院长，接下来问题我可能有些冒昧啊。
0: 嗯，
1: 咱们东莞口腔医院是否具备您所说的这个做这项手术的就高难手术的一些条件呢？
0: 都具备，
1: 都具备，
0: 对，
1: 就
0: 是
1: 您，就您来看，就是
0: 对，是的，
1: 啊，可以完全配合您的技术和您
0: 的
1: 这个实施想法，
0: 是的，
1: 嗯，哎，那李院长还有一事儿，就是这种您说所谓的这个高难度的啊，种植牙好，牙确实修复也好啊，它的周期跟咱们说普通老百姓说也条件非常好的这周期会长多少呢？或者是它的感受啊也好，它的疼痛感也好啊。会比那些更麻烦吗？
0: 嗯，
1: 时间更长吗？
0: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是。嗯，就是说我们这个区分这个复杂还是简单，除了我们的术式之外，还有这个愈合时间。嗯，相对来说肯定是要延长的，这样也符合我们人体的这个生理条件。嗯，或者说是应对我们手术的一种这个反应。
1: 正常种一颗牙需要多长时间？
0: 正常种一颗牙，如果我们是普通的植体的话，
1: 嗯，
0: 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植体和骨头的结合，我们叫骨结合，
1: 嗯，
0: 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1: 三个月，
0: 对，
1: 啊，就是非常完美的。
0: 对，
1: 从你来医院，我给你种上这颗牙开始，到最后这颗牙 在你嘴里就变成你自己的牙了，这是三个月。
0: 不是，四个月。如果这样说，需要四个月。
1: 啊，
0: 也就是说，我们三个月是骨植体和骨头结合在一起的时间。
1: 哦，
0: 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来让我们为您镶牙。
1: 哦，
0: 镶牙时间差不多半个月到一个月时间。
1: 那如果您在临床当中，您感觉平均的这些高难度的这种，像刚才您说呀，
0: 嗯，
1: 这个要涉及到各种各样手术的，
0: 嗯，
1: 它需要多长时间？
0: 这个就时间就比较长了
1: 啊，
0: 短一点的相对来说简单的话，那么需要半年，
1: 半年
0: 啊，复杂一点的要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都有可能。为什么？因为需要多重手术，不是一次手术能够完全解决的。
1: 造成这种高难度的牙齿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原因很多。首先第一个是我们最常见的我们的牙齿的问题，就是我们缺了牙以后长时间没有修复，
2: 拖着了，
0: 拖着了。
2: 嗯，
0: 第二个我们牙齿本身有问题，就是有龋病啊，根尖周炎啊，这些感染不但影响了牙齿，而且影响了我们的颌骨，造成了颌骨的缺失，
2: 那就得先治是吧？
0: 对，是的，
2: 先治疗。
0: 第三个就是外伤，比如说车祸
1: 啊，
0: 碰撞、
1: 撞击、
0: 打架啊什么的，
2: 那是外因
0: 的，比较少
2: 的
0: 外因。对，第四个肿瘤
2: 哦
0: 啊，比如说我们颌骨的肿瘤、上颌骨的骨肉瘤或者什么，这些需要切除我们的上颌骨或者下颌骨，
1: 嗯，
0: 这也是。
2: 哎呦天哪！
1: 那我们就不说那个太
2: 这情况比较多，
1: 太让人揪心的了。但是我们只是提醒收音机前各位啊，如果您一旦缺牙了，您呢还是尽早的啊来到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呢去做一个这个简单的我们一个检查啊，
2: 嗯，
1: 然后再
2: 医生来判断一下，
1: 医生来判断，然后您自己也综合判断一下，按照您的条件综合自己判断一下的。
0: 对，
1: 但是如果您是早晚要种牙的话，比如缺一颗牙我早晚要种牙的话，
2: 嗯，
1: 那在这儿呢咱们就建议大家能早点种，
0: 是
1: 你别赶晚，
0: 是的
1: 啊，越晚这时间长，那价格是不是也不一样啊？
0: 是的，越复杂的肯定收费会
2: 越
0: 多，越
2: 贵，
1: 对不
2: 对
1: 啊？
0: 其实我倒是希望大家能够，如果有缺牙，及时的去进行治疗，这样的话，不但您的花费少，最主要的是您自己也省了麻烦了，对不对？
2: 嗯，
0: 省了痛苦了。
2: 对对对。
1: 嗯，其实我觉得今天李院带给我们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个知识点呢，让我感觉有很多问题我想问啊。
0: 嗯，您说。
1: 还是我想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一个老年人，嗯，就是这个，嗯，他已经可能60岁、70岁左右了，
0: 嗯，
1: 但如果他也是，但年纪越大，一定是这个难度越高嘛，和他的牙的基础流失可能越多嘛。如果面对一个60、70岁的老人的这种高难度的一个牙齿修复的话，他有必要去做这个？因为你周期长还要遭罪，还有必要做这个牙齿的这个叫什么呀？
0: 种植修复
1: 嘛，对呀，
0: 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因为随着咱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
1: 嗯，
0: 还有国力的增强，我们现在咱们全国人民的这个人均寿命都是延长的啊，经常尤其是我们在城市里头，这个70、80岁不算是高龄了，
2: 是
0: 啊，我曾经做过最大的年龄是91岁，
1: 91岁
0: 的老人，
2: 嗯，
0: 我曾经做过手术。
1: 那他对这些比如说那个麻醉药
2: 的这个认知也比较高，
0: 嗯
2: 啊，
0: 对，
1: 是的，
2: 嗯，
1: 首先子女认知得高，
2: 嗯，
1: 个人认知也得高，
0: 个人
1: 也
0: 也得高，是的。
1: 那他对这些麻醉什么的，他会不会排斥呢？
0: 不会，
2: 嗯，
0: 这个是不会，
2: 对，
0: 这个
2: 就
0: 人体这个，
2: 嗯，
0: 这个在各个阶段年龄，除了我们的孩子阶段需要特殊的对待之外，
1: 嗯，
0: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2: 对，那又回到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刚才顺着他说，有一些70、80岁的老人家，他想要去修复，
0: 嗯，
2: 但是呢，
0: 嗯，
2: 可能多多少少有些基础病，
0: 嗯，
2: 高血压、糖尿病啊，
0: 嗯，
2: 就是担心，
0: 嗯，
2: 啊，就是身体能不能遭得住这种手术啊，
1: 嗯？
2: 那这种情况，您在临床上是有什么样的办法或者经验呢？
0: 嗯，是这样的，首先一定要严把适应症，
2: 嗯，
0: 对吧？还有禁忌症，只有我们把这个做好了，我们才能做到医疗的安全。
2: 对，
0: 这点安全一定要是首先的，作为我们是这个首要任务。
1: 嗯，
0: 其次的话，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会根据情况具体对待。
1: 嗯，
0: 比如说血压，
2: 是
0: 血压的话，如果高到一定程度，我们首先会建议他到综合医院的心脏内科
1: 控压，
0: 进行这个血压的控制。
2: 哦，
0: 那么如果说他现在已经在吃药了，
2: 是
0: 还是没有达到这个好的这个，或者说我们手术需要的这个血压的数值的话，
2: 嗯，
0: 我们会建议他去换个医生或者换个药。
2: 哦，
0: 因为这个控制血压的这个药物非常多，种类非常多，
2: 嗯，
0: 大约10几个大类。
1: 嗯，
0: 那么 总有能够适合他的、
1: 嗯、
0: 或者我们可以选用组合的方式、
1: 嗯
0: 啊、这是第一。

0: 第二条，在一定范围内我们可以就是做相对来说，如果根据自己的情况或者根据这个患者的情况，我们进行一些适当的放宽。只能说适当的放宽。比如说我的这个经验比较足，那么我在做的时候肯定手术的速度比较快。这样的话对于一些简单的我可以稍微放宽一点的。
1: 对，
0: 但是还是在它的相对适应症之内的。
1: 那这个就好像是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牙齿啊，好像跟血糖就是糖尿病啊什么这些关系挺密切的。
0: 非常密切。
1: 是吧？
0: 非常密切。
1: 您给我们说说。
0: 好的。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这个种植牙啊，不管是种的期间还是将来的使用的，在漫长的使用周期中，我们最怕的就是这么三条。第一个是口腔卫生不好。第二个抽烟。
2: 抽烟怎么了？
0: 是的，因为抽烟里含有这个尼古丁。尼古丁实际上是一个血管收缩剂。我们这个种植牙就跟我们种树一样。树是需要水来滋润的。
1: 对，
0: 我们这个种植牙一样需要我们的血管来给我们运送营养，带着给我们抗炎。这些都需要。但是如果您要是经常抽烟，抽烟量比较大，那么这个血管收缩功能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种植牙是不建议抽烟，甚至建议您戒烟的。
1: 这是一个，
2: 就是你在种植过程当中，就是你
0: 我们在会不断的跟患者
2: 就不能抽烟了，
0: 强化这个要求。
1: 明白。
0: 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血糖。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血糖高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首先是我们的抗炎的这个本领是降低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局部的这个炎症会经常会堆积。所以糖尿病不光是给全身带来问题，对我们口腔一样的是一样的作用，是非常不好的作用。
1: 是
2: 就是这一个口腔啊，一口牙呀，其实能牵扯到全身好多好多健康。
0: 是的，是的。
2: 来吧，朋友们，如果您呢对这个牙齿方面有哪些问题，或者您最近在牙齿方面闹了哪些小毛病的话呢，也可以在线和我们的这个李院长进行沟通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请来了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这个口腔学博士李明勇院长做客直播间。大家呢可以找到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东莞口腔医院呢也是一所集口腔的疾病的诊治、预防、保健、教育、科研于一体的大型口腔专科医院，总部呢是在南城雅园，旗下有贝克美牙、东莞口腔医院怀集院区、东莞口腔医院的虎门院区三所分院，总院开设有正畸科、种植科、综合治疗科、牙周病科、儿童口腔科、口腔健康管理等11个专业的诊疗科室，是国家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倭沟封闭东莞市定点实施单位，以及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爱牙牙天使行动公益项目的执行单位，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健康口腔推广基地，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临床技能培训基地。热线电话呢是4220333，4220333。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东莞口腔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哈，那也可以进行在线的预约。
1: 好的，那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啊。那目前呢，这个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0度，吹东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并伴有雷暴，25到31摄氏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朋友们，哎，我们16:3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继续呢会有嘉宾朋友做客。
1: 没错哈，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咱们的东莞口腔医院副院长、种植科的主任李明勇博士哈。李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哎，上半节呢，这个咱们的这个李院长给咱们介绍了很多啊，
0: 是
1: 关于种植牙呀，包括他所掌握的一些领域技术啊，一些科普哈。
0: 对，
1: 那相信收音机前小伙伴们呢，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了解，但是很多朋友可能还要再下一个决心，或者这个多了解一些。没问题啊，牙齿方面的任何问题，你说牙疼啊，或者牙怎么着了，你都可以在线和我们的这个李院长啊，李博士啊，在线沟通一下啊。
0: 是，
1: 公众号呢，您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哈。那相信我们牙齿方面的问题呢，对于李院长来说呢，我们所能提出的问题吧，李院长都会给您一个完美的解答的。因为毕竟有这么多年从业经验，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啊这个学历基础，然后也一定有的诊治的这个案例基础哈。那我们其实很多普通人这一辈子可能遇不到太难的那种牙齿方面的一些问题，
0: 遇不到更好啊。
1: 对，
0: 那其实上半段我们跟着李院长学习到了很多哈。
1: 哎，
0: 那其实我们其实讲了很多，您跟我们讲说这个难度比较大的，然后比较简单的有什么情况，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案。但是对于咱们很多的市民朋友来说啊，你比如说这个修复缺牙，主要有活动假牙、固定牙桥啊、种植牙，那普通人很难抉择。您可以结合一下咱们普通人日常的饮食需求来讲一讲不同的修复方式分别适合哪些人吗？
2: 好的好的。目前来说，全世界范围内就是对于牙齿的修复就是这么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叫活动义齿，它包括从一颗牙到全部缺失的全口假牙。第二种方法叫做固定义齿，就是通过磨两边的牙把它安放在我们口腔里，您自己是取不下来的，这叫做固定义齿。第三种就是我们的种植牙了。那么种植牙其实也是可以分成两大类，种植活动牙和种植固定牙，跟前面的原理是一样的。这样子我来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吧。
0: 是
2: 首先说活动牙。活动牙是我们最早的就是修复牙齿缺失的方式，就是我们人类最早从事就是牙齿缺失的，就是从活动牙开始的，
0: 就是我们俗称的假牙。
2: 对，是的，是的，可以摘下来的。
0: 是，
2: 那么这个它的优点呢是简单，相对来说修复的时间短，您来一次，第二次就可以把这个假牙戴上了。从一颗牙缺失到全口牙缺失，都可以进行活动牙修复。
0: 是，
2: 它的这个适应症几乎是没有限制的。
0: 这听起来很好啊。
2: 是，但是我也得说说它的缺点了。
0: 您说。
2: 缺点它的也很明显。第一个，它这个固位力不够。
1: 啥啥？
2: 因为我们讲究是固位力，就是说我们这个牙齿要戴在口里头不掉下来。戴在嘴里不掉下来。不能说一张嘴就掉下来呀。
0: 是的。
2: 对不对？它的固位力相对来说弱。那么它的固位力主要来源于这么几个。第一个，我们上头有个金属卡环，卡在其他健康牙上。但是这个卡暴力是有限的。
0: 是
2: 啊，它是卡上去的，它并不是粘上去
0: 的
2: 或者是钉上去的。
0: 对
2: 不对？那这力量是有限的。
0: 是，
2: 第二个力量呢是我们大气压力。
0: 嗯，
2: 大气压力就是要求我们这个肌脱和我们的这个口腔黏膜要贴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很难做到的，因为我们的黏膜是会变化的，运动的时候是会变化的。
0: 对，
2: 所以这个力量也是有限的。这样子造成什么？就是固位力不够。那么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活动义齿的这个名称的来源。它指的第一就是我们能够活动的，能够取下来戴上去，这叫活动。第二指的是在行使功能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它也会有动度。它并不能说是像一个固定在我

0: 相对来说越稳，
1: 越稳，
0: 是，所以这个一旦做小了，就一点稳定性都没有
2: 了，就是异物感比较强，
0: 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它的缺点。第三个就是美观，一张嘴能看到，要么就是能看到金属卡环，要么就是看到一个很大的金这个塑料板子。
2: 哎，我姥爷当年就是那个，
1: 以前老人都
0: 是
1: 这种，
0: 是的，
2: 一口牙就
0: 这个。我当年我上学的时候，我是80年代末期开始上大学的，那个年代的这个活动义齿是主流，
1: 对，
0: 那个时候固定义齿才刚刚方兴未艾。
2: 那李院长，您这个80年代末期上大学，那你年纪，我以为你很年轻啊。那不是，我就问一句话，您那个年代是不是大学毕业还包分配呢？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没有，我以为至少是我们同龄人。
0: 我们更包分配，因为我是军医大学毕业，我们是有军籍的，我们是现役军人。
2: 哎呦，
1: 哇，那您保养的可真好啊！
2: 我以为您跟我们差不多年纪。
1: 对，
0: 这个，我比你们这个大的多了，我可能能比你们大20岁。
1: 哇，要么就说您保养的真好嘛。
2: 不能，我也快50了今年。
0: 这有点过了，这有点过了。
2: 哎，那李院长，我想有一个问题，我还想问您
0: 啊，
2: 就说到刚才的这个活动意识，那很多这个老年人呢，就是我见过的啊，是当年的老年人，他是整口牙都没有了，
0: 对，
2: 然后用这种假牙，就是这种，他像刚才您说，他旁边至少有两个铁丝也好，怎么着也好，他会牵
1: 住，
2: 他一口牙都没有，他拿什么挂呢？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二个规律，就是大气压力
2: 哦，
0: 他需要我们的这个肌脱，第一大，第二个密合，跟我们口腔黏膜密合。我们新戴的牙如果往上一压，能听到滋滋滋的声。把那个气
2: 空气
0: 挤
2: 压出去，
0: 哎，挤压出去，这样形成一个相对密封的环境，这样子的话就有了大气压力，通过这种力量来把这个假牙戴上。
2: 那这个你要戴上这种假牙的话啊，我大概明白你那个意思了哈。
0: 这个在使用过程中会有轻微的晃动，然后呢？
2: 那必晃啊。
0: 对，是的。
1: 哎，现在就是您在临床上面用这种活动假牙的还普遍吗？
2: 还有人选吗？问题是？
0: 有个别的，现在
1: 已经
0: 是
1: 个别
0: 的，
1: 个
0: 别
1: 了，
0: 这
1: 个等于说是淘汰了。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2: 因为什么？因为它便宜吗？
0: 是方便，又便宜又方便，
2: 又便宜又方便。
1: 但是你看，
0: 这个也不需要太多的技术。你只要在这个我们口腔相从业了，几年以后都可以做这个。
2: 它纯是这种假牙贴着我们的这个牙床，
0: 是的，是的，
2: 就贴着上搞，
0: 是的，是的，
2: 它不会疼吗？
0: 所以要求密度、精度要比较准确一些。
2: 哦，精度要准确。
0: 对，只要精度准确了是没有问题的。
1: 那这个现在已基本上是淘汰了啊。
0: 对，是的。
1: 那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固定牙桥，这个是什么原理？
0: 这个固定是这样的，就跟我们架桥一样。我们这个术语里头，我们这也管这个叫做固定桥。那么桥有一个特点，就是有桥墩，用通过桥墩来把我们的桥面支撑起来。那么我们这个固定意识也是这样的，它是通过我们缺牙两侧的牙齿把它磨小，然后我们做，比如说缺一颗牙，最简单的最常规的做缺一颗牙，把它两边的牙齿磨小做三颗牙。这三颗牙是整体的。过去最早是金属的锤造法，最早是锤造法，就我上学的时候
2: 大金牙，
0: 大金牙也可以，就选用的这个材料。
2: 就是不是
0: 如果是黄金的话，它就是金牙。
2: 就我们看那老年人那个一乐又是大金牙、大银牙那个东西，
0: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那个也有两种，一种是锤造的，然后第二种是铸造的。所以各有各的适应症。
1: 局部假牙。
0: 紧接着是先最开始是金属牙，然后90年代开始在国内兴起了烤瓷牙，
2: 烤瓷啊，就咱们说
0: 的，
1: 这就是烤瓷牙，
0: 对，是的，烤瓷牙就是在金属牙的外面，
1: 是
0: 在镀上一层瓷，或者说是我们叫做烤瓷，实际上就是通过高温把这个瓷融附在我们的这个金属基底上，
2: 就看起来像牙一样，
0: 对，是的，是的。这是90年代兴起的，国内啊，国外的话更早，早上10年左右，所以这个大家现在一说起来，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年代最好看的、
2: 最流行的了。
0: 对，所以
2: 那
0: 现在一说起还是叫烤瓷牙。
2: 那它掉一颗要磨三颗呀？
0: 是的，要磨两颗。
2: 那就对呀、掉一颗要磨两颗。
0: 如果掉的多，还要磨的更多，这是基础的设施，就是基础的配置。就是缺一颗要磨两颗。
1: 我记得有一代那个明星啊，就是他们是为了牙齿美观，是做了全口的烤瓷牙，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当年是
0: 有
1: 这个，曾经
0: 有的，
1: 嗯。

0: 这个发展到现在，这个随着我们这个材料科学的发展，我们现在烤瓷鸭呀被淘汰了，
1: 是
0: 现在用的是全瓷鸭，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全部里外都是瓷了，而不像过去为什么要用烤瓷呢？因为金属有强度，我们瓷的强度不够，
1: 是
0: 啊，所以瓷呢又有美观，金属没有美观，所以把它们两个结合在一起，
1: 对，
0: 叫做烤瓷鸭。而现在随着材料的发展，现在有氧化锆的这个烤瓷，增韧烤瓷，这个这强度也能达到我们的要求，所以这就简单了，就
1: 是
0: 全瓷鸭啊。但是这种修复的方式没有改变，就是需要磨两边的牙，啊。
1: 这个也挺可惜的，
0: 是的，是的，
2: 把两个好牙磨掉了，
0: 是的，是的。
1: 那这这个
0: 现在，它也有适应症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两边的牙都有个牙髓炎或者根尖周炎，做了根管了，做了根管的牙一定要做一个保护套，
1: 是是是，
0: 对，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我们的这个固定桥的适应症，因为你本身就要磨牙，
1: 对，
0: 啊。这样就没有什么可惜不可惜的，
1: 没错没错，
2: 这个容易掉吗？
1: 您刚才讲的这个现在也是还是主流吗？
0: 不是主流了，
1: 也不是主流，
0: 对，但是还是可以用的，
1: 哦，
0: 啊，尤其是我们就是说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
1: 哦，
0: 啊，还有的就是说实在是没这个种植手术的禁忌症，
1: 哦，
0: 啊，
1: 就是做不了，
0: 做不了，
1: 哦，
0: 啊，他只能采取这种方式，
2: 嗯，
0: 这种方式呢优点呢就是咀嚼效率比较高，
1: 是
0: 啊，不像刚才我们活动假牙，我刚才说了，吃饭的时候会有轻微动度，这个是没有动度的，所以你基本上可以把它当成自己的牙来使用，
1: 对，
0: 它的咀嚼效能是我们正常牙的60%-70%，所以也是可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在特殊情况下，
1: 对，那为什么说现在就是最好或者说最普遍的是种植牙？就种植牙比他们就刚才淘汰的这些技术好在哪儿呢？
0: 好在哪里？主要就是说我们种植牙是自己靠自己，而不是说靠别人，比如说我的活动假牙，我刚刚说了第一个固位力就是要用金属的卡环，要卡到别的牙上，
2: 对，
0: 我们固定牙要把两边的牙磨小，
1: 对，
0: 要套在上面，
1: 是，
0: 这都是靠别人，
2: 就磨损其他的了，
0: 对，我们种植牙最大的好处靠自己，
1: 是，
0: 我在缺牙的部位的颌骨里植入我们的种植体，然后在种植体上面往外头接出来，那么我们就是实现了自己靠自己，不需要再去麻烦别人，而且这样做的还有个好处就是说一旦发生问题，
2: 我们只搞这颗牙，
0: 我们只关心这个，其他牙跟它没有关系的，
1: 是
0: 啊，这也是我们就是说种植，因为它有了这么多的优点，所以它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2: 那刚才李院长您说过是种植牙也分两种，两个不同的类
0: 别，
2: 对，
0: 是的，是的，
1: 哪两个大类？
0: 两个大类就是种植活动和种植固定。一般我们指的是种植固定牙。那么种植活动牙用于什么？就是还是刚才说的全口牙缺失，老年人。有的老年人他的经济条件差一些，那么他这个肯定相对来说我们的种植固定满口固定牙会更贵一些，种植活动牙会便宜一些，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老年人的他的骨量不够，
1: 是，
0: 我们刚才说了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做骨增量，但是有的老人不愿意这样的，想少受点累，这样的话我们只要上颌种4颗下颌种2颗植体，就能够负担了，第三个呢就是说有一些老人长期缺牙或者是上下颌位关系不正确，比如说地包天很明显，这样他需要通过我们的义齿的这个树脂部分来改善它的面型，这个也我们也
2: 这也能改善吗？
0: 可以啊，
2: 那我可以在一定年纪可以去试一试。
0: 说了这是全口缺失。
2: 那李院长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种植活动牙是怎么解释的？就是它可以摘带吗？
0: 它是可以摘带，但是跟咱们通常传统的活动牙不一样的是它有卡爆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植体里往外头接可以接我们叫做附着体的装置，这个附着体大约有7-8种附着体，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附着体，那么附着体是什么作用？一边它跟咱们的种植体紧密的连在一起，另外一边它伸出它的这个固位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叫 locator 的 附着体，它就像我们的

0: 扣一样。
1: 嗯
0: 啊，
2: 就可以简单解释，它就是一个小机关，
0: 对，
2: 小扣，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啊，就是然后你按那个牙，啪嗒就能卸下来，
0: 哎，对，就能戴上去，而且不动，基本上不动。
2: 啊，我觉得这也挺好。
0: 啊，然后呢，卸下来，
2: 啊，卸下来干嘛？卸下来
0: 卸下来清洗啊，
1: 对
0: 啊。然后我们这个种植活动牙，我们不建议24小时佩戴，晚上睡觉的时候建议您取下来。
2: 哦，
0: 啊，这样给口腔一个休息的时间。
2: 那。那但之前按我了解的，如果说把它取下来的话，
0: 嗯，
2: 就比如24小时啊，
0: 嗯，
2: 比如一天12小时把我取下来睡觉，
0: 嗯，
2: 那其他两边的牙不会往中间挤吗？长时间的话，
0: 嗯，这个我刚才说了，就是我们这个种植活动大多数用于无牙颌
2: 啊，
0: 哦，已经没有牙了，
1: 嗯，
2: 已经没有牙了，
0: 大多数用于这个
2: 啊，它不会说缺一颗牙去选择种植活动牙，
0: 对，不会的，不会，
2: 只是说全口牙都没有了，
0: 对，是的，是的，
2: 对吧？
0: 这就是说解决我刚才说的这个经济的问题了，
2: 嗯，
0: 或者是骨条件的问题了，或者是不愿意经受大的手术，
2: 嗯
0: 啊，刚才不是说了吗？
1: 嗯，
0: 时间。
1: 对，李院长，您自己在这个专业领域啊，
0: 嗯，
1: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牙齿这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啊，
0: 嗯，
1: 和更新换代或者什么就很快？
2: 嗯，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那就是
0: 非常非常快。
1: 对，种植牙。我听说这个事儿也就是近些年，
0: 对，
1: 但是在这个种植牙的领域你们又细分出来那么多新的技术啊，材料啊，
0: 是的，
1: 什么什么
0: 的，是的，
1: 所以我在想说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更好的，嗯，比如说啊，会让人舒适一些，然后又能够延长这个牙齿使用的这种技术，
2: 就是您所掌握的
0: 肯定有
2: 听到的，
1: 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牙齿的再生技术，
1: 嗯，
0: 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有这个相关人员或者
2: 研究
0: 正在，就是说从我们的这个牙细胞里头提取，然后通过组织再生的方式，啊，
2: 让
0: 牙
2: 长，
0: 牙齿再长，
1: 是，
0: 有这样的，好，但是目前还没有用，远远还没有应用到临床的阶段，
1: 对，
0: 啊，再比如说我们这个种植的方面，
1: 嗯，
0: 我们种植的选用的是纯钛的，
1: 嗯，
0: 啊，那么现在已经有开始有新的材料
1: 是
0: 作为这个质体，
1: 嗯，
0: 啊。包括刚才我说的我们最早的这个镶牙的这个材料，
1: 嗯，
0: 从塑料的，
1: 对，
0: 树脂的，
1: 我刚刚就听您说这个整个的这个演变有很多技术都淘汰了，
0: 到瓷的，烤瓷的，再到全瓷的，
2: 嗯，
0: 是不是，就尤其是就是说我觉得很幸运的，就是说我生活在了一个就是技术大进步的年代，
1: 哎，没错没错，
0: 我上学的时候还都是比较传统的，
1: 嗯，
0: 比较古老的这些技术，
1: 是，
0: 但是到现在这短短的30年，
1: 嗯，
0: 这个不管是材料还是技术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1: 各种飞跃，
0: 嗯，是的是的是的，
1: 对，
0: 尤其是和这个国外的这个相比，
1: 嗯，
0: 因为我们大多数都是从根据国外的一个学习来的，
1: 对，
0: 过去我们都觉得我们的差距跟国外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2: 是，
1: 嗯，
0: 哦，那国外就跟我们这是断层式的这个差距，
1: 是，
0: 但是现在不是了，
1: 嗯，
0: 现在相反，
1: 嗯，
0: 我们的有些技术要比国外的更先进，
1: 对，
0: 甚至有些国外的老外
2: 还要
1: 过来还跟
0: 我们
1: 学习，
2: 那
0: 到我们这儿来做。
2: 李院长，我想再问您一句话，
0: 嗯，
2: 问您一件事儿，就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目前的我们所掌握的，比如说种植也好啊，
0: 嗯，
2: 矫正也好啊，
0: 嗯，
2: 或者这些，因为我觉得高难的可能有这俩了吧，
0: 嗯，
2: 种植矫正，
0: 嗯，
2: 那我们能和国际上？
1: 就最新的吧，
2: 最新的，
1: 嗯，
2: 它有代差吗？或者是有一些不同吗？那比如说有的朋友说，那我去外国，我可能有机会去外国，上外国看，和咱们看有什么不一样吗？它的技术上也好，
1: 嗯，
0: 这个我想说的，
2: 嗯，
0: 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就是说，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技术的差别了，应该可以这么说，
2: 嗯，
0: 国外如果有什么新兴的东西，我们很快就能够
2: 掌握，
1: 嗯，
0: 啊，
1: 对。
0: 这个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尤其是中国人的这个动手能力是非常强的，
1: 没错，
2: 嗯，
1: 没错，
0: 还有就是中国的这个病例
2: 嗯
0: 非常多，
1: 哎，您讲的这
0: 国外
1: 的
0: 这个牙医，
1: 嗯，
0: 他们可能一天只服务一个或者两个患者，
1: 嗯，
0: 而我们中国的是要高负荷运转的，
1: 是，
2: 嗯，
0: 像我们这个同事经常一天要看30多个号，
1: 对，我们有丰富
0: 的
1: 临床经验，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是的，
1: 这个是真的，嗯，
0: 啊，所以在这些方面上我们是不比他们差，
1: 嗯，
0: 但是我们也正视现实，
1: 嗯，
0: 就是目前我们这个创新能力还是不够，
1: 嗯，
0: 就是说这些技术啊什么的材料啊可以说是模仿或者是学习来的，
2: 嗯，
0: 并不是我们首创的，
1: 哎，
0: 所以这点我们还是要这个正式的，
1: 嗯，
2: 那李院长，如果说有朋友要找您这个去做这个种植牙，
1: 因为是这样啊，嗯，就是说您刚才提。

0: 到这个呢，确实啊，你看咱们假如说现在有个听众，或者说呢、
1: 嗯、
0: 我们的市民朋友，他一看一接触到这个种植牙、修复牙、
1: 嗯、
0: 市面上的各种的宣传太多了、
1: 嗯、
0: 那不少的观众朋友就担心会不会有什么隐形消费啊、
1: 哎、
0: 而踩坑啊、
1: 嗯、
0: 然后计划做这个高难度缺牙修复的市民、
1: 嗯、
0: 我们要去注意什么才能避免去、
1: 嗯、
0: 去经历这些不好的
2: 经历，少花点冤枉钱反正就
0: 嗯，
3: 明白。这个首先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
0: 是、
1: 嗯、
3: 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不是说他自己说的，
1: 嗯，
3: 而是一个是有真正资质的，
1: 嗯，
3: 而且有口碑的，
0: 对、
1: 嗯、
3: 啊，尤其是选择做种植这种就是相对来说有难度的这种治疗，
1: 嗯，
3: 这个建议大家还是选就是成立时间长，
0: 嗯
3: 这样子它有历史，而且它也有将来、
0: 嗯、
3: 这样才能给您一个保证。
1: 嗯，
3: 因为对于种植来说很多人终生就这么一次，
0: 是的，
3: 对吧、
1: 嗯、
3: 那么我们更注重除了我们当时的感受之外，更注重的是将来我们的维护，
1: 嗯
0: 啊，
3: 因为跟种植跟可以说跟买车一样、
0: 嗯、
3: 这个我们需要维护的，
2: 有质保啊，
3: 质保啊，或者维护就是保养，比如说我们买车一年要保维养一次，
0: 嗯，
3: 那我们种牙也一样、
1: 嗯、
3: 我们还是建议每年回到机构去看一下，拍个片子让医生看一下、
1: 嗯、
3: 有没有问题、
1: 嗯、
3: 小问题很容易解决，
0: 是
3: 啊，大问题大多数也能解决，
0: 嗯
3: 啊，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这个机构是一个非常正规的，而且既有历史又有将来的，
1: 嗯，
3: 所以这一点希望就是各位朋友擦亮自己的眼睛、
0: 嗯、
3: 第二个选医生，
1: 嗯
3: 啊
0: 嗯，
3: 因为医疗机构是通过医生来实现我们这个医疗的这个目的的，
0: 对，
3: 那么一定要选正规的医生，
1: 嗯
3: 啊，
2: 有经验的、
3: 啊、有经验的是一方面，还要有资质的、
0: 嗯、
3: 啊，因为现在这个很多没有资质的这个医生也是在做这些，
2: 嗯、
3: 啊、
2: 因为我觉得咱们东莞这点还比较好的，就是一些我们的这个机构啊都是在相关部门的一个监督之下，
3: 嗯，
2: 那李院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选种植牙，它种植牙有种植体吗？它是不是会、
3: 嗯、
2: 也会分很多材料？
3: 是的，
2: 对，那
3: 不是分材料、
2: 啊、
3: 而是分品牌，
2: 品牌啊，
3: 对，是的，材料基本上就是两大类，
1: 嗯，
3: 第一大类是纯钛，
2: 嗯
3: 啊，
2: 纯钛啊，
3: 99.99%以上的钛含量，就叫、
1: 嗯、
3: 我们就叫纯钛了，
0: 嗯
1: 嗯，
3: 也做不到100%的，
1: 嗯，
3: 然后第二类的就是叫钛合金，
2: 钛合金
3: 是近几年开发的，啊，
2: 就新技术。
3: 对、
2: 啊、
3: 不是新材料，是新材料，
2: 新材料、
0: 嗯、
2: 那
3: 钛合金也是跟钛相关的，叫钛六铝四矾，也就是说我们有些机构宣称的五类钛五级钛，
2: 它会有什么区别，硬度更好一些吗？
3: 是的，它的五级钛的这个硬度强度都高于我们的纯钛、
2: 啊、
3: 但是我们做种植更注重的是跟骨头的结合，
1: 嗯
3: 啊，这点上它不如我们的纯钛，
2: 那品牌、
0: 哦、那还得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2: 对，
3: 这个医生会跟你进行推荐的、
0: 嗯、
2: 就看你自身的这个、嗯、
3: 对对对。
2: 那品牌上的选择呢？
3: 品牌上现在主要分成这么几大类、
1: 嗯、
3: 第一大类是传统的，就是老牌的、
1: 嗯、
3: 就是欧美的、
2: 嗯、欧美、啊、
3: 尤其是欧洲的、
0: 嗯、
3: 啊，这是我们种植牙的发源地，
1: 嗯
3: 啊，比如说瑞士或者瑞典的、
0: 嗯、
3: 这个尖端品牌就是两大类、
1: 嗯、
3: 一个是士多曼，
2: 嗯，
3: 叫 ITI、
2: 嗯，
3: 嗯啊，就是我们俗称的 ITI，
1: 嗯，
3: 第二种是诺宝科，
1: 嗯，
3: 这两种相对来说是比较尖端的，
1: 嗯
3: 啊，质体质量是非常有保证的，
1: 嗯，
3: 而且质保终生的，基本上是
2: 质保
3: 终
2: 生、
0: 哦、
3: 是的是的、哦、这个他们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实力来进行那个啥、
1: 嗯、
3: 第二大类呢就是新兴的，比如说韩国质体，
1: 嗯，
3: 比如说那个以色列质体，
0: 嗯
3: 啊，他们特点呢就是性价比高，
1: 嗯
3: 啊，
2: 反正这个呢，到时候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
0: 还有国产的啊，
2: 还有国产，
3: 还有
2: 可以可以按照您的所需啊进行选择。
0: 对，
2: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李院长为我们介绍啊，了解了一下咱们现在种植牙的一个最新的技术啊。
0: 对，
2: 那具体呢，还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东莞口腔医院进行我们的面诊咨询。
0: 嗯，
2: 再次感谢李院长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次再见吧，
0: 拜
2: 拜。
3: 好，拜拜。
4: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7:00，
6: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6: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行车途中好伙伴，
3: 用车路上好帮手，
2: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开车开着开着，这车竟然冒烟了，到底是什么原因？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被冷却液临时去补的话，那么不同颜色的可以混着加吗？它们到底有哪些作用呢？冷却液又叫防冻液，它就是有防冻功能的冷却液。正是由于这种叫法会让很多朋友混淆以及不清楚它的作用。其实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它都是全年必备的液体之一，属于汽车正常的保养项目之一，一般呢每年更换。在北方地区，冬天呢都会用冰点较高的，这样防止冻住而损坏汽车零部件。冷却液的作用呢，最直接的就是冷却作用。冷却液的沸点通常都是超过105度，在正常情况下，冷却液能耐受更高的温度而不沸腾，满足发动机在高负荷运转下的散热冷却需要。像开头提到的情况，就属于冷却系统故障导致冷却液沸腾。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停车进行补给，那么动力系统就会因为温度过高而发生故障，后果是比较费钱费力。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没遇到这个情况，要提前的做好防范，尤其是一些大排量的车，后备箱备着一瓶准是没错的。另外需要及时的观察仪表盘上的问题，如果在开车的途中仪表盘提醒温度过高，那么作为车主就需要及时注意了。
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莲湖路的北向南拥堵504米，滨海大道的南向北，滨海湾大道到附近的拥堵534米，大力路的南向北，大埔田路附近的拥堵559米左右，望红路的东向南拥堵1.35公里。再来看到东莞大道辅道路段的西向北，目前的拥堵377米，东江大道东向西引领路附近拥堵199米，环城南路东向南光明快线角附近的当前的缓行1.04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零七五，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
2: 快速补充。

0: 电解质。
1: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2: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3: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2: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别去！
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7: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8: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9: Music non stop，
8: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7: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17:1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
0: 啦。今天呢是一个周一啊，其实也是八月份，一个我们节目跟大家第一次见面嘛，因为刚刚过去的
1: 第一期节目啊，
0: 没错没错。然后呢，你看看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个雨啊，基本上就没有断过。
1: 哎，八月就这么来了。
0: 今天呢，我们节目又到了嘉宾朋友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呢，也没有特意的来设置话题了。大家呢可以畅所欲言，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心情啊。那么就在刚刚过去的下着雨的周末，不知道各位朋友都有哪些的这个
1: 安排呀、
0: 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公众号号是越听越开心，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东莞市气象台呢，在今天的16:35，将中塘道叫麻冲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降级为黄色。目前的分镇暴雨黄色和长安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请继续做好防御。与此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几条活动信息吧。
0: 好的，
1: 对吧？大家这个也挺期待的啊，一些活动啊，带给大家。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年的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呢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建好舞台。总奖池是超过150,000元的，单项奖呢可最高啊赢得10,000元的现金和丰厚的广告资源。那有些老板可能会问，我们公司没有这个音乐人才呀，能参加吗？当然能哈。没有这个歌曲的，我们陪您创作歌曲。
0: 是。
1: 那公司有歌曲的啊，这个您最好啊，这是最好的哈。有歌曲有版权的，您可以直接参加了。
0: 对。
1: 那没有版权的，主办方帮您搞定。那不想原创呢？我们可以直接翻唱这个立创乐队的作品，照样哈、唱得好，照样能赢。
0: 好。
1: 如果您说这个员工呢有这个喜欢创作的，但是我喜欢创作，但是很多乐理我不懂啊，也没关系啊。我们有专业的这个音乐人呢陪您共同创作。说白了，您就搁这哼哼调，他都给你谱出曲来，
0: 真好啊。
1: 没问题哈。而且呢，免费。
0: 啊，
1: 这是免费的一个参赛的一个项目哈。
0: 对，
1: 大家呢可以踊跃报名。那还有呢，就是。很多企业啊，有的商家说，那我算不算企业呢？可能我是机构，可能我是这个店面，
0: 对
1: 啊，可能做零售，你也算企业，朋友，咱们是面向全市，只要不是您不是个独立音乐人啊，就是您只要有个企业啊，有个这个营业执照，您就算企业，都可以来参赛哈。那报名方式呢，大家可以找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了。那2026年的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您来畅享。再来关注一下

0: 很多朋友最近说呀，这个手上空落落的啊，脖子上空落落的啊，怎么回事呢？
1: 嗯
0: 啊，以为是风湿，其实不是，是缺了块和田玉。
1: 哦，
0: 来吧啊，
1: 这是你自己加的词儿吗？
0: 机智吧，朋友，是不是比原词好很多？
1: 其实我是觉得，
0: 我脖子空落落，手上空落落，我是风湿吗？不，我缺和田玉。
1: 不要给客户乱加词，
0: 客户得乐，乐开花。
1: 嗯。
0: 哎，一点都对，
1: 人家那是和田玉，你这加了个词儿，感觉就是你知道吗？
0: 嗯、
1: 哎，就是
0: 更高大上了，
1: 没有，并没有啊。
0: 哎，来吧，
1: 你说客户的、
0: 这个客户是这么说的，各位朋友们，国家和田玉的标准呢做过两次大调整，
1: 对，
0: 一次是这个零几年的时候啊，
1: 嗯，
0: 啊、说呢。只有新疆的玉才能叫和田玉。
1: 对。
0: 后来呢，又调整了啊、说只要透产值达到95%以上的玉啊、就和田玉了。第二次调整的是2020年啊，这个透产值度只要达到50.5%以上，
1: 嗯，
0: 啊、就可以被界定为和田玉。那从此以后呢，这个市场就变得混乱了哈。
1: 嗯。
0: 消费者就不知道啊，你说到底啥是和田玉呀？哎，很多朋友想入手一块真正的和田玉，拿来佩戴、收藏，甚至传给下一代啊，大家都迟迟不敢下手。那今天。那个带给大家一个重磅消息，我们台收到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邀请的这样的一个邀请函，主持人燕青呢即将启程出发新疆啊，这可不是随便出去采风哦，哎，本次呢是和田玉的深度溯源，燕青代表咱们广播电台远赴新疆和田县啊，开展官方的产地溯源，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马上添加全一关微信，拉您进和田玉的溯源群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再来说说旅游吧。
1: 嗯，
0: 这个暑假出游，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啊，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哈。那家天下文旅呢，8月高奢路线全程招募，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呢是全程同游啊，有甘肃的。甘青敦煌县8月28号5990，当地美食美景一网打尽。还有什么呢？西藏圣湖避暑县8月9号、17号6999，当地美食美景一网打尽。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县8月18、9月8号啊，这两个团期4999，当地美食美景一会儿怎么样啊，朋友们？哎，一网打尽啊。
1: 嗯
0: 啊，而且同步热线招募这个新疆路线呢，芽庄海岛线呢，啊，暑假多条线路啊正在开展招募当中。报名热线呢是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1: 嗯，好嘞，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多多的来关注一下。
0: 对
1: 啊、
0: 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喝东鹏特饮、
1: 嗯、
0: 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呢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无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等等，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取幸运的朋友送出东鹏大礼包一份。
1: 太好了。
0: 哎，收音机前有的朋友啊就是会听的、啊
1: 嗯、
0: 常年听广播啊，
1: 对，
0: 哎，常年看电视啊、
1: 哎、
0: 啊，常年接触综艺啊，这个有句老话、啊、叫做久病成医、
1: 嗯、
0: 啊，这可以用到这上面，总听你也成专家了。
1: 哦，
0: 就刚才我这个非常这天衣无缝啊、
1: 嗯、
0: 可以说是口齿清晰的播报完以上这段广告之后马上有朋友给我发信息，哎呀，听到你刚才这段话我哭了。
1: 没有没有、啊、
0: 感动哭了啊，
1: 这个是人家上周的参与信息啊。
0: 嗯，
1: 好吧，来，咱们今天回到话题当中啊，就是今天不特别的设置话题了，因为刚刚过去了一个周末，有一天休息的，有两天休息的，有一天都没休的朋友呢都可以讲讲，因为两天没见到大家了、
0: 嗯、
1: 可以说一说大家都去了哪里啊，有什么样安排，或者说你在工作当中啊，
0: 对，
1: 还是非常的辛苦工作啊、
0: 嗯、
1: 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好嘞，说起来呢，周末我休了一天哦、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哎，我会。反正都是打工的啊，这种心情大差不差、
0: 啊、
1: 我真的特别担心在周五的下午到晚上的时候通知我
0: 回来加班
1: 的，对，不是加班，是有其他的工作安排、
0: 嗯、
1: 就比如说开会呀、啊、或者干嘛的、
0: 哎、
1: 我就整个都很忐忑啊。然后呢当这个晚上就是平安度过，那就意味着我星期六可以休息了。
0: 嗯，
1: 我就觉得好幸福、啊、本来呢星期五的晚上我正常来讲 就是熬夜啊，差不多也就十二点来钟就该休息了。
0: 嗯，
1: 但由于这个好像是从别人那儿偷来了一个休息一样，我就整个就不舍得睡，然后就在家里面又是
0: 休息休息的鬼鬼祟祟的。
1: 对，就觉得我就像过年一样，就是我一定要挺住。然后呢，又看了一部恐怖片啊，就是就是最近电影院在重映恐怖游轮嘛，然后呢我想我再重温一下吧，然后硬熬到了两点多，然后就睡了。第二天因为可以不用早起嘛，就很轻松，然后呢就在家里面，哎呀，我就觉得这什么神仙日子，咱们什么条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达到我这种条件，咱们想喝奶茶随时拿起手机咱们就订个外卖。
0: 二半夜两点呢？
1: 没有，第二天、
0: 哦、
1: 就星期六，因为我在家里面待了一天、
0: 嗯、
1: 没出门、
0: 哎、
1: 而且一定两杯，我当时
0: 买一送一、啊、
1: 没有，就是一杯也两杯起送、
0: 嗯嗯、
1: 然后就是想说我当时就有一种我这条件太好了吧，我说怎么
0: 那不是两杯起送吗一杯不给你送吗，那不是，
1: 那我也喝了两杯，一个人喝两杯，一个人不仅可以想喝就喝、
0: 嗯、
1: 还能喝两杯，哎，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就是你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啊、
0: 嗯、
1: 周末休息的时候也会在家里面不想出门的那种，因为有的朋友正好跟我是相反的，他是觉得说我好不容易休息了我就不能在家待着，然后呢你在家里面不自己开火的人，那你一定会叫外卖。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外卖全部都是封口的？
0: 啥叫封口？
1: 就是他各种就是以用钉书钉啊或者粘贴呀、啊、反正就是密封的、
0: 哦、是是是，
1: 没有说像以前那样敞口的、
0: 早就有这个了、
1: 对，然后呢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外卖当中的规定，就是他要求商家你必须要封口。
0: 这个之前好像出了一两个这个新闻事件，
1: 对，
0: 然后后来呢这个他们公司呢就规定了你封口了。
1: 对，然后这是一个有规定说一定要你封口，这是第一。然后呢我今天看到新闻是说呢，在十月一号开始、如果你没有封口的话，就是违规。
0: 哦，
1: 就是他已经是就是国家在管、
0: 哦、上升了一
1: 个
0: 法律法条法规了、这个、
1: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也是个好事儿吧。你敞以前那种敞着的咱们反正也没多想，
0: 其实不安全、
1: 哦、对啊，
0: 其实不安全，
1: 有些事儿吧就是不能再去细想的，
0: 它就像一封信一样、
1: 对
0: 啊，这个信封到你手里边的时候你看
1: 好像已经被人看过，
0: 哎，对，已经被人看过了。因为有的时候你难免，你比如说这个路上的时候马虎一下，然后谁把你这个东西偷换了呢，啊，这都有可能啊。
1: 是、来我们看看朋友们啊这个周末过得精不精彩。有朋友说呢，说他周末也是熬了一个大夜啊、然后我刚才提到恐怖游轮啊，然后有朋友说是去电影院看的、本来以为要包场了，结果呢来了两个妹子。哇，他说居然也有妹子看午夜场哦，
0: 那给你乐的
1: 哦、真的。那
0: 怎么样了呢？
1: 那怎么样
0: 你跟人唠嗑，你完人家看电影你看妹子，
1: 也不是吧、就是、
0: 妹子你看看我哥长得好看吗？
1: 就是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朋友是从来不看这些惊悚电影的，就是对于很多朋友，
0: 我就不看，
1: 是吧、大有人在、但是哦，你们去看一下全球就是恐怖电影就惊悚电影吧，不能说恐怖的那个票房收入，今年就是现在目前为止正在上映的，你比如说痴迷，他现在跑出了一条新的赛道，
0: 赚钱了呗。
1: 谁都没有想到他竟然，我具体数字是学不上来，但是很牛很牛。就是所以说明市场还是有大有这个
0: 有啊、
1: 需求在的。
0: 你这个东西你拍的好了肯定有，你像文艺片一大类啊、这个惊悚片一个类，武侠片也好啊、这个都市片也好啊。你拍好了它都有是就是产品嘛，你做好了都会有人消费的。
1: 哦，有朋友说我去电影院又看了一遍恐怖游轮，发现真的好经典。哎，你们说我的这种心理是不是就很奇怪，我非常喜欢看这些惊悚电影，可是呢我不敢去电影院看，就是我在家里面可以重温这种经典的电影，就是我总感觉就是它已经那么经典了。
0: 你是不是有那个巨物恐惧症啊？
1: 就都就是我就感觉好像去电影院我有点承受不了，就我只能接受我在家里面的那个小屏。
0: 哎，那你就比如说晚上你坐这个船呢、啊啊、坐游轮也好，你晚上看那个黑的、嗯、黑色的海，你会感觉害怕吗？
1: 我很害怕。
0: 那、那个、
1: 我不光是看那个黑色的海，就是我、晚上的山
0: 哦，那你就是、
1: 我也觉得很可怕。
0: 你上电影院里看不了，因为你确实有巨物恐惧症。
1: 嗯
0: 啊，
1: 这就叫巨物恐惧症吗？
0: 啊，是他有一种心理，就是
1: 哎，那难道你
0: 你一样？你看小屏幕上的一些恐惧的东西，就是恐怖的一些东西。

0: 惊悚一些东西，
1: 我可以接受，
0: 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它一旦放大了，人就是这么回事，很多东西一旦放大了，你比如那个小丑，
1: 嗯，
0: 朋友，
1: 对，
0: 一个巴掌大的小丑，
1: 是
0: 小孩都愿意踩他两脚，不会哭，
1: 嗯，
0: 不会闹，
1: 没错没错。
0: 一旦这个小丑变成一层楼高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觉得无限恐怖，嗯，
1: 那应该是人之常情吧。
0: 是你接受的东西，就是比如说电影是我们知道它是假的，
1: 嗯，
0: 但有时候你放到这个荧幕上呢，你心里它接受不了，因为它恐怖东西一旦放大了，
1: 嗯，
0: 你内心它是有成抵触的。
1: 你知道我不是一直以来都有那个某一种虫子的那种恐惧吗？嗯，我就是在很多年前呢，就是就是那个虫子，我看到它我基本上就躲走就行了。
0: 嗯，
1: 然后有一次，在我那个小区的门口，就是你要进门的时候，那个地上有一个，我就是进不去家了，因为那个特别的大。
0: 对，
1: 我就是哭着打电话叫人过来。
0: 嗯，
1: 结果你知道吗？一个本来就不怕那个虫子的人过来之后，往后退三步，
0: 嗯，
1: 原因就是太大了。
0: 对，
1: 那我想问你，就是比如说你去到那种，就像那种深夜啊，
0: 嗯，
1: 透了一点点光，然后那个山变成巨石，
0: 哦，
1: 然后就是突然间像黑暗森林一样的，哦，你不怕吗？
0: 因为我知道它是死物。
1: 嗯，
0: 就是你说那个是两件事，比如说，
1: 嗯，
0: 比如说那个老虎的小的时候你觉得它可爱，
1: 对，
0: 老虎大了它就会咬你，你知道你会，
1: 嗯，
0: 因为那是活物，
1: 嗯，
0: 你知道它是确实是有危险的。
1: 是，
0: 但是我们比如说看深海啊，看那个山呐，啊，也好啊，包括那个一些惊悚电影搬到大荧幕上也好啊，它很多人他是首先能辨别，
1: 嗯，
0: 它是哦，这是艺术创作，或者这是风景，这是什么的。
1: 嗯，
0: 那有的人的心里呢，他可能更敏感一些，
1: 对，
0: 他就这个时候就会产生那个窒息感，
1: 嗯
0: 啊，生理性的窒息感。
1: 对，
0: 就像我们很多朋友就像过敏一样，
1: 是，
0: 这事你是能控制吗？有的人吃花生过敏，
1: 控制不了，
0: 对，他控制不了，
1: 嗯嗯，
0: 他是一种心理的像一个东西，而且我觉着吧，
1: 嗯，
0: 很常见这样的东西，
1: 很常见，
0: 很常见，
1: 嗯，
0: 过去只是我们没有去正视过它，也没人在乎过它。
1: 是，
0: 现在呢，你包括当年说花生过敏，我觉得我说
1: 对，
0: 这好像只有在国外电视剧上看过。
1: 我第一次听说花生过敏也是在美剧当中看到的。
0: 后来我通过了解，
1: 嗯，
0: 其实
1: 很多人都有，
0: 很多人只不过是我们
1: 都当感冒了，
0: 对，没注意过它。
1: 啊，
0: 它真不是，那花生过敏其实挺严重，
1: 就是
0: 有的人会气喘啊。
1: 嗯，对，
0: 其实是因为我们人多，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病都不是什么太罕见的，就是这个发病率也有。
1: 嗯，对，
0: 那你比如说有100万人，但摊在我们这十几人当中，我们可能就见不着这样的朋友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啊？
1: 嗯，
0: 那所以说，原先只是说我们还在追求说能吃饱穿暖，现在呢我们吃饱穿暖了才重视一下个人的，
1: 嗯，
0: 自身的一些健康啊，
1: 是
0: 啊，或者当年不有个词叫亚健康吗？
1: 嗯，
0: 哎，我们才关注一下这个。
1: 对，
0: 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一个敏感的或者在意的一个
1: 点，害怕的东西啊。
0: 对，
1: 好吧，那个周末呢咱们也有听友啊，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周末也是雨水都不断的。
0: 嗯，
1: 我们有听友就专门去到了海边。
0: 那，多好
1: 啊。我有的时候也觉得，虽然说大家很多朋友的选择他不会在暴雨的时候去海边啊，
0: 嗯，
1: 但是你就是去了，你会发现，你比如说在酒店海边住个酒店，然后你看看雨啊什么的，就也挺惬意的。
0: 对，
1: 毕竟呢，这个时候的海边它不晒，
0: 嗯，
1: 然后呢
0: 还没人，
1: 嗯，对，
0: 为什么没人呢？
1: 但是你想想，天气好的时候人山人海下饺子，我觉得那种哎，两个一定要让你选的话，你选哪个？
0: 我认可选下饺子，
1: 我选下雨天。
0: 对，因为什么呢，
1: 嗯，
0: 看着那就是一个海，
1: 嗯，
0: 有时候这个雨大的话呀，
1: 对，
0: 那个整个海天呢你看不出一个地平线来啊，
1: 嗯，
0: 那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海水资源丰富的话，你可以站高处就看看海呗，
1: 嗯，
0: 其实就看个风景嘛。
1: 明白明白。好了，咱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哈，说说心情啊，说说您的周末安排，都欢迎各位参与起来吧。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

0: 播出。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八一路的东向西虎营路附近拥堵648米，东江大道北向西的引领路附近呢是拥堵1.02公里的，东城振兴路的北向南平岗街道管张路的辅路呢拥堵283米，温竹路的西向东温州路到大唐边路呢拥堵182米，黄沙河东路南向北14号路附近拥堵243米，温竹路的东向西大唐边路到温竹一环路呢拥堵148米，在狮龙路的东向西同富路到环城东路啊当前缓行333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0: 转身离开。
1: 哎，听这首歌啊，
2: 嗯，
1: 有点像周杰伦演唱的，是不是他唱的？啊，是不是他唱的？
2: 你不是都看到歌名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看到啊。刚才我一直抠脚丫子呢。
2: 嗯，
1: 刚才我听一听这个，是不是周杰伦唱的？
2: 是啊。
1: 哎，你看我这个音乐敏感度到了。
2: 嗯，
1: 这首歌的歌词，
2: 嗯，
1: 就是这首歌的名字。虽然我没听过这首歌啊，但名字猜，要不然就是那个下雨天，要不然那天下雨了，对不对？
2: 因为你都是照着读的
1: 啊，我猜对了啊！
2: 你都在骗人家，就是觉得
1: 哎，因为有的歌是这样，忽然想起来，有的歌它挺有意思的，
2: 嗯，
1: 它的歌名啊，就在歌词的第一句
2: 是
1: 啊，或者在歌词的头几句当中啊，有的这个歌名跟歌词是一样一样，
2: 嗯，好吧。一个下着雨的星期一，
1: 嗯，
2: 刚才看到新闻啊，又有一个台风在路上了，
1: 在路上。
2: 哎，我发现这些台风的命名啊，就是他们都会起一些很就挺浪漫的名字，
1: 好像是这样。好，
2: 嗯，
1: 我之前我不知道说对不对啊，
2: 嗯，
1: 我之前好像看过一个报道，大致说什么
2: 科普是吧？
1: 对，说这个台风的名字啊，已经把所有编号给你编好了。
2: 哦，
1: 就是名字给你列好
2: 了，已经有
1: 了，
2: 然后就排是吧？
1: 对，就排序。
2: 他为什么起一些那么好听的名字呢？你比如说接下来这个台风叫白海豚，
1: 嗯，对，这是挺可爱的。
2: 就是对呀，啊，你就这种名字好像跟台风那个那种对于啊，比如说我们的，
1: 啊，
2: 对，就完全你就联系不到一起去，而且大部分的台风的名字都很浪漫。
1: 对，
2: 嗯，
1: 所以说我们应该跟那个相关部门反映反映，这名字不能起那么可爱。提起不是重视，你说白海豚，大家小朋友觉得可爱了，你应该起个啥呢？
2: 嗯，对，
1: 大老虎、大妖怪。
2: 对，也有朋友说的也有道理，他说那如果名字起得太凶了，又会觉得很恐怖。
1: 提升重视啊！
2: 对，你也不能让大家心理上有那种，就是虽然这种自然方面我们得敬畏，但是你说你来个，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
1: 嗯，
2: 这个台风叫幽灵，那你说？让人感觉很不适，
1: 跟闹鬼似的。
2: 哎，说起来，那他这些名字起的还是有点科学道理。
1: 要不说人家比咱聪明呢？
2: 哎呀，真的，
1: 能给人起名呢？
2: 哎呀，
1: 咱俩
2: 我没有
1: 春春的，
2: 还在这分析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啊，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好像连续着有一两个月，
1: 嗯，
2: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和雨水啊、阴天相伴的。那此时此刻呢，也是到了大家下班的晚高峰时间了。各位朋友呢，也要注意啊，行驶的安全。
1: 哎。大家呢，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也多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天气状况啊。
2: 嗯，
1: 咱们东莞广播电视台也会这个及时发布，同时呢，你也可以好好出门的时候好好查看手机里边这个相关的天气 APP 啊。
2: 嗯，好，
1: 那最近雨水多，大家呢一是注意安全，二是注意这个防范。
2: 嗯
1: 啊，因为有的路段它容易积水，
2: 哎，没错，
1: 或者您家有的时候您早上出去了，门窗都开着呢啊，这个雨要下进来的话呢，容易这个把家里啊淋湿啊。
2: 没错，就是我觉得最近家里要是没人的话啊，咱们就这个窗户就别开了。
1: 对，
2: 就是一个是即便啊你可能上班的时候没有那种暴雨来，就不会把家里面搞湿，大家不觉得，对，不觉得很潮湿吗？所以说最近啊

0: 天多么熟
1: 对，
0: 悉的操作，
1: 是
0: 插上
1: 哦。
0: 卡，摁上那个选项，输上密码，拿钱，退卡，走人。多少年我都没有
1: 我也是，
0: 啊，原先用这个 ATM 机呀，就是，
1: 嗯，
0: 但是能最少面额上取100的哈，
1: 对，
0: 当然也没有最大面额了。那时候就取100块钱，卡里就100块钱嘛，就取一百
1: 嗯，
0: 块钱，我都这个熟练的操作啊。
1: 没错，那时候去那个 ATM，哎，什么叫那时候？你说发展的多快？就前几年嘛，
0: 有五
1: 五年，
0: 年
1: 对
0: 啊，
1: 呀。
0: 五年6年左右。
1: 你看，现在大家都就是基本上都是手机支付，我的天呐，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说起来，啊，发展的确很快，让人欣喜，但是有点害怕
0: 你
1: 的
0: 想想，
1: 感
0: 十
1: 觉。
0: 年前我兜里还有钱包呢，
1: 是，
0: 钱包里还得有点零钱呢。
1: 没错。现在我家里面的钱，哎，我最生气的，不过那个时候呢，也是，自己啊，就是对于未来没有那么多的筹划，所以我还买过很贵的钱包。
0: 哎呦，
1: 这是令我最生气的事情，
0: 不是你对未来没筹划，你是没想到未来会发展成这样。
1: 就是我不应该。第一个，你说你买那么贵的钱包是没有就没有意义的嘛？第二个，它后来没用，用不上
0: 三
1: 了，
0: 千
1: 我
0: 块
1: 也，
0: 钱钱包装了5块钱，
1: 后来用不上了，也就没想到。另外的话，这个东西转手都没人要了，因为钱包这个东西根本就是被淘汰了嘛，
0: 哎，你可以外国卖，外国没淘汰，外国还要付
1: 也
0: 现
1: 不是
0: 金，
1: 吧？他们也是
0: 对，
1: 用手机支
0: 外
1: 付
0: 国
1: 吧？
0: 还是现金的啊，有地方还是现金的
1: 有一
0: 啊。然后那个，我记得头些年哦，不也不是头些年，就是最近这1、2年啊，用手机的地方可能越来越多了，可能老年人会多少会带点小现金，或者小朋友会带点现金啊。
1: 对，小
0: 然
1: 朋友
0: 后
1: 不是用手表吗？
0: 对，也有现金的啊。现在是什么呢？我家里啊有个存钱罐，咱也不叫存钱罐，就是一个罐，因为偶尔你会有一些现金啊，都放在那个罐里边。那里边那天我仔细看的，可能有个300-500块钱，有一百
1: 都
0: 的、
1: 是
0: 几
1: 多
0: 十
1: 少
0: 的，
1: 面额的？
0: 一百几十都有啊，有红色的嘛，有这个绿色、蓝色都有哈、啊。这个罐就没人动的，
1: 是没用，
0: 对，没用。就是，
1: 用不
0: 然
1: 上。
0: 后我就想那天我就哎想想挺可笑的，如果我小时候啊，别说多小了，可能。我20岁的时候，家里如果有存钱罐，有这么个里边有什么100、200的，有个300块钱，那还没人动，操！第二天早上早被我拿走了。
1: 让你看看什么叫秒消失。
0: 哎、对，现在我是那有一段是过年的时候跟朋友玩，然后呢，他有一张十，他就掏兜的时候，他有一张10块钱
1: 是，
0: 掉地上了，我就哎一下捡起来了，我说好了，我说今年过年啊。这个呢，就算一个彩头了。
1: 对。
0: 他说："哎呦，这个也是我那个一个留的。"他把那个钱叠成个小心心的形。
1: 哦。
0: 他说："这是我幸运钱。"我说："那没办法，你掉地上了吗？我捡起来了吗？"我说："这是我的了。"他也同意了。这钱呢，后来放我兜里啊，
1: 是。
0: 放了好长时间，花不出去。
1: 对。
0: 当他吉祥物吧，又不是我的吉祥物。
1: 花不出
0: 你
1: 去
0: 说
1: 可以
0: 花呗
1: 放
0: 花。
1: 我兜里。
0: 哎。
1: 对，然后就是说这个 ATM 机，我记得就是前几年啊。排队，就是你取钱
0: 是
1: 的时
0: 是
1: 候，
0: 是，
1: 你得，
0: 我记得当年咱们发工资的时候，
1: 对，
0: 院里有个，我们单位院里有，当时有个 ATM 机，
1: 是，
0: 那个一到发工资那前两天
1: 哎，
0: 啊，我
1: 那个柜员机还在
0: 早
1: 吗？
0: 没了，
1: 是吧？
0: 不，无声无，现在很多在我们生活当中原先习以为常的，
1: 就悄无声息
0: 悄无
1: 的，
0: 声息的
1: 不知道
0: 车，
1: 什么时
0: 对，
1: 候，你看我都以为他还在，
0: 就
1: 我都
0: 是。
1: 不知道他在不在，反正可以这么说吧。
0: 就我们生命当中已经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好多，又不知不觉地迎接了好多。其实我们照5年前的自己，10年前的自己，我们已经变成了另外的一个样子，
1: 别刷啦！
0: 又老，又馋，又丑。
1: 然后呢，他就是去这柜员机上取钱啊，忘了退卡了。过了半个小时才想起来，然后这下大雨啊，就冒着雨回去找，我就联系银行啊，一通操作下来啊，我的心里就有些平静，但是还是有点担心。然后呢，今天呢就在柜面上找回，真的是我自己忘了拔卡，因为他半个小时想起来他是怀疑没拔卡，但他也不能确定啊。
0: 对，他怕那个卡没退，在别人就把钱取了。
1: 是的，然后呢，也谢谢银行的工作人员啊，这个就是很仔细，还给
0: 哎，
1: 他用这个包好
0: 有
1: 了。
0: 朋友说现在这个柜员机可以用无卡操作的
1: 是，
0: 我都没见过。
1: 你知道，就是我上一次去那个 就是风景街那边的那个 ATM 机
0: 啊
1: 就是它

0: 现在弄得特别的安全，
1: 不好下手了是吧？你看你，哎，我现在看看到底哪个能搬走。
0: 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去过了，就是他正好。现在就是我以前曾经担心过的问题，
1: 担心被抓。
0: 就是、我以前就在想，哇，那我输密码呀，后面如果有一个人没
1: 看着，
0: 对，没眼力见，他要是挨得我很近，嗯、或者看到我密码，因为我的密码又很简单，
1: 一二三四五六，
0: 胡说八道。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如果我是比如说那种。凌晨的时间、
1: 嗯、
0: 我一个女的、
1: 嗯嗯、
0: 那
1: 没事，凌晨是看不清楚，以为你是个老爷们呢。
0: 不是，就这种我就哎，你看现在哦、
1: 嗯、
0: 就是你进去之后你就可以锁门，
1: 是，
0: 然后他那个摄像头什么的
1: 很多
0: 啊、哦
1: 嗯、
0: 然后呢你的面部
1: 机器上面有个摄像头，
0: 对，
1: 头顶上有个摄像头，
0: 对，所以
1: 然后你进去锁门那一片，就是你不有好几个那个专柜吗、
0: 嗯、
1: 门口还有个大摄像头，
0: 对，然后、哎啊、所以说现在真是越来越，
1: 其实我有个感觉啊，就是我生在这个环境当中、嗯、生在这个时代当中，生在这个社会当中是安全的，
0: 那肯定
1: 啊、
0: 这种是自我的防范意识，
1: 对，因为我这两天也刷那个、
0: 很多视频，
1: 因为之前他们不去世世界杯，
0: 嗯，
1: 去什么美加墨玩去吗，
0: 对，
1: 然后有一哥们儿在墨西哥下了火就下了飞机就是很开心啊、
0: 嗯、
1: 哎呦我这个参加世界杯啊、
0: 嗯、
1: 在墨西哥这个场地我应该玩多少天，美国玩多少天，墨西那个加拿大玩多少天，
0: 嗯，
1: 刚下飞机叭被抢了，
0: 对，
1: 然后
0: 不是他们球员的那些东西都丢了，连运动员的那些东西都丢了，
1: 然后一看就剩几双破鞋，
0: 是、
1: 啊、鞋好像都没剩几只
0: 啊，对啊，
1: 然后就是一个哥们下飞机就被抢完了、
0: 嗯、
1: 马上联系大使馆
0: 是
1: 补办这些护照，然后当地报警，第二天起张票要回来、
0: 啊、
1: 说在他就感觉恐怖了嘛，就有点担心了嘛，
0: 待不了了，这地方
1: 待不了就心情也不好了。但我想啊，就是现在这个在我们这儿啊、
0: 嗯、
1: 就当年咱们大白天大晚上你随便出去，
0: 对，
1: 因为你即使有那种想法的人，他也得考虑考虑他的犯罪成本。
0: 嗯，
1: 你跑不出多远的，
0: 是的，
1: 满大街都是摄像头。
0: 你有没有、嗯、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好像好多好多年，就我们现在开的那个汽车啊，
1: 嗯嗯，
0: 好像你有听过有谁说汽车被人偷了的事儿吗？
1: 也少了啊，治安太好现在。
0: 对，就是这个
1: 个别的我们可能会有。
0: 我就什么呢，我记得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嗯、我自行车起码丢了有三辆自行车、嗯、你上小学的时候丢没丢过自行车，
1: 丢太多了，哎
0: 呀，
1: 现在都不存在丢不丢的问题了，现在你就咱说句不好听，拿着没地儿收没地儿卖、
0: 哎、你知道我们小区哈、啊嗯、我们小区就是那一栋楼前面不是有一片空地吗、嗯、其实不对的，因为你那个自行车，因为它不是电动车，就是你自行车你也不应该放到那个就是你有该停的地方啊、
1: 嗯、
0: 但是反正我们那一栋
1: 总有那么快地儿，没人管，
0: 对，没人管，也没人管吧，反正那就
1: 全是破自行车，
0: 没有，两三辆，其中有一辆自行车特别的漂亮，就是很新，就是我想
1: 你看看有没有摄像头。
0: 你盯我跟你们说呀，然后那个自行车就是我想象当中那种复古的，
1: 嗯，
0: 然后有一天太阳特别好的时候，我下楼散步的时候正好碰到那个邻居，他拿了桶水在那儿擦他的自行车，就是说明呢他很，就是他
1: 很
0: 心爱的东西。结果呢我前两天啊也是，反正也是散步啊，从那儿路过，我就仔细的走进去，就走过去看了看，没有上锁，
1: 哎，
0: 旁边还有两辆也没上锁，但那两辆很旧了，
1: 你没拿，
0: 不是 你为什么
1: 感谢大自然的馈赠，啦啦啦啦啦，
0: 不是你这个人的思想，你怎么总从这个方面去想
1: 呢？那你拿那两个旧的了，
0: 我只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1: 是不是
0: 就是为什么他？我真的转了两三圈，你知道我甚至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我在想啊，就是你听我讲啊，我在想，因为我现在的自行车是不是不像我们以前？因为我小的时候对于锁，自行车锁有一个刻板印象。我在想现在的自行车是不是很智能？我看看它的机关在哪儿？我就是只是纯粹好奇，并不是因为我想。怎么样？你明白吗？
1: 我明白，
0: 我没发现他有什么暗锁。
1: 后来呀，
0: 嗯，
1: 杨姨就想一路，
0: 嗯，
1: 想了一路，然后呢， 这个就是基本都快到家了，
0: 是，
1: 哎，把自行车啊，
0: 嗯，
1: 放到自己的这个家门口，
0: 是
1: 啊，没有这个什么呀，没有监控，没有什么，哎，这一路自行车拿回来了，
0: 嗯，对，
1: 哎，然后人家问说，哎，你这自行车怎么到你家了呢？啊，我再拿家研究研究，看看他有没有跟踪。
0: 哎呀，真的是我们这些邻居啊。哎呀，这就
1: 法治社会救了你，
0: 我永远不会干这种事儿，
1: 哎，
0: 朋友们，
1: 我
0: 跟你讲，我不会赌那个概率，就是人性，我不，你这是纯粹是考验人性。
1: 三十年前，放在你的面前自行车没有锁，你骑不骑走？
0: 哪个时候咱也不能骑走，那不是自己的东西，啊，
1: 没有摄像头，没有人看着，
0: 不不不，
1: 就扔在这个地上。
0: 那不，那这一点虽然想，是想法，
1: 我想都不会想。
0: 那不是自己的东西，但是我是觉得啊，反正我肯定不会这样。
1: 啊，你问我，你问我，你问我，
0: 就是那你呢？
1: 我会骑走。
0: 然后呢？
1: 我会骑到这个警察叔叔派出所这块儿，交给警察叔叔。
0: 对呀，
1: 啊。
0: 那你这不是给人家找麻烦吗？别都
1: 挺忙的，自行车啊，这是啊。
0: 对，所以说，
1: 那我骑回家去。
0: 哎，反正呢，这个邻居呢，他就是没有吃过亏。
1: 你应该给他上一课呀！嘿，小子，没吃过亏吧？我给你上一课，叫你不俗。
0: 关键是那个自行车很新啊！
1: 别说了
0: 啊。
1: 有句老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0: 是，所以我就说嘛，这个人还是要
1: 你还是
0: 约束好自己。
1: 对，你还是买你的盒饭的回家吃去吧，你。
0: 行吧啊，下雨天，
1: 下雨天也不能出手啊。
0: 对对对，这个，哎，你说是不是自己的财务自己要看管好嘛？
1: 一定是的。
0: 对啊，你说你那小区楼下那也是外头呀。
1: 我个人有一种想法，这想法可能不对啊，就是它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段的
0: 不对，就你就少说吧。
1: 对，但是这可能稍微有偏激。如果你没有看管好自己财务的话，那你就属于一个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属于一个教唆式犯罪。你就
0: 那确实有点偏激，
1: 你就不要。
0: 嗯
1: 啊，指望着别人的人性能带给你啥？
0: 对，就不要考验人性啊！我回去的话，希望这一段节目我那个邻居能听到。
1: 你给剪给他吧，你先放给他听。
0: 我也不熟嘛。来，刘德米拉，这个世界是有又愚蠢又被命运眷顾的，人。
1: 哦，
0: 我周末出去玩，从中山出发去广州，好朋友从深圳出发去广州，
1: 都去广州
0: 集合之后一起从广州南出发，
1: 嗯，
0: 结果愚蠢的朋友把第二段买成了广州站出发，我俩谁都没有发现，不约而同都去了广州南，
1: 上错车了，
0: 结果就是临时改签站票，从广州南出发，差点周末游就泡汤了。
1: 哦，
0: 啥意思？
1: 就是他买错火车，买错车票了，
0: 哦，
1: 去错火车站了。
0: 但是不也到了吗？
1: 也到了。他说这个上帝去眷顾谁来着？
0: 愚蠢又被命运眷顾的人。
1: 啊，那你看我这也是愚蠢，怎么命运眷顾我呢？
0: 你现在还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已经
1: 啊，这就是命运眷顾了。
0: 快乐属于知足的人。
1: 哎呀妈呀，那命运不眷顾我，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知足常乐的人。
1: 哎呀，祝有情人终成眷属吧。
0: 明天再会喽，
1: 拜拜喽。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八月三号星期一，亦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今年以嚟，习近平总书记谋定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嘅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日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日在香港正式落地。
4: 今年上半年，珠三角九市 GDP 合计5.95万亿元。作为广东经济压舱石地位进一步凸显。

0: 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场春活动举办。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在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称正与阿曼讨论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哋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辉煌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谋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实，今日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针。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站子成权，始至攻坚。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亦有睇定就揸紧做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身。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作出一系列重大抉择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几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先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

0: 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造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落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亦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细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绩，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于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入农田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自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东北。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哋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个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落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 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自然资源部今日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我国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奇妙一，
8: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7: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第一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南号顺利出港。奇妙一，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发布2026年1至6月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来听报道。
10: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
7: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走入云南的一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公司技术人员黄金钦讲道：
11: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新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7: 高端焊接对石产品有著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石头直径只有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第一条半导体封装石球生产线，将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单止是金属石，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红介绍，
12: 今年以来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7: 今年上半年

0: 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夹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亦令到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
1: 记者今日从中国证监会了解到，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当日表示，将支持内地和香港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内地与香港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内地与香港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注册机制，共同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吴清是在香港推出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仪式上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说将进一步推出深化双向务实合作，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举措，包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绩效，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债，运用多元化资本市场工具实现创新发展，研究扩大内地与香港证券期货专业人员资格互认范围，便利优秀专业人才内地与香港就业执业等。今日五年期人民币国际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特区政府多位司局长昨日到屯门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李家超感谢市民亲临现场进行坦诚交流，亦都感谢在线上观看直播的观众。李家超表示，今年施政报告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同期展开公众咨询，代表特区政府将每年的施政部署与长远发展方向紧密衔接，确保每一项政策措施既有目标亦能落到实处，两者相互呼应，承前启后。咨询会上发言的市民不单止关心土地房屋、交通运输、教育、福利、长者支援、青年发展等民生议题，亦提出如何运用五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等建议，令李家超深切感受到市民对香港未来的信心与期盼。李家超强调，他和团队会认真研究每一份意见，并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走入社区凝聚共识，用心听取市民的意见，共同编写令香港更好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新篇章。
0: 记者今日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珠三角九市 GDP 合计5.95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约0.35万亿元，占广东全省比重由上年同期的81.9%提升至82.3%。珠三角作为广东经济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上半年广州、深圳 GDP 合计近3.6万亿元，占广东全省近半。两城以5.8%的相同增速并列一市城市榜首。其中上半年深圳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7%，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2.3%。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58.1%和43.9%。AI 相关产品进出口突破10,000亿元，增长超50%。上半年，广州在新能源汽车、芯片制造、智能装备等多个新兴赛道同步发力，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53.2%，带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增长53.9%，智能车载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0.6%，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3.9%。服务机器人、模拟芯片、显示器等

0: 产品产量均实现两位数增长。除制造业外，上半年广州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表现同样亮眼。一至五月，广州规常服务业营收增长12.3%，软件开发、互联网信息服务分别增长13.8%同20.0%。上半年珠三角外贸表现最为突出，成为拉动全国外贸增长的关键力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额达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快于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珠三角其他城市新动能发展亮点分呈，上半年东莞规常工业增加值增长6.9%。电子信息制造业增长8.4%，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37.0%同35.0%。珠海规常工业增速达8.9%，跃居珠三角第一。集成电路产业增加值上涨123.6%，30家人工智能加企业增加值增长83.2%，拉动规常工业约3%。佛山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实现11.6%的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41.0%同27.6%。惠州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9%、7.1%，占规常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62.7%、40.6%。
1: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0: 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来数加工跨境算力专区日前在韶关正式启用，韶关和香港之间架起了一座数字桥梁，为粤港澳科创协同数字产业出海开辟了一条新通道。中国联通云计算首席专家程伟介绍，
2: 为了保障跨境数据的安全，我们专区部署了专用的国产算力服务器，从硬件到网络出口实现了100%的物理隔离，同时也开通了韶关到香港之间的点对点传输专线，搭配高规格的加密传输协议以及大模型安全加固模块，这里就像一个算力大工厂。目前月均驰援的产能已经达到310亿，专门用来承接视频生成、编程等重度人工智能应用。
0: 香港一家科创公司负责人雷震讲道，
3: 以前在香港做重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开发，算力和成本是很大的瓶颈，现在通过韶关厂境外售这种模式，我们可以把封装好的大模型服务直接推向全球市场，算力的成本最高降低了20%，开发效率却大幅提升，这不仅是算力的跨境，更是香港企业走向国际的加速器。
0: 港澳数、韶关算、韶关产、境外售，通俗来讲就是港澳出创意，韶关公算力，服务通全球，精准破解港澳科创企业发展痛点，助力企业高效创新轻量化出海。这条数字高速路进一步加速创新资源流动，为破解数据要素跨境难题，探索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鲜活的湾区实践。
4: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长春活动8月1日到2日在吉林省长春市举办。这个是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后中山首场跨城推广活动。本次活动巧妙嵌入长春消夏艺术季，现场设置制造、文旅、美味、宜居四大主题展区，含26个摊位、4个特展，组织了50多家中山企业携带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呈现中山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气质。中山一家建设开发公司总经理黄世威，
5: 我们想把中山的好产品带到长春来，然后我们吸引更多的长春市民去我们中山去体验，去我们那边安居乐业。
4: 广东省非遗采摘中山喜湾金龙第五代传承人杨德华，
6: 我这次呢也带了很多的中山的特色的一些非遗项目过来，我自己的一个采摘中山喜湾金龙的一个特色，以及中山的一些本地的，例如剪纸啊，还有桃树瓦吉啊，龙舟，还有龙船头制作技艺啊等等。
4: 作为中山百货进 N 城的第十一站，长春。

0: 之行不单止拓展了广阔的北方市场，更架起了南北产业协同与人民交流的新通道。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宣布，美国将于次日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当日在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途中，向随行媒体宣布上述消息。当被问及为何取消原定打击行动时，他还讲到，那个原本会是一场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盟友请求取消行动，他们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伊朗方面亦请求美国取消原定的打击行动。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二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巴加埃称，即使伊亚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亚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作出相应回应。巴加埃还讲到，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声明说，这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会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个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市。30日联摩根士丹利证券投资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陆车治美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
4: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4: 再会。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6: 北京时间18:30。
7: 交通领航，
8: 悦动飞扬。
7: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8: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0: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11: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1: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0: 好男儿参军报国，
2: 强军梦，使命担当，
1: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2: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1: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
2: 快来！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天到多云，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呢是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在70%到95%之间。展望四号晚八点到五号晚八点的天气呢，是多云到阴天，会有雷阵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7: 4008000000，
6: 参与报价有好礼。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儿。
2: 东鹏补水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现在呢，在东莞大道的北向南鸿福路附近会有缓行压力，管龙路的西向东渔务大街呢行驶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管泰路的南向北在迎风路附近的交通行驶压力也是比较明显。再来看到的是八一路的东向西，在管长路跨线桥附近有1公里的缓行，东宝路是南向北，从管张路到大塘头东街当前行车速度缓慢，东纵路的东向西从长大街到天宝路行驶缓慢。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0: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1: 让我们一起拥有健康好身材。欢迎大家在周一的晚上6:40锁定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又开启了全新的一周了哈。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也会开通，同样是由我们的老朋友啊潘老师还有钟老师呢带大家一起来学习太极拳。感兴趣的朋友呢，此刻您就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啦。

司没有这个音乐细胞，能不能参加呢？当然可以，如果你的公司有原创歌曲，那么就直接亮版权啊，大家就是来凭实力了啊。还有就是，如果说有的公司说我有歌但是没有版权怎么办？没关系，主办方来帮大家搞定。如果说零基础没歌啊，也没这个版权，那我们主办方会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大家一起共创企业专属的歌曲。那如果不想原创，可以直接的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啊，唱得好我们照样赢。如果员工里面有创作大神，也可以用个人原创作品来代替企业出战，而且风格是不限的哈，不挑的，流行啊、摇滚啊、民谣啊、说唱都行，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的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而且呢，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日期呢是8月下旬，大家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了。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各位可以看到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潘老师已经开始进行视频的直播了。今天晚上我们会跟随潘老师继续的学习武当占山峰啊，这个太极拳。太极拳还是挺不错的一项健身项目来的，还既是武术哈，也是这个健身运动，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那太极拳呢，它讲究的是什么呢？是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先啊这个后发先至啊，动作呢有那种行云流水绵绵不断的风格。所以啊，这个太极拳呢，它不仅是集武术养生为一体的这个传统拳法，也更是这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哈。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太极拳已经是成功的申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跟随潘老师的讲解，认真的了解一下太极拳。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各位的啊，就是我们的燕青老师又即将出发了。这次他去哪里为大家带来这个溯源的好货呢？啊，之前去溯源过沉香，去溯源过这个南红，然后刚刚从斯里兰卡回来哈，溯源了这个财宝。那现在呢，又即将出发去新疆，这次呢不是旅行，而是带大家去了解和田玉。国家和田玉的标准其实做过两次比较大的调整哈，第一次呢是在2007年，那当时呢只有新疆产的玉石叫做和田玉啊，它的这个透闪石含量呢要达到95%以上才能被鉴定为是和田玉。那第二次调整呢是在2020年啊，就是6年前，那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透闪石的含量要达到50.5%以上才能够被鉴定为和田玉。哎，但是自此之后啊，这个和田玉的市场可能变得就混乱一些了。很多时候消费者就哎呀，我无从适从啊，就是很多人说我想真正的入手一块正儿八经的和田玉啊，传给这个咱家下一代，但是就不敢下手。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受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一个正式邀请，让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启程出发新疆。哎，这一次就不是啊去这个采风啊旅游啊，而是去到和田，真实的去到这个玉田县为大家溯源和田玉。很多人会想啊，说为什么要这个远赴千里的这个和田的玉田县去溯源呢？道理很简单，新疆是正宗的和田玉的发源地，那至于玉田料啊，它更是和田玉山料里面公认的领头羊啊，白玉天花板的级别存在了，温润啊，然后呢又这个过灯的时候会非常的细腻，油性又够，所以呢很多老玉友啊都很想拥有一块玉田老料。那首先呢也给大家说一下哈，第一呢，我们这次是独家正宗的玉田料和田玉，市面上面说实话有的时候有钱都未必能够买到的95年的老料了，只在本次的溯源专场会放出来，外面渠道你根本看不到。那第二呢，

0: 是源头直采啊，就是砍掉了中间商的层层加价了。同品质的玉田和田玉可能对比线下的玉器店啊、古玩市场啊，那肯定要便宜一些，有的便宜几千，有的便宜上万啊，甚至几万块的一个这个价格优惠都能够看到。还有就是第三点，品质兜底，杜绝一切乱象啊。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呢，我们的燕青老师，我们主持人燕青会去到现场啊，真实的为大家进行溯源。所有的和田玉那都是100%天然玉石，杜绝人工合成、酸洗、注胶、化学染色等这些造假的手段，从源头帮大家去守好这个品质的这一关了。而且呢，售后也是相当给力呀，知道吗？给大家足足的安全感了，7天的免费品鉴期。你就说，哎，我就拿回来看了一下，哎呀，这个戴上去还是不太喜欢，不满意，没关系，无压力退换。每件玉石呢，都附带国内权威国检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这也是本次的溯源最大的王牌亮点了。那市面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和田玉的证书啊，可能只会比较笼统的去标明这个和田玉，你分不清这是新疆料啊、俄料还是青海料，就很容易啊被这个商家以次充好。那这次啊，这一批的玉田料的证书呢，也会专门的标注好产地，原料的一个产地和和田玉，就是和田玉玉田县啊，和田的这个玉田县。所以呢，这个全国范围内啊，只有这一家合作的矿业公司，它有这个实力，它去出具具有带有这个玉田县产地标注的国检证书，也是行业独一份的官方的产地认证了，就相当于给这块玉石上了这个官方的户口了啊。各位如果对和田玉也感兴趣，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回复和田玉三个字，大家就可以进群了解详情了。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那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各位可以继续的跟随我们的潘老师哈、潘新厂潘老师来学习武当太极拳。当然在节目当中呢，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非常棒的在暑期带着孩子一起出发的实惠的一些线路啊。我们广电旅行团哈、在这个暑假期间呢，为大家这真的是精心的准备了多条的这个旅游线路。比如说你看像这个八月份的话，如果说你想出去啊这个走一走看一看的话呢，有这个青甘的线路、西藏的线路、新疆的线路，包括还有像这个芽庄海岛的一个线路。我们的广电主持人呢也会陪同大家一起出发，服务有保障，行程也更省心，欢乐翻倍。那家天下文旅呢在八月份的线路有哪一些呢？首先是这个青甘的敦煌这条线了，8月28号出发，我们会有这个主持人燕青陪着大家一块儿去啊，5999元的一个价格，非常的划算。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呢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啊，那是一网打尽了。还有像西藏的一个线路，西藏的圣湖避暑线，8月9号和17号啊，有两个团期，6999元。像这个巴松措、羊卓雍措啊，这都是双湖连游了。夜观布达拉宫震撼的夜景，拉萨呢会升级涵养的酒店，让大家住得更加安心啊。另外就是林芝呢，还有5钻的这个住宿啊，让大家在这个高原之旅舒服无忧。另外呢，在八月份还有云南的泸沽香格里拉的线路哈，想去云南玩的朋友看看，两个团期，8月18号跟9月8号，价格是4999元，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还安排了摩梭家访、篝火晚会、藏族的吐司宴啊，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去体验一下民族风情。但刚才也说到了，同步招募的呢，还有像新疆的线路啊、芽庄的。

岛的线路。暑假期间呢，度假呢真的是有非常多的选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这个喜好哈，来多多了解。因为我们现在线路比较多，团期也是比较多的，总有一款符合您的心意。各位想了解详细的情况呢，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呢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然后我就可以把相关的一些线路啊，还有包括一些这个介绍发给大家看一看了啊。因为我们主持人也经常会跟随大家一起出发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哈，去的地方也是比较多了，对线路比较了解，对我们的这个出行的这个计划呀，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注意事项啊，也是比较清楚的。大家可以通过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这是我们官方的平台，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个草字头，就能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添加我为好友啦。来吧，听完这首歌我们就出发。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许多车主都说车开2-3年噪音就大了起来，伴随着车龄越高，车内的噪音就越大。那么这些异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怎么解决异响呢？在用车时会听到风噪、后方车辆的喇叭声、轮胎摩擦地面的胎噪、由路面不平引起的固体噪音等等。车身上有很多的薄钢板，在车辆使用的过程中，在激励力的作用下会产生强迫震动响应，空气呢作为弹性逸散体在车内形成空腔，也会有许多的震动和声腔，声腔跟震动频率出现耦合，就会出现明显的噪音，比如低频的时候嘣嘣的声音。对于大多数普通车主来说，我们最常接触到的就是降噪装备，就是各种密闭胶条。因此，如何延长使用寿命，让爱车的密封性保持在较好的状态，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注意爱车停放地呢，要避免恶劣的环境。不少车主停车都比较随意，斜坡停车，树下也停车。然而，斜坡会对底盘造成一定压力，由于受力不均，加速底盘橡胶件

0: 的老化，从而导致噪音的产生，并使得爱车的驾驶感减弱，底盘松散之后舒适性更差。而在树下停车，像树胶、虫胶、鸟粪的到来，也会容易侵蚀爱车外部的胶条。另外，室外停车也会由于酸雨的降临，加速胶条老化，导致爱车的隔音效果变差。定期清洁、检查密封胶条，定期洗车和检查，可以减少爱车胶条上附着的酸性物，延长使用寿命。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东莞大道的西向北在商圈周边路段现在会有缓行压力，那么吉丰路的北向南从东城中路经过的司机朋友呢，同样也需要放慢一下这个脚步了。还有就是东江大道的北向西引领路附近的拥堵是 1.22 公里，管龙路西向东渔务大街附近车辆走走停停，还有在金深线经过金鳌路到霸兴路这个路段的司机朋友也同样多给一些耐心。东城中路北向南文华路附近当前行车速度缓慢，八一路的东向西从管长路跨线桥附近经过的司机朋友同样也是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这个车距车速，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王景。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两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cry cry cry， 为什么每次都要我善后？隔壁邻居都明白我感受，像个傻子一样看着你的脸，而你又 cry cry。

0: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1: 晚上的7:1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那今天晚上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继续的跟着我们的老师潘新长老师哈，来学习武当太极拳。潘老师也是我们的这个常驻嘉宾了哈，他的讲解呢非常的细致，而且呢对于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知识的运用也是非常到位，所以各位如果说要想要了解哈这个武当太极拳的话呢，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走进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三伏天了哈，大家运动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不要大汗淋漓啊，不要说这个啊一下子就是要这个让自己这个掉秤掉得特别快。有的时候掉秤掉得特别快啊，也不一定就是一件好事情。我们说运动要有度，顺势而为嘛。夏季呢，人体的这个阳气浮于表面，那呢这个五脏的阳气呢它可能会相对亏虚。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进行这种高强度的剧烈的运动，出汗量非常大，就容易就是

中医上讲哈，就是容易这个损耗我们的气和精液，过度的去损耗机体的阳气了。所以呢，像这个三伏天哈，大家比较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呢？一呢，就是像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一样，学一学这个太极拳哈，或者是如果说你喜欢打这个太极拳，或者说是这个健身气功也可以。健身气功可以像这个六字诀五禽戏，还有八段锦，这些都可以啊。通过这个温和的运动，锻炼我们的肌肉力量，然后提升我们的关节灵活性。在这个中医上讲什么呢？叫做春夏养阳，对吧？这个时候真的就不能够大汗淋漓的去锻炼了。首先呢，运动过后哈，我们的毛孔是张开的，也要特别的注意，不要一下子就闯进这个空调房里面。那如果说运动过后我们毛孔出汗了，然后你突然又回到这种低温的状态当中，那可能就会让这个外界的邪气侵入我们的体内，就很容易导致这个感冒啊，这个身体疼痛啊，或者说是有些朋友可能就是胃寒不适了。运动过后呢，最好就先擦干身上的汗水，然后找一个就是阴凉通风的地方坐一会儿。等到你的这个心率啊、体温呢、都稳定了之后，毛孔收敛了之后，再进入到这种空调的环境当中。那么运动过后呢，也不要马上就喝冷水哈，因为冰冷的东西它会刺激到我们的肠胃，那肠胃道的血管剧烈的收缩，对脾胃的功能也是有伤害的啊，还有可能会引起周身的这个毛细血管的这个收缩哈，诱发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些不良的情况，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夏季运动呢，适合早或晚啊，适度的去锻炼就可以了，一定要避开中午那一段特别酷热的时段哈，将运动的时间呢安排在早上或者是晚上都可以，顺应夏季气候的变化。同时呢，夏天运动哈，切忌贪凉，别说这个哎呀运动完了特别热，我喝点这个冰水冷饮什么的，那不行，喝温水就好了。而且一次性哈，不要大量的去喝水，这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身体代谢负担，再加上刚才也说过了，冰冷的寒凉的东西它会刺激到我们的肠胃，对吧，影响这个气血的运行。所以运动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运动过后，你要喝水，喝温水，并且呢也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运动这件事情呢，也不要总觉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能看到这个成效哈。我们管理好身材的目的呢，一是拥有完美的身材，当然了，更重要的是拥有健康的体魄。动起来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管理好身材。再给大家说一个这个好消息哈，我们的这个燕青老师呢，在下周又要启程了。他要去哪里呢？又要出发去新疆。哎，但是这一次去新疆，他可不是去旅行去采风的，他是带着任务去的，要带大家去溯源和田玉。之前呢，我们东莞广电哈，带着大家去溯源过这个沉香、南红，还有这个斯里兰卡的财宝。这一次来到了和田玉，我们去到这个和田的淤田县，开展官方的产地溯源。为什么要真的飞到这个淤田县去呢？首先道理很简单，新疆正宗的和田玉的发源地，而淤田料更是和田玉山料里面公认的领头羊。白玉天花板级别啊，温润脂白，过灯细腻，油性十足，所以如果是正儿八经真懂玉的朋友都知道玉田料的含金量。当然了，这次呢我们也是会直接的走进阿拉马斯矿区，这个矿区可不是真的就是随随便便让你进去的哈，合作的这一家矿业实力还是可以的，资质过硬，有矿区的这个严格的管控，所以它是只有拿到官方的邀约的名额才能进去。这次我们也是实打实的很有幸哈，能够成为这家矿业官方邀约的溯源合作伙伴，所以呢这次的资源真的是独家的。并且这一次呢，我们的燕青老师呢会实地溯源哈，深入矿区。第一呢，给大家带来是正宗的淤田料的和田玉，市面上现在真的很难买到了。玉这种东西也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哈。好的玉，尤其是好的玉，越来越少了。另外就是第二点，源头直采，中间商那些层层的加价没有啦，我们直接去到淤田县。那所以那些比那些线下的玉店呢，或者说是古玩市场啊，肯定要。

0: 便宜一些嘛，有的便宜几千，有的是便宜甚至上万都有可能哈。有真的就是花少钱收藏好玉了。第三就是品质有兜底儿啊，这次直接去到我们的和田的玉田县，给大家带来的是矿区的溯源，百分百的天然玉石，杜绝那种什么人工合成啊、酸洗啊、注胶啊、化学染色啊这样的一些造假的手段，那些东西朋友们不能带的啊，带久了对身体也会有影响。还有就是品质有保障的同时，售后也给大家把安全感拉满了，七天的免费品鉴期，拿到手之后，哎，你说我戴了之后感觉不太合适，哎，不太喜欢了，不满意了，没关系，无压力退换。而且每件玉石呢都附带了国内权威国检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这个证书还不是普通的证书，它会标明呢原产地是和田地区的玉田县。一般来说哈，我们首先看到的那些这个和田玉，它可能只会标一个和田玉，就比较笼统，它不会说你这是新疆料、俄料还是青海料啊，所以很容易被有一些这个不好的商家他就以次充好了。那咱们说去到溯源了啊，那肯定是把这一批玉田料的证书给大家专门的标明原产地就是和田地区玉田县。这个证书呢只有是合规的啊，这个玉田县产地标注的这个国检证书，而且是官方独一份的产地认证，相当于就是把每一块玉石的这个官方户口给认证了哈，什么真伪啊、产地啊，那就一目了然了，就彻底告别了买玉踩坑的问题。各位如果对和田玉啊感兴趣的话呢，这一次真的要这个抓紧时间进群了。那么怎么样进群拿福利呢？微信搜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记得是在公众号后台去回复和田玉这三个字儿，就可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去抢优惠名额喽。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让我们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节目的最后啊，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实惠好货。因为最近啊，我们有很多的运损福利要推荐给大家。什么是运损啊？就是运输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产品它本身的这个外包装盒受到了挤压，可能会有一些破损，但是里面的产品它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包装盒不太美丽了，所以呢可能去这个专柜啊或者是旗舰店它没有办法售卖，但如果说咱们自己用，这个真的是无所谓，对不对？因为它有这个运损，所以它的价格很合适呀。你比如说哈，在我们的这个商城当中呢，有这个林博士的富林紧致抗皱精华油，它就是一个运损福利。就是它呢，比如说你去这个官旗店买哈，它一支30毫升的这个精华油它是要200多块钱的，但刚才我们说了嘛，这一批是运损福利清仓的一个价格了，到手只要89元。就是包装盒有些轻微的瑕疵，里面的产品本身的品质啊、功效啊、保质期啊全都不受影响，所以就如果咱自己用没问题的。而且现在不是以油养肤哈，就是也是非常的不错。虽然说哈，这个你觉得好像这个夏天用油会觉得啊，会不会太油腻啊？不会的，哪怕你是油皮的姐妹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它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毛孔，而且能够锁住水分。除了林博士之外呢，大家可能会对啊一些这个比如说大牌的美妆更加感兴趣，对不对？来说说 SK2 神仙水，这绝对的这个口碑产品了，不需要我过多的赘述它有多好用了。但是呢价格确确实实高，230毫升的正装，你随随便便你去这个旗舰店看一眼吧，那绝对是这个四位数的。但现在也同样是品牌方的清仓福利，就是也是运输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一些外包装的磕碰不是那么美丽了，但产品本身完好无损，没有任何问题。限时一个星期的福利哈，只有这周，这一次的 SK2 神仙水的价格限时一周299元。就真的如果说你本身就是一直有在用 SK2 神仙水，你知道它有多好用的，就真的不用我来夸了。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儿，薅一波这个福利，因为它只有这一周，限时一周的特价299元，别错过了。好的，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5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管理好身材。再次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这两天呢总在下雨哈，雨天路滑，大家开车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这个安全。另外呢提醒大家，东莞市气象台呢在今天晚上的18:40呢将长安镇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降级为黄色了哈。虽然这个雨势好像小了一点点，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出行注意安全。这段时间呢都是有一个暴雨的情况哈，时刻要关注这个下雨的一个信息，包括这个有些家长朋友还得送孩子上学的哈，也应当的这是特意的去留意一下学生和幼儿的安全。开车的朋友呢注意路面的这个积水啊，还有包括可能因为下雨天的原因哈，这个会有一些这个堵车的情况，也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距和车速。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晚再见啦，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现在在东江大道的东向西引领路附近会有缓行压力，东宝路的南向北啊，从管张路到主山大井头路的行驶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东城中路北向南文华路附近当前行车拥堵，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园跨线桥附近的拥堵是3公里左右了，提醒各位保持耐心。还有东城中路的南向北从管龙路到银竹路行车速度缓慢，环城东路的南向北从管张立交桥到温塘立交桥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想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ian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弗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8月3号周一晚上的7点57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一块分享到的内容来自于洞见。识人是一种能力，而它离不开我们经验的累积。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给大家的建议，九个细节告诉我们周围的人谁会比较靠谱。俗话说，宁可不识字，不可不识人。我们这一生会遇到无数个形形色色的人，有些人表面热情，背后却可能捅你一刀。有些人虽然话不多，关键的时候却可以为你两肋插刀。怎么样可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值得深交呢？人民日报总结的九个细节，帮助大家一眼看清周围的人谁最靠谱。第一，叫做交谈。对于爱嚼舌根、四处泄露隐私的人，一定要主动和他划清界限。今天他在你面前说的是别人，可是到了明天，他在别人面前说的就是你。

0: 真正靠谱的人从来不以谈论他人的隐私为乐，守住嘴就是守住别人的信任。第二，平等。注意观察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态度，如果对下级颐指气使，对上级巴结谄媚，多半人品不好。判断一个人的底色，不要看他如何对待上司，要看他如何对待底层普通人。人性最真实的模样，从来不在权贵面前展露，而是在弱者面前暴露。对上巴结谄媚，对下颐指气使，对服务员呼来喝去，这种人多半人品不好，不可深交。真正修养好的人，对谁都会一视同仁，不会分三六九等，无论是保洁员、店员还是领导，都会给予同等的尊重，因为刻在骨子里的教养是装不出来的。第三，细节。观察一个人的着装打扮，比如说鞋子、发型，不一定是名牌，但是要干净整洁。注重细节的人一般都会有比较好的修养。注重细节的人对自己有要求，做事有条理，分寸感比较强。那些把生活过得精致妥帖的人，往往会更加的靠谱，更加的值得信任。
1: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6: 你真是我儿子吗？
5: 嗯，
6: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7: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5: 这个吗？
7: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5: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7: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8: 妈
9: 妈，
3: 多一点交流，
9: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8: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
1: 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1: Hello， 各位，8月3号周一晚上的8:19，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人民日报说，9个细节告诉你该如何看人。第三点就是细节。冯唐说过一种观察人的方法，你要看一个人的鞋子。他说，很多人会精心打扮，穿名牌衣服，背名牌包，却往往忽略鞋子。而鞋子这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恰恰是反映一个人的真实状态。第四点，守时。守时代表了对约定的重视，对时间的珍视，这是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也是对自己信誉负责的表现。李叔同看人可靠不可靠，诚实不诚实，守信不守信，有一个标准，看他守时还是不守时。这一点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约好见面总要迟到半个小时，理由永远是堵车，有事耽误了。一个不守时的人往往也不守信用，连准时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到，你还指望他扛起什么呢？守时的人不一定有多成功，但一定靠谱，他们懂得尊重别人的时间，也珍惜自己的信誉。第五，谦虚。越有能力的人往往越谦卑，因为他们相信凭借自己的才华足以取得成功，好吹嘘的人往往没有人愿意与之长期交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记者采访他，问他如何看待自己的成就。他说，我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真正有本事的人从来不把才华挂在嘴边，越有能力的人往往越谦卑。反观那些好吹嘘的人，总爱炫耀自己认识谁，做过什么大事儿。仔细观察你会发现，真让他们拿出成果来时，往往两手空空，真让他们负责一件事时，多半也会半砸。真正的强者不争不抢不卑不亢，他们用实力说话，而不是用嘴巴证明。第六，眼神。磊落坦荡的人目光也是如此，交谈时注意观察对方的眼神，如果总是躲闪或者不愿意和人对视，你应该审视的是他的人品。心理学上有个说法，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个人的眼神藏着他最真实的样子。磊落坦荡的人和人交谈时，眼神温和而坚定，不躲闪，不飘忽，坦诚地和你对视。当然，你也要注意分辨，有些性格内向的人也会因为害羞而不敢对视，这属于正常情况。

感谢各位的支持，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天气预报。过去六个小时，我市出现较强雷雨，最大降水为长安90.6毫米。目前我市雨势减弱，东莞市气象台在8月3号的晚上7:31解除了分阵暴雨黄色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0: 下来呢，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 SK 2神仙水和林博士富林紧致抗皱精华油，这两款产品都是货损装。第一个 SK 2神仙水230毫升，限时一周价格是299元，官方230毫升正装，今天呢品牌方给的少量的运损清仓只要299。第二个是林博士富林紧致抗皱精华油30毫升89元啊，大家真正应该做的是以油养肤30毫升正装，平时官旗要卖200多，今天呢货损清仓价到手只要89。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今天的阅读时间就是这样，我们下周再见了。从明天开始呢，将会有我的同事锦山老师、旭峰老师和薇薇老师帮我代班啊，因为我要出发去新疆了，下周三晚上回来，所以我们下周三见，拜拜。
1: 你一定不要变成你不喜欢的样子，要记得音乐的初心。
2: 你好，挥着翅膀的阿姨，未来的你，是不是仍然继续坚持唱歌呢？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天气，我们来看一看啊，明天是多云转阴天，有雷阵雨，温度在25度到32度之间。感谢各位的收听。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不知道现在呢有多少正在收听节目的老司机老朋友看了前任三这部电影啊，很奇妙，开局呢不太顺利，票房一般，口碑很烂，没有想到突然间发现了神转折，除了电影制造的共鸣，还因为现在网络环境啊，让人的情绪特别容易传染和泛滥，也很容易被带动，不自觉的就会被带入到集体回忆、集体感伤，这样呢，其实很容易掉进情绪的陷阱啊。所以呢，冲动的时候千万不要着急，盲目的下定论或者做决定了。生活里你是那种容易被情绪左右感染的人吗？如果是的话，希望今天的音乐情绪能够让你感觉到放松开心。我们的音乐 party 时间呢都是欢乐的节奏。

怎么样？今天我们的八首歌曲有你喜欢的节奏吗？有没有会让你感觉到哇，真的欢乐时间来到了？八首歌里面呢，有阿肆，有潘玮柏，有温岚，有庾澄庆，有张韶涵。不知道刚刚你有没有听出这些歌手的声音？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

0: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 多一些共振，
0: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0: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在歌里听。

0: 副驾驶。
1: 正在收听到是爱上副驾驶，每天一张主题歌单，希望能够呼应你当下的心情了。

到时间的温度。刚刚这首蛮温暖的一首老歌翻唱，庾澄庆来演唱到的808，在我们歌单当中的第四首。接下来你会听到的是我们歌单当中的第六首 Look at me now。

你会不会感觉到其实时间呢是有温度的，只是呢在我们经历的时候不能够察觉，过后了可能在老歌、在老照片或者在回忆起老故事的时候才能感受。

听到是我们今天歌单当中的第六首 Look at me now， 这首歌呢是蛮有能量感的一首歌曲，如果你有注意到留意听到它的歌词就会知道，这首歌唱的是这首歌呢献给曾经说我一文不名的人。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现在起床呢要靠爆发力，然后出门呢要靠勇气。我们给你一张很热烈的歌单，这些快乐的节奏啊，希望能够给你多一点点来自耳朵当中的温度了。接下来听到我们歌单当中张韶涵《淋雨一直走》。

别怕痛。张韶涵淋雨一直走这首歌唱到的状态呢，就是有梦想的人是特别勇敢的，一直要勇往直前。个人还是有蛮多爆发力型的歌曲，而且呢有很多共鸣的歌曲。其实像要听到这种歌手的现场感染力呢，肯定比坐在电视机前面要强，包括看一些演出也是。如果只是听录音的话，那真的不如去到现场，尤其是声音魅力。接下来给你听到我们歌单当中第二首潘玮柏华丽进行曲，问候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

佩伯这首歌叫做《华丽进行曲》，你有听过吗？哪怕这首歌没听过，里面会有一段唱词也是特别熟悉的，对不对？他把一首老歌做了一个全新的融合，然后变成了他的华丽进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还挺适合做起床闹铃的，就叫做《Get Up》。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爱上副驾驶。

上小节我们听完了阿肆的 Get Up 之后呢，有朋友说啊，那个声音太温柔了，还是没有办法唤醒你。所以刚刚这首歌怎么样？ Beautiful Now。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好，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今天分享了一些很热烈的歌曲，不知道会不会带动你说，哎呀，想要运动一下，想要动一动，想要跳一跳，这样的话让自己的这种精力更加的充沛。特别提醒啊，有坚持锻炼、坚持运动的朋友，一定记得做好热身的准备，免得运动时候呢容易造成拉伤了。好了，爱上副驾驶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了，谢谢你的守候锁定收听，我是小曼，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站在街角，不等任何人，
5: 在自己的时区，不慌不忙。
4: 大牌巧克力，
6: 大牌巧克力。
7: 大牌巧克力，我沈巧克力小姐，这个小时跟我一起发现这个城市的好，当然还有音乐的陪伴。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南拳妈妈，你的不平。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因为《春风十里》这首歌而认识陆先生乐队。那这个乐队呢，从上到下，从吉他手、贝斯、键盘手、鼓手，全部都是清一色的高学历、高校毕业的研究生硕士，甚至还有一位博士。不仅呢是高学历，重点是很会唱歌。接下来他们要唱的这首歌呢，是想要给大家的歌，就是给他们的粉丝、听众朋友的歌曲。陆先生说，这首歌要送给大家，感恩身边的彼此，也要感谢所有的相遇。请上陆先生乐队。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吹过森林的风，拍过悬崖的海浪，
3: 越过大雨的飞鸟，
2: 都该去看看。该去看看。大牌巧克力。
4: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在中国好歌曲的舞台当中，很多人记住了一个难得的声音，他在赵照的《当你老了》之后登台，唱了一首自己的歌，叫做《鱼儿》。那这个旋律就在很多人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几年之后，他又带来了更多好的作品，每首都是意外的好听。在这一首《完美旅行》当中，鲁向慧用他非常纯粹的声线和唱腔，然后让大家跟着他的音乐走进一段段非常具有画面感的故事当中。难怪呢，在鲁向慧每首歌的下面总能看到这样的评论，说每首歌都好听，终于发现了一个宝藏女孩。接下来我们就听听鲁向慧的这一首歌《完美旅行》。

你所收听到的是打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请上很多人喜欢的新裤子这首歌最后的乐队。在组乐队的时候会发生很多的一些事情，你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性，会觉得这个乐队什么时候玩不下去了怎么办呢？有些焦虑都在歌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开车开着开着，这车竟然冒烟了，到底是什么原因？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被冷却液临时去补的话，那么不同颜色的可以混着加吗？它们到底有哪些作用呢？冷却液又叫防冻液，它就是有防冻功能的冷却液。正是由于这种叫法会让很多朋友混淆以及不清楚它的作用。其实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它都是全年必备的液体之一，属于汽车正常的保养项目之一，一般呢每年更换。在北方地区，冬天呢都会用冰点较高的，这样防止冻住而损坏汽车零部件。冷却液的作用呢，最直接的就是冷却作用。冷却液的沸点通常都是超过105度，在正常情况下，冷却液能耐受更高的温度而不沸腾，满足发动机在高负荷运转下的散热冷却需要。像开头提到的情况，就属于冷却系统故障导致冷却液沸腾。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停车进行补给，那么动力系统就会因为温度过高而发生故障，后果是比较费钱费力。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没遇到这个情况，要提前的做好防范，尤其是一些大排量的车，后备箱备着一瓶准是没错的。另外需要及时的观察仪表盘上的问题，如果在开车的途中仪表盘提醒温度过高，那么作为车主就需要及时注意了。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9: 偏离自导航，左转或右转，此随意。信任你的好奇心，大牌巧克力。
1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要请上李荣浩这一首流行歌曲。这首歌在讲什么呢？在讲两小无猜的青梅竹马的心结，他们不懂如何表达情爱的青涩年少，不知是爱情还是友情。然后呢，在年少的时候许下这些诺言，经历过时空的变换，现在看来只是青春记忆当中的一段旋律，所以写成了这样的一首流行歌曲。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喝咖啡呢？呵呵，我们今天去香港吧。在香港繁华热闹的旺角山东街的角落，然后呢有一家非常精品的咖啡店叫做 Posit。就像的名字那样，在香港这样一座高速运转的城市当中，更需要按下暂停，获得片刻的喘息。 Posit黑白相间的门面很有辨识度，室内呢就是一种纯白简约风的路线，裸露的层顶和水泥色地面，明亮的灯光和优雅的木质家具，又将粗犷的线条柔和了很多。即使没有夺目的装饰，整个空间看起来也非常的清爽舒服。 Posit 它的燕麦卡布选择了巴西、危地马拉、哥伦比亚这三款三拼豆，然后水洗中烘，整体的风味不会太重，柔顺感还是挺足的。可可粉在绵滑的奶泡当中若隐若现，燕麦奶的清香包裹着鲜明的回甜。燕麦竹炭拿铁，将竹炭粉、燕麦奶、浓缩咖啡三者融合，颜色像那种黑芝麻糊，咖啡味非常的香醇，燕麦奶的清甜则把整体的滋味衬托得非常的饱满，口感醇厚细腻，回味浮现出磨砂感。如果说下一次去到香港的话，在你想要去找一个地方 City Walk 的时候，不妨去到这个 Posit 咖啡店喝一杯咖啡，然后收拾好你的心情，再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很繁杂的部分。

0: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相信美好，
3: 也能直视真相。
2: 心地善良，
3: 也敢把握远方。
2: 思维独立，
3: 也尊重不同灵魂。
2: 大牌巧克力，
4: 其

志玲和快乐的歌惹不起，你所听到的是蛋盘巧克力队，还有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请上简明离，最初

接下来要请上小清新的这个组合，他们叫做牛奶咖啡，你应该对他们非常熟悉了。这首歌带着属于牛奶咖啡的音乐属性，叫做丘比特点赞，歌词非常的小心思，然后也非常的生活化。比如说歌词里面讲，发过去一个表情看看，假装是幽默感，这一点就像极了很多的一些都市的人们在社交平台上的试探，小心翼翼但是又满怀心思，这样的歌词没有在这里戛然而止，而是在后面有了更多自然的承接和延续。所以我们来听听看，牛奶咖啡的这一首《丘比特点赞》，就在大牌巧克力。

0: 我又开始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2:30。
3: 交通领航，
1: 跃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安静。来自外太空。
1: 那是一个星期三，天空下着小雨，淋湿了黑色的雨伞和我的焦虑，看着手表，已经5:30。

0: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0: 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了真金真假如幻，分了胜负生死。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

我，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呢？

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们

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难过。

红豆会知音，每日朝早六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光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六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行车途中好伙伴，
2: 用车路上好帮手，
1: 开车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越动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周二早间的路上通行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主城区啊，这会儿的拥堵路段。首先来关注到，在主城区目前环城东路有点堵车，在管昌立交附近这会儿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有5分钟左右，堵车距离大概是500米。另外呢，在新石大路提醒各位，在茶山段目前呢有拥堵，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堵车是1公里左右。在全程范围之内呢，目前呢十大公路在大唐朗创新路附近这会儿有排队的缓行情况，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这一段拥堵是有500米左右啊。还有呢，在东部快速干线目前在石牌立交啊这段有堵车，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是往这个月塘通道这边去啊。目前呢是有一点点的拥堵缓行啊，希望各位呢出行留意一下吧。咱们稍后早听天下。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7: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8: Alright, here we go.
7: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9: 不错不错，
7: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

0: 早上时间8月4号星期二7点35分，我们的节目准时开始了。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您正在收听的早听天下节目，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呢。
0: 早上出发在路上哈，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目前来看哈，东莞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并且呢伴有雷暴，温度25度到30度之间，相对湿度70%到95%啊，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
1: 那今天呢这会儿的温度是26度左右啊，明后天就是周三周四，气温呢会有一个回升的过程啊，到周末之前就是周五左右啊，可能会回升到35度啊。不过今天的气温还算是凉爽啊，之后几天呢会缓慢的走高啊，而且雨势呢在周三周四会逐渐变小、啊。
0: 是哈，大家密切的关注最近的天气情况哈、这几天都不太适合洗车啊、可以等过段时间放晴了再去洗会比较好了。
1: 没错。
0: 早上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看到萌萌的东西就想摸一下捏一下想咬。别慌，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可爱病
1: 哦。热搜导航的第一条，我们来留意一下啊，最近比较受到关注的，说牛蛙呀抗生素超标啊，这条产业链呢被记者调查发现呢整体失守啊，这餐桌上的蛙肉到底暗藏多少隐患呢？
0: 下一个热搜，咱们聊一聊 AI 代写图书涌入线下书店，流水线文字正在消解阅读的真实温度。
1: 热搜导航第三条，我们来聊到水果店卖咖啡，菜店卖烧鸭。现在很多零售店呢开始跑去卖饭了啊。
0: 最后一个是吃货大集合，今天我们介绍的美食是宫廷白月光，这方颤巍巍的杏仁豆腐藏着古人顶级的清凉审美。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进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冷知识小宇宙，今天我们的冷知识来说一说啊，为何看到萌物啊就想捏想咬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如果刷到一些可爱的小动物，什么海豹啊、小奶猫啊、小奶狗之类的，瞬间呢觉得那个心呢都被萌化了，产生好多念头啊，就想捏一下、撸一把，甚至想咬一口啊。其实这是全人类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心理学上有个专门的词儿叫可爱侵略症。
0: 没错，美国辛辛那提大学专门做过趣味实验，研究人类啊看到极致萌物之后的反常反应啊。研究人员呢把参与者分成了三组，分别看非常可爱的小动物，还有普通动物以及搞笑的动物的图片，同时呢给大家准备泡泡纸，允许呢随意的去捏压释放自己的情绪。结果很有意思，看到最萌小动物的那一组呢捏泡泡的次数啊远远要多于其他人。更神奇的是，这批人呢情绪平复回归冷静的速度反而更快。
1: 对，科学家后来揭示了这个真相啊，可爱侵略啊，简单来说呢就是当你看到很软萌的小动物，大脑呢会瞬间涌入令你快乐、治愈和亢奋的情绪，那这些情绪呢由于太强烈太满足啊，已经超出你大脑承受的范围了，为了防止你呢被萌到失控啊，大脑会立刻生成一组反向的轻微冲动，也就是说呢想捏或者是想撸的这个小暴力的念头来中和这种亢奋情绪啊，这也叫做这个可爱侵略啊。
0: 那简单来说就是你看到这些很萌的动物的时候啊，在心理学上呢我们说啊有一种情绪二态表达，就是叫物极必反这样的情绪反应，跟咱们平时啊喜极而泣，或者是激动到想哭、紧张到忍不住傻笑是一样的原理。那其实动物也有分类啊，不是说你看到每一种动物你都觉得可爱，你总不能看到老虎、狮子的时候觉得它可爱吧、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哎，小猫咪啊、小狗啊、小兔子呀能让我们觉得萌萌的啊，但是刚刚提到的狮子、老虎这些没有效果呢？答案就藏在人类的基因里。诺贝尔奖得主呢提出过一个经典概念叫婴儿图式，人类呢天生刻着统一的可爱标准，可爱呢就是 圆的脸，还有大的眼睛，以及圆脑袋、小鼻子、胖乎乎的体态，咱们人类呢就会觉得它可爱。那么只要生物贴合了这套特征呢，大脑就会自动的判定超级可爱。那么像海豹、小猫、仓鼠都完美的踩中了这个萌点。而另外像身形修长、五官利落的斑马、长颈鹿就不符合婴儿图式了，自然你不会觉得它可爱，也不会激发出你的治愈情绪和可爱侵略冲动。
1: 对啊，这套审美标准呢，而且是不分国界、不分文化啊，不管你生活的环境在哪儿，人类对这种婴儿式的可爱的感知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米老鼠的造型常年火爆，原因呢也是它贴合了这种大众审美啊。
0: 对，
1: 那同时呢，这种反应还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绝大多数女性看到萌物啊，她情绪反应会比男性要强得多。科学仪器有过检测，说哪怕呢是没有过生育经历的女生，看到很萌的画面时啊，大脑负责快乐、奖赏跟亲近感的区域呢，也会被立刻激活，产生本能的想靠近、想呵护啊、想去捏一捏的这个冲动啊。这从演化角度上来说呢，也是人类的生存天赋啊，是远古带来的这个守护后代的基因啊。那这种可爱侵略呢，刚好能让大脑呢，就是反过来冷静冷静啊，让我们保持理智，完成照顾跟守护幼崽的任务啊，这也是基因所决定的。所以下次呢，你看到可爱的东西啊，想捏一下、咬一口，哎，这都是正常的大脑反应啊。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3: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0: 早上出行听我们的节目哈，精彩不停，这里是早听天下了，各位早安，我是唐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我们来聊聊音乐哈，音乐呢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我们公司呢没有音乐细胞啊，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呢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啊，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1: 资讯速递，
4: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资讯啊。李翔签署国务院令，新版集成电路不图设计保护条。

0: 沿海趋向啊，多地启动了防台四级响应。浙江沿海的渔船落实避风措施，海事部门强化海上巡查，请公众密切关注那么台风白海豚的路径调整啊，警惕风雨叠加、短时强降雨风险。
1: 赛里木湖景区冲突事件通报发布，收费规则调整。新疆官方通报，七名工作人员殴打旅游司机人员被行政拘留，多名管理层干部问责。自驾入园由按人头收费调整为按车辆计费，化解长期旅游收费争议。
0: 广东外卖食品安全新增硬性约束条例呢，将于今年十月正式实施。条例明确，外卖餐食必须配备一次性不可逆的签封，倘若餐品没有封口或者是这个标签破损啊，消费者拥有合法权利直接拒收，那么骑手也可以拒绝承接没有有效封口的订单。
1: 幼教行业迎来结构性转型浪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幼儿园数量减少2.14万所，在园幼儿规模同步减少358.47万人。生源缩减背景下，部分闲置幼儿园场地改造转型为养老机构，不少幼师院校也调整专业方向，布局养老护理相关赛道，适配少子化和老龄化叠加的市场变化。
0: 瑞幸员工奶油枪对嘴打闹，视频刷屏，食品安全呢再引争议。近日呢，山东济南门店啊，瑞幸门店有员工啊使用商用奶油喷枪互相喷射啊，引发了关注啊。那么官方称物料是待报废原料，设备已经销毁，但是还是有很多网友质疑连锁门店的日常卫生监管存在盲区。
1: 深圳试点电动车违法征信约束，深圳出台新规，电动自行车骑行者一年内累计被罚5次以上，或是存在3起及以上违法，长期逾期未处理，相关记录将纳入个人征信。政策主要针对屡教不改、长期拖欠罚款的骑行人群。
0: 全国大范围持续高温来袭，中央气象台预报，本周吐鲁番、哈密主城区会持续高温达到40度以上。像黄淮、川渝、江南多地呢，气温一般是37到39度，城郊呢短时气温会冲击40度，各地要加强热射病防范。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特朗普称美已正在开展谈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有望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谈判分为海峡通航、伊朗的核问题两大板块。伊朗外交部回应，目前呢未与美方直接会谈，仅借助阿曼开展间接沟通。
0: 欧盟规划打造跨国互联电网，降低工业用电成本。面对长期的能源高价难题，欧盟计划投入1亿欧元完善跨国电力输送网络，推动工业电气化转型，稳固制造业竞争力。
1: 俄乌战线持续拉锯交火，双方互相宣称击退对方进攻，两军在多个居民点反复争夺，前线人员装备损耗较大，短期难以出现战线重大转变。
0: 全美25个州起诉联邦政府反对最新的进口关税政策，各州政府认为关税抬高本地消费物品价格，冲击中小商贸企业，通过司法途径正在寻求政策调整。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财经资讯。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 WTI 原油收盘大跌超5%。受美伊谈判预判的影响，市场担忧海峡航运封锁风险缓解，国际油价快速回调。
0: 证监会推出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合作十项新举措，覆盖上市融资、期货品种、ETF 互通、绿色金融等领域，持续提升中国资产国际吸引力。
1: 上半年分红险保费同比大增94.4%，人身险行业数据显示，分红类保险规模快速扩张，反映大众逐步降低风险偏好，追求稳健资产配置。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

0: 关的消息，浙大团队攻克抗癌药合成难题，该团队呢改造酿酒酵母实现生物碱高效合成，有望大幅降低长春碱这类高价抗癌药物生产的成本。
1: 国内机器人 Host 框架开源，仅凭短视频就可以让机器人学习全新动作。该具身智能框架降低了机器人的训练门槛，普通人依靠演示视频就能完成技能教学，加速服务机器人商业化落地。
0: 2026世界智能人工大会多项创新成果持续落地，展会展出的3000多项前沿技术 AI 加制造的加速普及，国内规上工业企业 AI 应用普及率正在突破30%。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啊。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中国 U17 男足3-2绝杀了阿森纳 U17 梯队。8月3号的小组赛呢，程胜涵啊补时头球完成绝杀，赵松元打入2粒进球，国青梯队战胜了英超豪门的青训队伍，拿下赛事的开门红。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5: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6: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7: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6: 好男儿参军报国，
8: 强军梦，使命担当，
7: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8: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7: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